为提升活动趣味性与参与度，现场特别设置幸运抽奖互动环节，准备了护眼礼盒、视力检测券、护眼小礼品等丰富奖品，充分调动了现场人员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公益授牌仪式，对积极助力青少年眼健康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单位予以表彰，进一步凝聚社会公益力量。此外，精彩纷呈的爱眼宣传特色节目和青少年口才展示轮番上演，参与者们通过生动的表演、流利的宣讲，以青少年视角传播爱眼护眼理念，用鲜活的形式普及护眼知识。此次活动由昌黎县童童公益帮扶中心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政协、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残联等相关部门参加了活动。活动的开展有效普及了科学护眼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主办方表示，今后将持续聚焦全民眼健康，常态化开展各类护眼公益宣传、义诊服务活动，不断推动县域眼健康公益事业规范化、常态化发展，进一步汇聚公益力量，守护群众清晰世界。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要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采取超长举措，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3: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4: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5: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3: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6: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7: 好嘞，张总。
5: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吧，
3: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8: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3: 真的好累啊。
9: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5: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9: 爸爸，
3: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0: 但是我没有珍惜。
3: 等我失去的时候，
10: 才后悔莫及。
3: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沿着儿时我想走的路，从不回头也没有悔恨，经过多少风风雨雨，流过多少委屈的泪，风雨之后才能见到彩虹，没有随随便便成功的人。

感谢所有爱我的人，感谢所有宠我的人，一路上无悔地陪着我，我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1: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2: 哎，不行啊。
0: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1: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0: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3: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4: 我爱你。
2: 傻了吧你？
0: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3: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举足轻重，
4: 出自《后汉书》。
3: 在东汉的初年，有一个人叫窦融，开始是王莽的属下。王莽呢，这个大新王朝做了没有多少年，也就13年吧，完了王莽就下台了，死了。那个时候天下大乱，各路人马逐鹿争援，窦融最后就投了刘玄了，因为刘玄是汉室宗亲呐。窦融投了刘玄之后，刘玄呢就让他在西部，也就是现在的什么敦煌啊、张掖呀、酒泉呐、这一带5个城当太守。窦融当那个地方的5城太守，就现在的甘肃宁夏这一带。窦融当了这个5城太守以后，通过他和刘玄的接触，通过他眼见刘玄自己的所作所为，窦融又觉得刘玄这个人并不可靠。他觉得刘玄这个人呐，没有大家风范，不是可以称王称帝的那么一代明主。谁是明主呢？窦融全面的观察一了解，那得说是刘秀。这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呢，这个已经是把王莽推翻了，但是刘秀呢兴兵往西部、往南部进军，他一个是呢打算要把战栗蜀中的那公孙宿要打败，还有一个在天水那一带里有叫魁霄，要把这部人也给消灭掉。但是刘秀知道窦融在这个地方当5城太守，刘秀很想让窦融归顺自己。刘秀准备派一个说客到窦融的营中跟窦融去说，可偏巧这个时候窦融啊知道刘秀的大军来了。窦融心里就想了，我呀主动的向刘秀表明我的态度，我打算投靠您。于是窦融就写了一封信，想跟刘秀要会晤会晤，派手下一个人带着这封信奔刘秀那里去。手下这个人拿着这封信就奔刘秀那里去了，结果刘秀派的人和窦融派的人两人在道上碰见了，住到店里，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一谈一唠明白了。刘秀派出来的人一看，那得了，说那您就干脆跟我走的了。这人就把窦融派出来的使者带回来了，带回来之后一见刘秀，跟刘秀一说，刘秀一听，好啊，

既然是他主动的来了，我们得热情接待。哦，这刘秀马上把他请到大帐之中，摆上丰盛的酒席。在酒席宴上，刘秀就通过来者了解窦融的情况。这个人一看，他一个小小的使者受到如此的热情接待，这心里边非常的高兴，同时呢也惶恐不安，心想我算个干嘛的呀，啊，我不过就是一个使者，你看人家刘秀把我当作贵宾一样的接待呀，哎呦，这可是好人呐，这回去我得跟窦融将军好好的说说。吃饱了喝足了，安排住下了，这刘秀呢就写了一封书信。刘秀这封书信是写给窦融的，在这个信里边刘秀就说了，说窦融将军，您现在身为武城太守，手里边把握着兵权，眼下呢我准备要和公孙素进行一场战斗，蜀汉之间将军在当中，所以将军你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啊，就是窦融，这是你要是靠我这边投降我了，那么公孙素他就败了，如果说你要是投降了公孙素了，那么我想战赢了他也很麻烦，就这个意思。所以刘秀这书信里边这么说，是称赞窦融举足左右便有轻重，后来呢就衍生出来了这条成语叫举足轻重。这封书信来人带给窦融，后来窦融真就投降了刘秀了，于是刘秀平灭了公孙素，也平灭了魁嚣，窦融成了刘秀手下的人了。举足轻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您的一举一动关乎全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老蚌生珠，出自孔融写的一篇文章《喻韦端书》。韦端呢，是这个三国时期的这么一位大将。韦端和孔融两个人是好朋友。孔融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名士。韦端呢，后来这个年岁大了，但是老来得子，两个儿子都是上岁数以后得的。他给这两个孩子起了名了，老大叫元将，老二叫中将。你看他爸爸是大将，这俩儿子起名一个元将一个中将，看这个意思啊，他爸爸还想让这俩儿子将来长大了当官当将军。儿子长大了，出落的一表人才。这个韦端平常啊，看着自个儿的儿子，眼里瞅着心里爱，光自个儿爱还不行，他还想听听别人的夸赞，怎么办呢？他跟孔融是好朋友啊，这天跟这俩儿子就说了，说我跟孔融是好朋友，多日不见了，你们两个呢，带点礼品去看看你的孔伯父。头一天派老大去的，第二天派老二去的。为什么不一块儿去呢？为了加深孔融的印象，想听听孔融怎么评价。第一天，这个老大提着礼物到了孔融那儿了，一说他是韦端的长子，孔融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漂亮啊！完了，谈唠了几句，最后呢，这小伙子告辞走了。头天走了之后，第二天，老二来了，老二来到这儿一见孔融。跟孔融一说，我爹说的，让我来看看您。孔融一看，这也挺好啊。老二完了之后又走了。老二走了之后，这孔融心想，我明白了，韦端这个意思是让我夸夸他这俩儿子。于是孔融提笔就给韦端写了一封信，在这信里边就说了，说昨天令长子就是令郎到我这儿来了，你这个大儿子我一看呢，仪表非凡，说他是渊才亮貌，就是一谈吐才华渊博，一看相貌非常的漂亮靓丽，说这个小伙子气宇非凡呐，看起来你这个大儿子将来这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接着又说了，说次日呢，令次子又来了，令郎第二个儿子来了，就是中将。说中将来了之后，我一看这个孩子
长得非常有雅量，而且非常的文明。我一看这孩子内藏锦绣，谈吐不凡，我料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你们家中的光彩之人，为你们祖上增光者必是此子，就这个意思，把这大儿子跟二儿子就夸奖了一顿。看起来你乃是老蚌生珠啊，他就夸奖啊，说伟端，你看你老了生出两个明珠来，这个明珠不是都在那蚌里边生的吗？哎，就说你这老蚌生了这么两颗明珠，这是赞美之词。老蚌生珠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年龄大了还生出了一个好儿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今天的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大笔如船，出自晋书。东晋时候啊，有一个叫王寻的，他在大将军桓温帐下当一名主簿。这个官员在军营之中是个文职官员，帮着这个主帅做一些起草公文呐、或者是帮着研究什么工作呀，做这些事情。这个王寻呢非常有才华，桓温了解他，怎么了解的？几个人都写文章拿到这儿来，给桓温打开一瞧，立时就能知道哪个是王寻写的。王寻可以说文笔出众，很有特色。正因为这样，这个桓温就很看重王寻。后来有一回，这个桓温呐想要带队出征，要带队出征呢，家里边得留下一部分人马，这部分人马就得委托给这几个主簿啊、副主簿啊，由他们来管理。但是谁总负责呢？桓温就考虑了，让王寻，但是王寻还是有点年轻。桓温心想，他毕竟是一个文人，要说管我这些个兵士，他会管吗？这得看看他的这个能力，他的气度，看看他是否能够做到遇事不慌，能够拿出什么样的主见来。有一回桓温就做了一个实验，这些个主簿副主簿都在这个大堂这儿坐着呢，大家伙正要商量，说明天桓大将军要外出了，我们大家伙商议商议还有些什么事情在这研究研究。正在这研究的时候，这桓温跟他们任何一个人没有打招呼，自个儿到了后边就把自个儿那匹马牵出来了。把这匹马牵出来之后，他上了马，他这个大厅啊，这大堂啊，是前后穿堂门的，他由打这后院骑着马，啪啪啪啪啪啪就到了这个大厅的后门这儿了，从打后门就咔，这马就进去了。到在大堂上，他骑着马围着这个大堂转了一圈，这个举动所有在屋子里边人都给吓坏了。这些个文人这一乱套，桓温呢把这个马兜了一圈之后，吁一在这马缰上，坐在马上，他往这看，所有的人都动了，唯有王寻没动。王寻呢在正座上坐着，那个笔和纸都在那撂着，不但说没动，面无惧色。桓温就觉得王寻这个小伙子有点意思，于是桓温在马上就问了，说王寻，大家都动了，你怎么没动啊？王寻说，大将军，我是在想啊，您骑着马一进来，我马上就分析，一种可能呢是这马惊了，但是如果这马惊了，您骑着马在这个屋里边转了一圈，这是不可能的。马要是惊了，就不听人的摆弄了。那么马要是没惊，您骑着马进来，这就是有意的。那么您有意的骑马进来，为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考虑，到现在我还没想出来。桓大将军，您到底为什么骑着马进来呀？桓温一听就乐了，哈哈哈哈。王寻，有你的，看来你这个人遇大事有分寸。
不慌不忙啊啊！我骑着马进来干什么呀？我就是瞧瞧你们这帮文人胆儿大胆儿小。我进来之后，我突然闯进来兜一圈，看看都谁害怕了。就是你没害怕，王寻，好样的！这桓文又打马上下来，牵着马走了。这几个文人一听，得，感情这桓大将军对我们是一个考验。脑袋撞起包，那位一合计，得，我这脑袋这包啊白撞了，合着人家把我考验的胆儿最小。桓温呢，这是第一回来了一个考验，发现这个王寻真正是有胆量。转过天来了，转过天来，这些个人每人要给这个桓温呢写一份工作计划。什么工作计划？就是桓温要走了上前线，留在家里边的人，你们这工作都打算怎么安排，都得写出来。所以转过天来，这个桓温呢就坐在大堂上，把这些个人都找到一起，说你们稿子都写好了吗？这些人把这稿都撂这儿了，说都写好了。桓温说好，一会儿就开始工作汇报了啊，你们现在先都出去转转，有上厕所的上厕所，要是一念起稿子来，可就不准你们出去了。这大伙一听，好吧，这几个文人们有的稀里糊涂就往外走。这个时候王寻呢也出去了，可是就在王寻出去的这一瞬间，桓温早就安排好了，派手下一个人到王寻那桌子前面，把他写好了那打稿本给偷走了。偷走之后，桓温假作不知，这些人都回来了，原地都坐下。桓温说，来吧，你们都一个个说吧。这些个人就拿着写好的稿子读自己的这工作计划安排。这王寻呢刚才回来是找了半天稿，哎，说我们那稿哪去了，哪儿也找不着，又不好声张，已经开始向大将军汇报了，说轮到了王寻这儿。王寻说，大将军，我那个稿子好像忘了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就用嘴说吧。桓温说可以，于是王寻就在这拿嘴就那么嘚啵嘚啵嘚啵嘚，就那么说。一会儿的功夫说完了，桓温听着说的是头头是道。整个这个汇报会开完了之后，桓温就把他安排好的那个人找来了。原来安排好的那个人呐，偷走了王寻的稿子，躲到那个屏风后头，一直在那站着。这个王寻发言的时候，那个人拿那个稿子，他那么一篇一篇对着那么看。回来桓温问他，说他这个发言跟他那原稿怎么样？这个人说跟原稿基本意思一样，没有疏漏，但有一样，他的语言跟这稿子上写的不一样了。桓温心想，这个人是大才呀。桓温叹气了一声，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小子将来得是一位黑头功。黑头功，黑头功什么意思啊？就是年轻的大官，公王侯，公伯王侯嘛，王公大臣，不是大臣不能称王公。那么黑头呢，就头发还黑着呢，就当了王公大臣了，就这个意思。桓温赞美了他一句，最后桓温带队走了，家里边的事儿真就交给王寻主持。王寻这段主持工作是非常出色。后来有一回，这个王寻呐，半夜睡觉做了个梦，梦见有一个人拿着一支大笔，这大笔就跟那房梁的船子那么大，说这笔送给你吧。王寻接过来了，一夜的醒了，转过天来，王寻就说了，给了我这么个如船大笔，必定有个大事儿啊。果然晋朝的皇上孝武皇帝死了，皇上死了，而且朝廷中决定，因为王寻的文笔好，就让他给皇上写祭文，相关的文件都由他起草，所以就应了那个如船大笔了。所以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了，这条成语叫大笔如船，意思是说一个人非常有才华，也是对一个什么大作家文学家之类的人物一种称赞。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5: 这期大话成语先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隐形壁面，出自史记。汉武帝呀，是一个好色的皇帝。这话又说回来了，从古至今，这不好色的皇帝也没有几个。皇帝要不好色，他弄那么多娘娘干嘛呀？是吧？汉武帝呢，应该说是个好色皇帝，但是后宫里边三千粉黛那么多女人，他是有挑选的。他最宠爱的有两个妃子，一个姓尹，一个姓邢。尹夫人、邢夫人，这汉武帝呢对这个尹和邢两人都非常喜欢，他认为这两人长得都很漂亮，他怕这两人互生嫉妒，所以说这汉武帝就降了一道圣旨，降诏。你说皇上真是闲得没事了，为这事降道圣旨。降这圣旨什么意思呢？告诉尹夫人、邢夫人两者不准见面，就你俩别见面，见面怕互生嫉妒打起来。所以这道诏书下来之后，这个尹夫人和邢夫人自然就都知道了。这个尹夫人看到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就合计，这是为什么呢？下这么一道诏书。有一回跟那个汉武帝两个人在情感非常融洽的时候，这尹夫人就问汉武帝说，为什么您降这么一个诏书呢？汉武帝说，没别的意思，我不愿意你们两个人见面。尹夫人说，我想见见他行不行呢？汉武帝说，那不可以。尹夫人说，为什么不可以？汉武帝说，如果你要见了他，我就怕你们两个人互生妒意。尹夫人一听就笑了，说我向您保证，不管她长得多漂亮，不管她长得多好，我保证不嫉妒她，您就让我见一面就得了。汉武帝一听，好吧，那我就让你见一面。但是这汉武帝还真就使了个主意点子。使个什么主意点子？汉武帝没让那个邢夫人本人来见尹夫人，他找了另外一个妃子，让那个妃子假扮成邢夫人，穿上邢夫人平常穿的衣服，带着邢夫人的那个鲁布道队，太监宫女陪着，奔这个尹夫人这个宫里来了。这天汉武帝在这坐着，就跟尹夫人说了，说一会儿啊这邢夫人来见你，你就看看她就得了。尹夫人说，好吧，坐屋等着，一会儿那个假扮的邢夫人来了。到这之后一见了面，寒暄几句，然后这邢夫人撤退走了之后，这尹夫人看着汉武帝就乐了，说陛下，刚才那个不是邢夫人。嗯，汉武帝当时就一惊啊，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邢夫人？尹夫人说，我看了，就凭她那个风度，就看他那个长相貌相，就看他那个精神气质，他不至于把陛下您给迷住，您说是不是？汉武帝心里服了。汉武帝说，好吧，等哪天我给你把他领来让你瞧瞧。结果又过了几天，这汉武帝就告诉那个邢夫人，你呀穿上平常的衣服，也别带着随从，也别带着太监，你就跟着我当做一个普通侍女去见这位尹夫人。邢夫人按照汉武帝说的办了，跟着汉武帝来到这宫里，一见着尹夫人，邢夫人扮作一个随从， 侍奉左右，待了一会儿，汉武帝打发这个邢夫人出去办别的事儿去了。这阵尹夫人就说了，说陛下，这个人可就是您所宠爱的那位邢夫人。汉武帝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就根据他那个精神气质，我就看您对他那个眉目之间的那种情感，我断定就是他。汉武帝一条大拇哥，罢了，你真有眼力，这条成语就留下了，这叫隐形蔽面。今天引用这条成语呢，就是说意见不相同有矛盾的人不见面，也可以引用作互相有嫉妒心的人不想见面，就是这个意思。接着呢，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蓬头立齿，出自《后汉书·王霸七传》。这个王霸呢，他在王莽篡位之前

0: 曾经当过地方官。后来王莽一篡位，这个王霸看到王莽翁篡续位，心中愤愤不平，辞官不做，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这个王霸跟他妻子就说了，说从现在开始我再不为官了，我看透了官府中的腐败黑暗，我要好自为之，做一个好人，修自己的德行。要想修德就不能做官，要想做官就不能修德。他的妻子非常赞同他的这种思想，说你要这样做我陪着你。于是夫妻两个人带着自己的子女就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在这过日子。后来呢，他有个福姓令狐的朋友当了大官了，这位令狐氏叫令狐子伯。令狐子伯呢派他的儿子拿着他自己亲笔写的一封信来拜访老友王霸。他这个儿子也在某郡里边当了个官，说令狐公子驾着车，旁边跟着很多的随从，前呼后拥，带着很重的礼物就来到了王霸居住的这个村子。到这之后进来以礼相见王霸。王霸一看就问他了，说你爹怎么样啊？他说我父亲特意让我向您转达问候。一番寒暄之后，他就问说您那儿子呢？我们两个小时候在一块玩过呀。王霸马上吩咐他妻子把他儿子找回来了。他儿子正在地里边干活呢，在那铲地呢。他儿子慌慌张张的就来了。您想在农田地正干活，这个头发都蓬松着，这个牙也显得稀了。他儿子一进来，一见这位令狐公子，自惭形秽。一个人家衣着气质脸上那个光彩都比他强，简直他儿子进来之后不知道说什么了，局局促促的，也不知道礼节了，面带羞涩。这令狐公子走了，这王霸好几宿没睡好觉。他妻子就问他你怎么的了，王霸说不是别的，我瞅人家令狐公子无论是衣着无论是气质是那么样的光彩，而我儿子回来之后蓬头立齿，不懂礼节，我和我儿子这是父子啊，我为我儿子难过呀。他一说这句话，他妻子一听，你怎么有这个想法？难道说你羡慕官禄了吗？当初你不是说过吗，为保自己的一身清洁，为保自己的这个修身之德，你不走仕途宦路，而今天以往的志向你想要背弃吗？你用羡慕当官了吗？他一说这句话，王霸突然如梦初醒，对，老婆你说的有道理，就是这样。所以打这开始，他的妻子陪着王霸安度晚年，过他们的隐士生活。那么蓬头立齿这句成语由打这儿就留下来了，就说人衣着不整齐相貌丑陋的意思。今天给您说这第一条成语叫奉公守法，出自史记。在春秋战国时候，赵国有一位相国，他叫赵胜，平原君赵胜，当时在列国之中是享有威望的。赵胜这个人跟国王有亲属关系，是一种皇族，他是赵国国王的弟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平原君赵胜他手下的仁义觉得能给赵胜手下当差是一种光荣，是一种骄傲。所以当时在赵国有一个管田地的官员叫田部吏，田部吏是官职名啊，此人姓赵，叫赵奢。赵奢这个人在管理土地租税这块上非常尽职。有这么一回呢，这个租税就收到了平原君赵胜的门下。赵胜手下有几个人，这几个人一听说要收他们的租税，这几个人当时跟赵奢就说了，说我们这个租税现在不能拿，说因为我们这儿这个租税啊觉得太高了，应该给我们减免。平原君 这是国家的相国，我们还拿什么租税啊？啊？他一说这个话，赵奢觉得这个说话太没有法律依据了啊！这国法里边没有规定说平原君你就可以不拿租税，没有这一说呀。赵奢就说：“说你这个租税是必须要拿的，因为这个租税这是国法，这是规定。谁要是不拿租税，就算是违法，就算是乱纪，那是有罪的。可是赵胜手下这些人仗着主人是大人物，有恃无恐，于是跟他们就争吵起来了，说我们就不拿，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赵奢当时一听，这火也上来了。赵奢说，我告诉你，你们要是违了法，我就有权以法惩办。这平原君赵胜手底下这几个人一听，惩办谁？惩办我们？啊？你真好的胆子！你不知道这哪儿啊？这是平原君府。你惩办一个我看看。他一说这句话，这赵奢当时为了执行国法，马上吩咐手下人说：“把这几个抗税者给我捆起来。”一说这话，他手下人过来就想捆这抗税者。哎呦，这来这几个人还真急了，因为这几个人从来没吃过亏，从来没说过下句，从来没被人要捆过。哇、哦，这些个人当时就动了手了。这一动手，叮咣五六这一打起来，乱了套了。其中有一个人到在院子里边，就把真家伙拿出来了。拿着刀，拿着剑，拿着枪，这一出来先下手，砰砰就把赵奢手下的差人给捅死了。这两个差人一死的地下，赵奢当时就急了。这赵奢那也是练武之人，后来这赵奢是位军事家，说赵奢一看他这样，吩咐手下人把他们给我抓住，他们要不服抓的话杀了。一说这话，赵奢手底人也有恃无恐，哎呦，拿着兵器全都上来了。这一通乱战，结果平原君赵胜手下的这个差役最厉害最横的那几个，有被砍死的，有被捅死的，死了九个，事大了。当时赵奢看到这种情况，心里边也犯嘀咕，心想这怎么办吧，这乱子大了。正这功夫，有人往里边通禀，告诉这赵胜了。相国赵胜由打院子里边出来，这一出来一看，面前站着的正是赵奢，再一看地下躺着的都是他手下人呐。这平原君赵胜当时就问他怎么回事啊？赵奢就说了，您看我们的人也伤了，是您的人抗税不交在先，也是他们先动的手。赵胜当时指着赵奢，赵奢你好大胆，竟敢在我的府门前杀死我手下的人，我非要你的命不可，我要判你死罪。这时候赵奢就说了，说平原君，您凭什么要判我死罪呢？我犯的是哪条啊？我跟您说，我是为我们的国家收田地租税的官员，那么我应该尽职尽责。您要知道啊，收田地租税，这是从国王到相国您一起制定的国家法律，谁要是不交租税，就视为违法。您是知道的，一个国家应该法律当先，如果有法不遵，有法不循，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衰弱。一个国家衰弱了，其他的诸侯国就会来侵犯这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内部衰弱，就无力抵抗外侵。当其他诸侯国把我们国家灭了以后，您现在的权力还有吗？如果我们都奉公守法，这样的话， 我们的法律得以实施，我们的国家就会富强，我们的人民就会和我们一心，这样其他诸侯国就不敢侵犯我们，那么您的权力、您的地位，您就可以保持永久啊。这个道理我想相国您是知道的。这平原君赵胜半晌没说话，他觉得赵奢说的有道理，所以最后赵胜把态度就改变了，觉得这个事情他做的也是对的，把这个事情按法律最后处理。而平原君赵胜呢，跟国王就说了，说赵奢这个人真是全心全意的为我们国家着想。后来赵奢就成为赵国的一员名将，疆场上打过很多胜仗，所以这条成语奉公守法就这样留下来了。奉公守法就是遵守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这个意思。接着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罚不当罪，出自荀子。荀子是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他的观点和孟子完全不同。孟子提倡以人治国，提倡教化万能，甚至在当时还流行一种观点，说治骨无肉刑，说古代最好的那个社会是没有肉刑的，砍脑袋都不砍，怎么办呢？把这个衣服领子绞掉了就算是砍脑袋了。荀子说这不行，难道说没有肉刑就没有犯罪的了吗？荀子有一个观点，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说这样的话不祥莫大焉，就是这是最不好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德能跟你的地位不相称，你的能力和你的官位不相称，那么你赏赐和人家的功劳不当，那么你惩罚和他的罪名不当，这都是不好的。所以罚不当罪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处罚和他的罪名不相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伙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欢迎收看大话成语。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思思，
3: 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2: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1: 亲，咱接着说啊。
4: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今天我们先说哪条成语呢？先说一个邹英奇子，出自韩非子。韩非子里边说了这么一个典故，就说古时候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有这么一位邹君，当然不是一般的人。这个邹君呢，他穿戴衣服非常讲究，出入自个儿的府地，每换一件衣服都要自己先审视一番，他为了使自己的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称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30到10:00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感谢大家的支持。同时呢，你也可以在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梦然，直接呢来找到我。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呢，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高考成绩呢已经出炉了，那么你家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呢？你了解到的孩子们都考得怎么样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呢关于这个高考成绩哈。可以说呢，不管孩子们考得怎么样啊，这寒窗苦读呢十几年真的是蛮辛苦的，我们在这儿呢都要祝贺孩子们，也要祝愿孩子们。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应用机动车出厂合格证信息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业务的通知，要求企业应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检验合格准予出厂后，按相关规定随车配发合格证，并在配发合格证后48小时内传送合格证电子信息，对已完成预查验的车辆机动车所有人在办理新车上牌时，无需再提交车辆识别代号、拓印模、机动车标、准照片等纸质材料，精准办事环节，提升办事效率。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的消息。截至6月22号，全省累计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68.13万张。近日，河北省民政厅发布数据，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养老服务消费券68.13万张，累计核销61.48万次，核销总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达10亿元。民生政策加码，守护银发生活。来关注一下三部门的消息，优化女性创业信贷门槛，减免优质创业者反担保。近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将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放宽担保约束，助力巾帼兴业。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两部门的消息。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一马贯通。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建立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的通知，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马贯通，到2030年底之前全面建成房屋建筑全生命周期高质量数据集，提升城市智慧治理能力，房屋建筑覆码，城市治理更智能。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明天你好》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屏幕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呢来聊一聊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了，那么孩子们都考得怎么样呢？也希望大家呢在直播间呢咱们可以聊一聊说一说哈。那么我们在这儿呢祝贺每一位呢取得好成绩的孩子们，同时呢我们也祝愿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好的未来，好的前程，因为每一滴汗水呢都成为成长铺路的基石，每一次坚持都能为能量的去蓄力，长路漫漫，唯有热爱可以抵达岁月的漫长。愿我们永葆初心与热忱，脚踏实地，步履不停，始终呢向着更优秀的自己去奋勇前行。其实虽然说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聊高考成绩，但是呢我还是想跟呢直播间的朋友们以及呢我们电波旁的听众朋友来说，那成绩呢已经成了定局啊，我们希望呢家长朋友给孩子一个很好的一个考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即使孩子呢成绩不理想，也不要呢给他们过大的这样的思想上的压力。那么希望孩子们呢可以呢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正视自己的成绩，已成定局，放松心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每一个孩子呢都有一个好的未来。关注到呢花开花落时，还是想说一句，成绩既然出来了，已成定局，就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一切皆是最好的安排。是的，那么孩子们呢真的寒窗苦读十几年哈，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不管成绩如何，那么我们还是佛系一点。孩子呢我觉得你不管最后的成绩如何，他的过程已经努力了，对不对？那么就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那么真的是咚的一下哈，你不用的家长刻意去查，这个短信呢就会发到你的手机上。那所以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人就说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成绩就来了。当然，那么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呢，是几家欢喜几家愁，那欢乐悲喜，不要忘了去照顾孩子的情绪。每每呢这个考试成绩公布，往往呢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呢来聊到的这个高考成绩的公布，相信呢但凡有这个考生的家庭都处在呢欢笑悲喜的情绪当中。那么其实呢从考前的各种模考，到考中的状态，再到考后的估分，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自己的成绩呢多多少少啊都会呢有一定的心理准备，那么成败之间也会呢对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呢有所调整啊。你比如说有的孩子考完之后呢真的不想再谈及考试这件事儿，更不想呢去对答案。所以说那么当成绩公布的时候，父母的态度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既然有金榜题名的狂喜，就会有命落孙山的悲伤，而一家人在一起不离不弃，同舟共济的力量才能战胜一切。那么花开花落说一句话，考生比家长更难过。是，可能我们考生难过的是自己没有取得好成绩，而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可能难过的就是孩子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最后成绩不理想，我们是那份心疼。好的，欢迎直播间的朋友们走进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啊，来说一说那今年这个高考成绩出来之后，孩子们的状态那怎么样呢？其实那么有的时候呢也会想起我们当年高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一想，你的成绩理想吗？你的成绩不理想的时候你的状态怎么样？我还记得我的这个爸妈就跟我说就是感觉如果说呢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呢去这个触动我们那根神经的，因为就怕我们呢也是呢有太大的这个心理负担。可能我们作为我们来讲，当时不会去理解父母那句话，而当我们也真正的成为了父母的时候，也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真正的会明白
父母的良苦用心吧。好的，感谢我的未来不是梦的点赞啊。暖宝宝说，有没有发现现在的父母比我们的父母佛系多了？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我觉得家长就应该佛系一点，那么孩子的健康快乐要比成绩重要的多。现在呢，我们只想说考完已经考完了，不想提那咱们就不提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哈，很多家长都会觉得你既然都考完了，成绩不重要，过程很重要，只要努力了就可以了。祝你金榜题名，祝你这花开花落说，我是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直接呢走的专业，哎，能够呢学自己呢喜欢的这个专业呢，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对不对？还有暖宝宝说，我们的父母呢就会说好好考啊，我们家是不是这个光宗耀祖就靠你了啊？确实哈，那么那过去的这个父母呢都会这样跟我们去说，而现在的我们不这么去说，其实你看哈，像我说啊，今年就是说我们家孩子也考试，虽然不是高考，但是作为我们做父母的来讲，你不管怎么说孩子已经努力了，那我们做父母的就很已经知足满足了，看着孩子呢日益消瘦的那个小脸儿，真的是满心的心疼，最后成绩不管如何，那作为我们做家长的来讲，真的是希望孩子们借助这个假期好好放松一下，好好的补一补。所以说成绩虽然出来了，那可能真的是像孟然刚才所说的几家欢喜几家愁，没关系，我们就面对这个成绩，能走哪儿咱们就走哪儿。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说，所以我走的大专后来呢就没再往上爬，爬不动了。确实念书这件事儿很辛苦的。暖宝宝说他的意思就是这一辈子啊没有机会念书，希望我们好好念，只是呢不会表达。确实我们的父母呢，我们的父辈那一辈人哈，他们的心和初衷永远都是好的，但是呢他们表达的方式可能是和我们不一样罢了。直接呢上升到能否光宗耀祖、光耀门楣的层面上，这时候呢压力就会陡增啊。那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也应该理解我们的父母吧，对不对？所以好的，那么在这儿继续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呢来说一说，那么成绩出来之后孩子的状态、家长的状态怎么样呢？花开花落说，我还记得我爸妈说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哎，那么有多少家长是能够做到尊重孩子的选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已经呢比大多数人都已经很开通了。
1: 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
0: 是的，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今天》哈，那盼了好久才盼到了今天，孩子们盼了好久才把最后的这一哆嗦完成了。所以说这最后一哆嗦，哆嗦成什么样啊，咱们就别去强求了。每个孩子都不容易，让我们再去呢面临着他们现在的这种竞争的局面，这种内卷的环境，面对着他们所面对的试题，我们还真的做不到。

0: 其实如果说孩子的高考成绩优秀，那么他的人生路，他的脚步就会比同龄人呢迈得更大一些，走得更稳一些。可是人生呢是一个长跑，究竟是要前期发力还是后期发力，都有太多的可能性与未知。而我们的人生就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未知和变数，才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而面对着高考的失利，与其和孩子一起自怨自艾、怨天尤人，不如呢快快鼓励孩子重新站起来，用家长该有的强大带领孩子稳稳地重新规划一下下一段的路程。有时候呢遇到转角的时候，速度更为重要，重新来过的速度要越快，人生的止损率就会越大。重新呢规划我们的前方的路程，会让我们走上更好的前程。我们要知道，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历程，但绝不是人生的全部，更无法决定人生的成败。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能够心想事成，拥有灿烂的未来。我们关注到暖宝宝说，哎，我们小时候应该没有兴趣班吧，应该没有补习班什么的吧。从这个层面来说，我们的父母还是比较佛系的，只是那时候没有吧。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就拿我们的这个父母来讲，他们还是呢会让我们去报的。因为有的父母真的是要强了一辈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花开花落说，后来呢就学了幼教，很喜欢小孩子的。那么你的小孩子们能够遇到喜欢他们的你，也是一份幸福和幸运。那多亏有你，
1: 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
0: 所以说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日夜苦读，又到了揭晓我们的高考成绩的时候。所以说我们接触的不仅应该是成绩，更应该呢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你不管成绩如何，希望我们所熬过来的辛苦都不会被辜负。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家孩子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觉得最后的成绩我不管怎么样，我允许自己的成绩不理想，但是我不允许自己没有努力过，所以说我会用非常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我的成绩。其实作为我们来讲，听到孩子说到这样的一句话，心里已经很欣慰了。所以我们作为家长的，更应该关注到的是孩子的健康、心理的和身体的。我们在这儿呢，祝愿每一个孩子，也祝福每一个孩子。我们经历过自己的十几年的苦读之后，不管最后的成绩怎么样，我们都应该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好的心态胜过好的成绩。
1: 苦自己长笑与你分享。
0: 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孟然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月随心动》，我是陈峰，大家上午好。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节目，请您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再次为您恭候。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好朋友们，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聊天，更可以为您提供歌曲点播。欢迎为欢迎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哈。好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如果您愿意把您的想点的歌曲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开通，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峰，在这里为大家恭候。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听一首老歌哈，但是我看一下，但是这首歌呢，它是一个版本是谁唱的呢？我看一下，是贾玲、沈腾他们唱的一首《路灯下的小姑娘》。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了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下面的这首歌是暖宝宝为我们的莘莘学子点播的一首歌，希望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一切都好。张韶涵的《篇章》送给大家。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参与节目。视频呢，您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参与节目了。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在这里欢迎大家。好的，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点歌节目。好朋友盲人推拿点播了一首朋友的酒送给大家，把一份祝福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心快乐。

朋友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节目是一档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的这档节目呢，此时此刻可以和您聊天啊，分享歌曲，和大家诉说心情的同时呢，大家还可以进行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好朋友们，抓紧时间走进我们的节目，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参与到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给大家点播安排一首有点甜，希望大家的日子都能够甜甜的。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的节目。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这样一首《风经过》，唱离合。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呢？是不是无忧无虑、无烦无忧的童年是此生最纯粹的快乐，却是年少时一心想要逃离的时光。我们不曾细想母亲手终会有松开的那一天，能相伴相守的岁月寥寥无几，为了生活奔赴异乡，于人心繁华里漂泊，遥望乡土，回首年少，方知句句牵挂才是漂泊途中最温暖的补给站。路漫漫，岁月绵长，身在外总会念起昔日模样，世间万千皆抵不过心底的惦念。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也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这一首歌呢是我抖音号里好朋友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我的气质你模仿不来》。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播一首《两两相望》，这是我们的好朋友宝哥为大家推荐点播的一首歌，谢谢宝哥。

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飞八分钱，干八分马，三次爆火的，第一次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第二次只为他袖手天下，第三次顾不顾将相，顾不顾将相王后哈。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下一首歌呢，听一首老歌吧，一首来自于张杰专辑里面的《天》。

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啊我们的节目。那陈峰的节目又告一段落了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10点到11点档的音乐节目《月随心动》，我是陈峰。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下面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那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我们下次见。一首《南州北行》送给大家。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负重致远呐，出自《三国志》。在三国年间，也就是东汉末年吧，有这么一位非常有才华的人，这个人叫庞统。庞统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有才华，博闻强记，而且这个人还有个特点，不太善于表达自己，就是不张扬，不像有的人自个儿有点本事，生怕别人不知道，人前背后得表现的时候就往外表现，紧着在那说起来没完。庞统不讲，不是碰到投机的人，能够谈得来的人，绝不在那儿胡说八道，也绝不在那儿显露自己的才华。后来果然，这个庞统呢，就到了刘备的手下。东吴的大都督周瑜死的时候，这庞统到东吴去吊唁。东吴的官员里边有很多是庞统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陆绩的，有一个叫顾绍的，还有一个叫全宗的，这三个人跟庞统认识多年了。庞统到这儿来吊唁来了，吊唁完了之后，这几位就凑到一块儿得聊一聊啊，老朋友到一起了，得谈谈，得唠唠。而且他们都知道庞统大才，有深刻的见解。谈论当中，这个陆绩就说了，说庞兄，你跟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好朋友，现在你说句心里话，你怎么评价我，怎么评价顾绍，怎么评价全宗，在您的眼光里边是怎么看法，您说说。庞统听到这儿就笑了，你三位啊各有特点不一样，比方说你吧，陆绩，你就像一匹好马，可以行走千里，而顾绍呢就好像一头牛，他走得慢一点，但是可以负重。而全宗呢，要论聪明来讲他赶不上你们俩，但是在治国安邦上他有他的独到之处。庞统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三位都给评论完了，这三位点了点头，对庞统的评论很认同。后来庞统走了，再一次跟他们见面的时候，这个陆绩跟他见着了， 因为他对三个人的评论传出去了，陆绩跟庞统就说了，说庞兄，上回您评价我们三个，您说我好像马，您说那个顾少好像牛，那么是不是这意味着我比那顾少本领大呀？您说实话。庞统一听，我说这个意思啊，也不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啊，你是匹好马，好马能走千里，但是你只能驮着一个人呐，啊？我说这个顾少好像一头牛，这个牛走得慢，一天可能就走30里，但是它是负重而致远，它驮的东西多，走的道有韧性，走得远。说从这点上来讲，你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是这个意思。哦，陆绩一听，高论高论呐。然后这个陆绩就问庞统了，说：“那么咱们两个比，您觉得咱们两个谁高谁低？”庞统说：“这个怎么说呢？要论了解世俗人情，这点我不如你。”但是如果说在治国安邦、出谋划策这方面嘛，也许我比你还有一日之长。这庞统说的很谦虚，有一日之长，不是处处都比你强。陆绩一听哈哈大笑，好，庞兄高论。所以这叫成语负重致远，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能够身上负重而艰难地跋涉着去完成艰苦的任务，就这个意思。这是我们第一条成语。接下来说第二条成语，就是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也出自三国志，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可以说是那个故事的延续。这个庞统是个有才华的人，大家知道诸葛亮也是有才华的人，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分聚，刘备呢是想要找寻一个治国安邦的人才，老也找不着。后来刘备得知在襄阳这一带有一位水镜先生司马徽，也就是司马德操，说这个人是一位高人，于是刘备就到司马徽跟前来求教，问司马徽先生说，现在您这个地方有没有能够治国安邦的人才？当时司马徽就跟刘备说了，说治国安邦的人才啊，当今天下大乱，大家都说人才济济，可有一样，儒生俗世也。说很多说念书的人就是人才吗？不对，说读的书多不见得能够治国安邦，读书太多了，光会翻书本，光会背书本上的词儿，不懂得实务，这样的人不能算俊杰，识时务者为俊杰。司马徽说，当今真正的人才既懂得书本上的知识，又知道当下的时局，能够用知识变换指导时局，这才是俊杰。说谁是这样的俊杰呢？司马徽说，离我这儿不远就有两个，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是两个绰号。伏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这俩人你得着一个就能得天下。伏龙就说的是诸葛亮，凤雏就说的是庞统。那么这两个名字谁给起的呢？襄阳这个地方过去还有一位大高人，大名士，这个人叫庞德公。庞德公也就是庞统的叔父，这个庞统的叔父那是大才。这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什么人拿眼一搭，经过一谈一论就知道这个人他有多大本事，同时他就可以给这个人还起出一个外号来。比方说这司马徽，司马德操，这是当时的名士啊， 由于他和庞德公有接触，接触长了，这庞德公就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水镜先生。为什么叫水镜先生？说司马徽这个人清如水，明如镜，观看人生世事，什么事儿都看透了，就像看水看镜子一样，那么明白，所以他叫水镜先生。所以诸葛亮和庞统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当然庞统叫凤雏，这位庞德公了解他了。诸葛亮呢，庞德公跟他接触过，管他叫伏龙，又叫卧龙，就是说他们是在这盘卧着的龙，他们是还没有长成翅膀的凤。一个是鸟中之王，一个是兽中之首，就是大才。所以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伏龙凤雏。伏龙凤雏什么意思呢？就表示有才能的隐居之人。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居官守法，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秦朝秦孝公在位的时候有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其实商鞅不是姓商名鞅，他的官衔是商君，他姓公孙，叫公孙鞅。他原来是魏国人，有人还叫他魏鞅。其实商鞅是把他的职务和他的名字连在一块儿了。商鞅这个人少有奇志，见到秦孝公的时候，跟秦孝公说明了他的变法主张。秦孝公听完了商鞅的一席话，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要准备着按商鞅说的这个变法方针去实行他们秦国的政策，他认为这是一个复国之道。商鞅那个变法都有什么内容呢？当然了，他那个变法里边有很多条款，但主要的在史书里边我们能翻找得到的，其中比方说有藏奸者腰斩。藏奸者就是有外国来的间谍，或者是对国家有危害的人，如果你把他藏起来不往上报，那么你这个罪就是腰断两截，这是一条。再有一条，比如说这个人本事大，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之外，还能够耕田，还能够织布，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那么根据你的劳动量的大小也要给赏赐。还有一种，百姓与百姓之间要因公事而有争执，这个国家要有加冕。说因私事而斗殴，双方都要论轻重判罪。比方说两个人在酒馆里边喝酒，喝着喝着醉了，这个骂你一句，那个骂他两句，两人打起来了，叮咣五六，那把那揍了，脸打破了。这官府中来人了，一问，你们俩因为什么公事私事？要说我们俩因为私事，他骂我了，我打他了。好，一块走，一块走，都定罪，打人这个重点定，被打那个轻点定，一块进监狱。所以由于他的这一系列的方针，这一系列的变法主张，当时的的确确触犯了秦朝的一些士大夫阶层的利益。所以在这个变法主张拿出来要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叫甘龙的人，以他为首很大一部分人不同意。甘龙为首的一帮官员就说了，说我们当官一向遵守的是从古代颜虚下来的法律，如果说没有这些法律，我们还叫什么官员呢？我们平白无故的如果改变这些个章程，恐怕我们国家的结果不会好。那么甘龙一说这些话，商鞅当时就说了，说是为官守法，当然这是做官的人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说为官光知道守法而不知道变通，不知道走新路，将来这国家要亡国。因为古代那个法律在制定的时候， 那是根据彼时彼地那些个情况来制定的。若干年以后，到我们今天了，周围的情况都变化了，我们的这个法律规章也需要变化。如果老是遵循那种老章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有新起色。所以商鞅一番辩论，使得秦孝公听完之后觉得商鞅说的有道理。最后秦孝公决定按着商鞅说的做，在孝公三年开始变法。正是由于变法呀，在这个变法过程当中，商鞅遵循着言必信，行必果这样一个原则，使得秦国逐渐的富强起来了，生产力发展加快，后来就成了列国之中的一个强国。当然十年以后，那么商鞅变法的成绩就出现了。比方说老百姓为私事打斗的基本没有，因为他们都知道为私事一打仗全抓起来，哎，而且这些个官宦人家不想着为国立功，他知道自己也享受不了高级待遇。所以正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商鞅变法一段时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居官守法这句成语呢，就从这里而来。今天说就是做官老是按照老章程办事，没有新的变通，没有新意，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开拓进取改革的精神，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忠言逆耳，见于史记刘侯世家。忠言逆耳呢，说的是刘邦当年和项羽两个人两路出兵，兵取咸阳。到了咸阳，是刘邦先进的咸阳，进了咸阳之后把秦王朝推翻了。秦朝的这个最后一个小皇帝孺子婴向刘邦敬献了自己的玉玺，刘邦就进了秦王朝的皇宫了。刘邦带着身后的随从一进秦王的皇宫，望着周围一看，呵，这把刘邦给震动了。刘邦一看这皇宫修的啊，豪华至极呀，巍峨至极呀。刘邦作为一个出身底层的厅长，用现在的话说村长出身这么一个人，他哪见过这样的住处啊。哎呦，周围上下前后左右看也看不过来了。随着他往里走，这里边一看陈设摆列的价值连城无价之宝的东西，五光十色，耀人耳目。更使刘邦感觉到惊奇的是，这秦王宫里边还留下了一帮美女，这些美女向刘邦展示自己的姿色。刘邦到寝宫里边一看，这里边摆着有酒宴，这美女们端着酒杯向他敬酒。刘邦心想，我得在这个地方多待两天。正这功夫，他那大将军樊哙进来了。开始刘邦让人呢在门口挡着，这人没挡住，樊哙闯进来一看刘邦这样，说主公你怎么到这儿不走了？我跟您说，这可是秦王的王宫，您要跟秦王学吗？您要跟秦王学的话，就会跟他一样的结果。这刘邦一听不高兴了。刘邦这一不高兴，紧接着外边进来一个人，谁？张良，刘邦的谋士。张良进来之后听樊哙一讲刚才那些话，张良跟刘邦就讲了，说主公您知道秦王朝为什么灭亡吗？为什么被我们打败吗？就是因为秦王朝荒淫无道啊。您现在看到他这王宫之后，您不想走了。樊将军说那话是对的，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啊，就是好话你听着别扭，但是利于你的行动，忠言逆耳。那么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经过张良这么一番劝说，刘邦毕竟还是能够接纳别人意见的人，他觉得张良说的有道理，说好吧， 那我就不在这宫里待着了。刘邦又打这宫里出来就屯兵霸上，所以才有了后来他的汉室天下。忠言逆耳这句成语呢，就出自这个故事。就是说劝人的时候，这话可能你听着非常难受，但是有利于你的行动，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先说哪一条呢？先说一个沧海遗珠，出自新唐书狄仁杰传。狄仁杰这可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最初啊他在唐朝当那官是个什么官呢？是汴州参军，就这个地方武官，职位不算高。但是尽管这样，有人上朝廷里边告发狄仁杰，说他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问题。这一告发，朝廷就得过问呐。皇上派了一个叫阎立本的人，把狄仁杰调到京师，问问他怎么回事。这狄仁杰到了京师之后，阎立本这么一问他，狄仁杰就一条一款的把对污蔑他这个人所举出来的问题一一都给解释清楚了。阎立本就说了，说孔子说呀，对一个人犯的错误就可以断定这一个人是否仁义，就是根据这个错误的性质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那么今天他对狄仁杰这一审问核实，他说狄仁杰是沧海中的遗珠，就是大海里边人们没有找到的一颗明珠，被他发现了，他认为狄仁杰是一个人才。所以这么一来，狄仁杰不但没被治罪，反而被提升了。因为这个阎立本跟皇帝这么一说呢，皇帝也听，这是个好官啊，把他就提升为滨州法曹参军。狄仁杰升了之后啊，这个滨州这个地方还有另一个参军跟他是同事，这个人姓郑，他姓郑，可不是郑父那个郑。这个郑参军接到上级一道命令，让他去出使西域。出使西域呀，西域那年头可不是近道，这一趟一去一年半载，甚至一年两年，那个时候交通工具也不方便，这是个远道。这个郑参军呢就心里边有点着急。着什么急呢？郑参军家里边有一个老母亲，这老母亲身体不好，病卧在床，说不定这母亲死了他不在床前，就进不了校了。但是上命难违呀，怎么办呢？郑参军把这个事情无意中跟狄仁杰就透露出来了，狄仁杰就找到他的顶头上司那儿去了。这位顶头上司姓蔺，叫蔺仁吉。狄仁杰找到这个蔺仁吉，就跟他说了这位郑参军的具体情况。最后狄仁杰提出一个自己的想法，他说您考虑一下，他老母卧病在床而不便远游，现在是上命难违，他要出使西域，能不能让我替他出使西域呢？这个蔺仁杰听到这里当时受感动了，心想作为官府中人，他们是同僚是同事，能够这样这是很难得的一种情操。于是这位蔺长史就同意了。这位蔺长史为这个事情就找到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叫李孝廉，孝廉其实是个职务名字。这个李孝廉跟这位蔺仁吉两个人过去是好朋友，最近呢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两个人弄得别扭了，见面谁也不理谁，话也少了。这位蔺长史一看狄仁杰这样，就主动的找到这李孝廉，把狄仁杰这个事一说，说看见没有，作为国家一个官员，狄仁杰和那位郑参军他们两个人能够这样办事，我们两个不得向他学习吗？他这个朋友李孝廉一听啊，是是啊，我也听说了狄仁杰好人贤者，我们应该向他学。对呀、啊、 应该向他学，我们两个就不应该这样。他们两个和好了。您看狄仁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后来他们两个人评价狄仁杰，说狄公之贤，北斗之南，一人而已。北斗就是北斗七星啊，北斗七星再往上那个星就是紫微星，唯独一颗星，过去说皇上才是那个星呢。所以就是狄仁杰他的这种品行少有，可以说唯一的一个人。所以这就是沧海遗珠这条成语在这个故事里留下来的。现在就说呢，说难得的人才被遗忘了，就这么个意思。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国士无双，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和项羽两个人把秦朝灭了之后，项羽把刘邦封在了汉中地区为汉王，但是刘邦到了汉中地区呀，并没有想在此久待，他想着要东山再起，杀出汉中，争夺天下。只是现在势力还不够，所以刘邦在汉中这个地方贴榜招贤，贴出榜文去招贤士，真有不少贤士到这儿来，来投奔他。其中就有这位韩信。韩信原来在霸王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他受张良的推荐来到这里，他一到这接榜，负责管这个接榜的人叫夏侯婴，又找来了相国萧何，两个人跟韩信这么一谈一唠，谈了那么两三回，萧何就发现这韩信大才，必须要重用。于是萧何就向刘邦推荐。开始呢，刘邦一听韩信，知道这个人在霸王帐下就站堂的一个执戟郎，跑我这儿来，我重用他啊，这不显得我刘邦还不如项羽吗？先安排个官吧。安排个什么官啊？治粟郎，就什么呢？就管粮食的那么一个小官。后来说这个粮

追赶，结果这一追一宿没回来。还有刘邦这吓坏了，为什么？因为刘邦到了汉中之后啊，由于他们这手下这些个人、这些个兵士、这些将官有很多不是这儿的人，思念家乡，生怕在这个地方老死于此地，所以就有不少开小差的。可是最近开小差的与日俱增，突然有人向刘邦一报说你韩信跑了，刘邦不以为然。刘邦就问说萧相国呢？说萧相国也跟着跑了。哎呦，刘邦一听这个吓坏了。刘邦心想萧何这哥们儿可不够意思，说刘邦有这话吗？我说那个这个意思啊。刘邦说当初我们两个可是一块起事，到这关键时刻你把我扔了，你跑了啊。正在这琢磨的时候萧何回来了，刘邦就问萧何你上哪去了，萧何说我追韩信去了。萧何说您不知道啊，韩信人才难得，国士无双，国士无双这句成语就出自这儿，说他是难得的人才，在我们国家内部再找不着第二个。国士无双这个成语就是说人才难得的意思，难以再找第二个稀有的人才，就这个意思。今天大话成语给您说的这条成语叫二桃杀三士。春秋战国时候啊，齐国有一个相国叫晏婴，后人尊称他，管他叫晏子。说有一次这个齐国派晏子到楚国去，就是看看楚王他这个国家怎么个情况。晏婴于是来了，燕丞相一到楚国呢，这个楚王知道来的是晏婴，心想这个晏平中这个人听说个子很小，所以我们不妨侮辱侮辱他，让他尴尬，让他难堪。所以这个楚王就想了几招。第一招就是当他要进楚国的宫门的时候，正面的宫门这门关着，在旁边在那墙上抠了一个矮的小门，晏婴当时就站那儿了，说请你到里边告诉你们楚王，问问你们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要是人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人走的门，要是狗当政的国家呢就应该走狗走的门，我看这个门是狗走的，你们这国家是人国还是狗国呢？这首先人一听，回来跟楚王这么一说，楚王一听，嘿，没见面先骂我一顿啊，得让他从正门进来吧。从正门进来了，从正门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楚王一看晏婴说您就是晏丞相，晏婴说对了，我就是晏婴。楚王说你们齐国没别人了吧？这什么意思？如果有别人的话怎么派您这么高的一个人来了？所以晏婴就又说了，说您不知道啊，我们齐国人有的是，对上等国家就派上等人，中等国家呢就派中等人，我呢在我们国家属于下等人，所以就得上您这国家来。哎，这楚王一听就没词儿，好吧，只可以礼相待吧，让晏婴坐在这儿了，吃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前正在吃喝着，旁边有楚国的人押着一个罪犯在这个酒桌前面走过去了。这一走过去，这楚王呢故意的问了一句，那是什么人呢？首先人回答，回禀大王，这是个盗贼。哦，盗贼呀，哪国的？齐国的。压过去了，楚王接着就问晏平中，晏丞相，贵国出盗贼呀？啊，他一说这句话，晏婴一听，啊，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您知道吗？这个橘子长在江南的时候叫橘子，生到江北叫枳。橘子在江南的时候呢，它特别甜。到了江北呢，它就特别酸了。

子差不多，但是它就变了味儿了。为什么呢？水土。其实人呢也是这样，我们秦国人很多，没有盗贼，但是秦国的人到了您楚国就成了盗贼了。为什么？水土的关系。这楚王一听又没词儿了，这楚王当时表示服了。所以晏婴这次出使楚国回去之后，一见了齐王，跟齐王就说了，说据我观察，楚国手下没有什么真正使我们感到威胁的人才，而大王您呢应该注意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使用人才，这样我们的国家才会富强。这齐王一听就开始发现人才，提拔人才了。结果这个齐王所发现的人才，提拔的人才跟晏婴所想象的不一样。晏婴所说的人才，那能够治国安邦，有精锐之才，可是这个齐王提拔的呢都是义勇之夫，力气大，弄了三个大力士，全国谁也没有他们劲儿大，整天让这三个大力士在旁边护卫着他。晏婴看到这里心里边感觉到很难受，又没法说。忽然这一天，鲁国的国君，鲁国的国王来了，鲁国的国王带着他的相臣叔孙奢。这个相臣呢就是帮着他一块来参与两国会谈的这么一个大臣。叔孙奢跟着过来之后，跟齐王摆上酒席，双方在那坐着就谈论两国的事情。喝酒之间，晏婴看着旁边站着这三位，这三位大力士啊，瞅那个样子，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晏婴瞅着心里想，我们国家要把这样的人当成人才呀，这可就惨了。这三个人看那个状态非常雄武，但是看上去胸无点墨。晏婴当时就跟这两位国君就说了，说二位大王，我给你们摘几个桃子来吃吧。所以晏婴到了后院就摘来了六个桃子，拿盘托着。这六个桃子晏婴先是给两个国王一人一个，说您二位是国君，应该一人一个仙桃美酒，喝起来非常好。接着呢和这个叔孙奢加晏婴，这是两个国家的相臣，也一人一个，还剩俩。晏婴说剩这两个桃子就让咱们下边的大臣自己报功绩，谁的功劳最高那么就吃桃饮酒。哦，这三个武士第一个先出来了，他叫公孙捷，他说了，要讲功劳得说我曾经伴随着我们的国王行为打猎，那天有一只老虎出来了，眼看着国王性命危险，我把那老虎给打死了，救了国王的命。晏婴一听，哎，好，你这功劳不小，吃一个桃饮一杯酒。结果第二位又出来了，那他把老虎打死算什么呀？第二个人呢叫古冶子，这古冶子就说了，说那回我跟国王坐着船往回来，在这个海里边突然冒出一只蛟来，这蛟把这马尾巴叼住，把这马拽到水里去了，我跳到水里边把那蛟给杀了，把马给救了，这还不算功劳吗？哎呦，这个齐王说对对对，有这个事儿，有这个事儿。说好吧，马上给他一个桃一杯酒。上他妈的最后这位勇士呢叫田开疆，这位勇士说了，他们两个如果算功劳的话，那我那个更算功劳了，我带着队伍征讨徐国，把徐国的守将杀了，俘虏了500多人，旁边的小国都投降了，这不算功劳吗？晏婴说你这功劳最大，但是可有一样，这桃没了，就剩了酒了，你就光喝酒吧。结果晏婴一说这话，这田开疆脸上挂不住了，认为自个儿的功劳最大而没吃着那仙桃，这是一种羞辱，一生气拔出宝剑砰抹脖子了。他一抹脖子，头前那第一个公孙捷一看，哎呦，我的功劳不如他，他都死了，
为这个事儿我对不住他。这位也抹脖子了。这第二位拱爷子一看，我们三个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呀，他两个都死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他也抹脖子了。二桃杀三尸，就是这么一个典故。这个意思呢，是说用一种阴谋害了一些直爽的人，另一种使用就是说有些直爽的人不知原委而上了别人的当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
1: 先给您说一条成语，叫九牛一毛，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0: 《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啊，收进了《古文观止》里头，这是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从这里边就说了司马迁他为什么受了那种腐刑。大家知道汉武帝的时候，这个匈奴，北方的匈奴啊，经常侵扰汉朝的国土。有一次汉武帝就派他殿前的名将李陵带着5000人马去抵御匈奴。李陵是当朝汉朝的名将，他的祖父就是我们曾经说过的飞将军李广。这李陵带着队伍到了边境上跟匈奴交战，这一交战开始的时候连连得胜，说这个捷报频频地传到汉武帝的金殿之上，这汉武帝非常高兴，当着满朝文武群臣一再说李陵如何如何好，这个人怎么样为国尽忠，如何勇敢。后来呀，这个匈奴由于接连受李陵的打击，匈奴首领就集聚了8万人马引李陵就范，李陵带着5000人，结果被匈奴这8万人就给围住了，敌众我寡，众寡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李陵想要突围那是非常困难的，突不了围。李陵带着这些个兵士们就在这8万人的包围圈里边左冲右突，激战了10几天，最终自己这5000人马死了不少。李陵打到什么程度呢？打到箭尽粮绝，就是弓箭射的那箭没有了，吃的粮食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这些士卒们有的负了伤了。尽管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陵只要是喊一声冲杀，这些士卒们就全都站起来了，还将敌人冲杀。李陵没办法，最后被匈奴把他包围住给擒获了。擒获之后李陵说投降了匈奴了。李陵这一败，消息传到了朝纲，汉武帝一听来了气了，过去对李陵的那一些个褒扬都没有了，马上召满朝文武大臣坐在这儿就谈论李陵这事儿得怎么办，说李陵降敌了，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李陵。这些个大臣们在这个时候都是看汉武帝的眼色行事啊，抬出汉武帝有点生气的样子，这大臣就说了，这李陵就有再多的功劳，在关键时刻的相敌这是便捷，这个李陵啊应该把他的全家抄斩。有这么一个提头的，别的大臣说李陵罪大恶极，背叛圣上，应该杀。这个也说该杀，那个也说该杀，那个得说灭门，这个得说诛族。其中有一个人力排众议，谁呀？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当时就跟汉武帝说了，说李陵这个人以前是立了那么多的功劳，带着5000人出征的时候捷报频传，陛下您是知道的，如今李陵他被俘降敌恐怕是事出有因，您想啊，他5000人，敌人是8万之众把他围住了，他已经杀到了没有兵器没有弓箭的时候了，他还怎么打仗？说不定啊，李陵这是一种假意降敌，等待着机会再为陛下尽忠。司马迁这一句话把汉武帝给惹急了，汉武帝一听，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你是在为辩解之臣来辩解。汉武帝一怒之下给司马迁动了个刑具，这个刑是最惨的一种刑，叫腐刑，又叫宫刑，就是把男人你的生殖能力给你取掉了。一做这个刑具，司马迁还坐到监狱里头了。
1: 司马迁感觉到蒙受了莫大的耻辱。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叫任安，任安曾经给他写了一封信安慰他。司马迁回任安的书信在里边就写了这样的话，说我所受的这个刑罚是诸刑当中最受侮辱的一次刑具，我本应该死，我为什么还活着呢？司马迁说，我的祖上不过是星象术士为皇帝服务的人，按说我死了犹如九牛之王一毛，与蝼蚁何异？就是我就死了像免一个蚂蚁一样，算不得什么。同时他又说了，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说我为什么不死呢？司马迁说，因为我自己还觉得还有一件事情要做。他有一个想法，要把史书写出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种力量使他活下来了。说我认为李陵他是受冤屈的，以前我见过李陵，李陵这个人平素当中奇士也，就是我根据他的言行认为他是非常一个有作为的男儿。我跟李陵没有什么私人交往，连他的一杯酒我都没喝过，但是我出自忠心跟皇上说了，皇上对我这样了。所以在报任安书里边就有了这句话，九牛一毛，就是说一个人我这个力量微不足道的意思。说这就是第一条成语九牛一毛的出处。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二条成语就是白云苍狗，出自杜少陵集注。说唐朝啊，有这么一位书生叫王继友，这个书生呢博闻多学，但是就有一样，太穷没能得第。他跟这个大诗人杜甫啊是好朋友，杜甫对这个书生非常了解。王继友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由于看着王继友太穷，就瞧不起他，说你成天在这儿念书，光念这玩意有什么用啊。这媳妇儿就找茬跟这个书生就打架，让这个书生啊把他休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打算跟他离婚。这王继友开始还能忍耐，后来就不能忍耐了，你看得了吧，过不得一块儿了就散吧，书生就把他给休回娘家走了。而他这个媳妇儿呢特厉害，到了娘家之后到处散播，说这个书生啊怎么怎么不好，说这个书生啊外边有了人了，所以说呢就把我给休了。他这么往外一扩散传播出去，大家就以为王继友这个人品行不端，说你这么穷的话你还外边找人啊，还把自个儿的妻子给休了。这个事儿啊杜甫就知道了，杜甫非常了解这王继友。杜甫说这个人世上啊真是什么事儿都有啊，瞬间万变，一会儿他是好人一会儿就是坏人了。所以杜甫就写了一首诗叫可叹，这诗里边呢有这么两句话，天上白云似白衣，思绪变幻为苍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上那个白云漂浮着，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你瞅着好像飘着一片白衣裳，但是一会儿呢忽然又变成像青色的狗一样。就说人世上很多事情是变幻莫测的，以此呢为这个书生而感叹，为这个书生而鸣不平。后来白云苍狗就形成了一条成语，就是说世事变幻莫测的意思。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何桂祥，大一京城守初心，人数户民报丧子；昌黎县开展爱眼护眼公益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在昌黎县中医院，有一位深耕临床35载的中医人，他以大医精诚为信条，用精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发展。他就是县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何桂祥。办公室里，他端坐桌前，目光温和而沉稳，先仔细查看患者面色，指尖轻达脉腕，凝神感受脉象，在轻声询问病史，饮食起居一字一句听得认真。他一边辩证，一边耐心解释病因病机，言语平实恳切。多年来，何桂祥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把所学技艺用于服务家乡百姓。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从踏入医学领域的那天起，我就记着大医精诚这四个字，这是我们中医人的行为准则。一会儿35年过去了，我一直坚守医者仁心的理念，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用我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为他们解除病痛，守住医德底线，不辜负咱们老百姓对我的信任。
1: 何桂祥专攻皮肤病、痛症及术后疑难创面，在面部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等毁容性皮肤病治疗上，采用中药辩证内服联合面膜、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疗效显著。针对青春后期痤疮，他提出痰瘀互结病机，自研祛痰化瘀汤配合火针，相关课题获河北省科技成果证书。面对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术后切口不愈合、脂肪液化等棘手病症，何桂祥另辟蹊径，他以活血化瘀、清解余毒法快速缓解神经痛，用补气养血脱毒方配合自制生机散，治愈数百例剖宫产及各类术后难愈伤口，让众多患者重获健康。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这些年来，我也参与主持了不少科研课题，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就是想把我这些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出点力。我还经常组织学术讲座，培养年轻的中医人才，就是希望能把我的医术传下去，让更多人受益。
1: 35载行医路，何桂祥始终坚守医者仁心。他主持参与科研课题6项，发表学术论文18篇，科普文章20余篇，把临床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助力中医事业发展。他热心带教青年医师，多次开展学术与科普讲座，普及中医养生知识。作为昌黎八小健康副校长，他积极开展义诊、健康宣教，守护师生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热爱昌黎、建设昌黎的誓言。县中医院副院长何桂祥：
2: 这几十年来，我看着昌黎一点点发展变好，也看着老百姓对健康的期盼越来越高。作为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守护好家乡人的健康，能为咱昌黎的中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就是我最大的荣幸。爱我昌黎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是融进我每天的工作里的事儿，也是我这一辈子要坚守的事儿。
1: 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广泛普及科学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近日我县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爱眼护眼公益宣传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校内广大师生及辖区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营造了全民关注眼健康、主动爱眼护眼的良好社会氛围。本次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即科普宣讲、心理疏导、公益互动、文艺展示、免费义诊于一体，全方位、 多角度地向群众普及眼健康知识，提供专业护眼服务。在眼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及心理健康科普分析环节，专业讲师结合当下青少年、普通市民常见的近视、视疲劳、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科学用眼、日常护眼、视力矫正、眼部疾病预防等专业知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健康的用眼习惯。为提升活动趣味性与参与度，现场特别设置幸运抽奖互动环节，准备了护眼礼盒、视力检测券、护眼小礼品等丰富奖品，充分调动了现场人员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公益授牌仪式，对积极助力青少年眼健康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单位予以表彰，进一步凝聚社会公益力量。此外，精彩纷呈的爱眼宣传特色节目和青少年口才展示轮番上演，参与者们通过生动的表演、流利的宣讲，以青少年视角传播爱眼护眼理念，用鲜活的形式普及护眼知识。此次活动由昌黎县童童公益帮扶中心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政协、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残联等相关部门参加了活动。活动的开展有效普及了科学护眼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主办方表示，今后将持续聚焦全民眼健康，常态化开展各类护眼公益宣传、义诊服务活动，不断推动县域眼健康公益事业规范化、常态化发展，进一步汇聚公益力量，守护群众清晰世界。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要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采取超长举措，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6: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5: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3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

0: 虾丸、贡丸、鱼丸、牛肉丸们一起排挤包子，包子很委屈。
1: 我怎么了？我的心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0: 丸子们正义凛然地说：
2: 瞧瞧你的皮多厚呀，过度包装就是浪费铺张。
3: 简约包装不影响品味欣赏，节约资源适度简装。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咱这大话成语给您说一条成语，叫狡兔三窟，出自战国策。春秋战国时期呀，齐国有这么一个穷人，这个人叫冯轩。

我安排他三等食客吧。好了，于是就把这个冯轩安排进了三等食客的这个行列之中。没有两天，这冯轩呢就在院里边倚着廊下那柱子，拿着自个儿的宝剑，在那一边弹着这剑，当当当，一边拿这个弹剑作为节奏，一边嘴里边哼哼唱着即兴的歌。他说：“常见呐，咱们该回家了，这个地方没有鱼肉啊。”他这么一弹剑作歌，被孟尝君听着了。孟尝君一看，哎，这是谁呀？马上吩咐手下人，这个人呢心里不痛快，有意见了，让他上那二等食客里边去吧。好吧，手下人把这冯轩提了一格，到了二等食客这儿了。没有两天，这位倚着柱子又在那弹剑作歌了，当当，一边弹一边叨咕：“常见呐，咱们回家吧，这里出门没有车马呀。”又让孟尝君听着了。孟尝君一听，嗯，这个人要求的还挺全。孟尝君告诉手下人说，这个人挺有意思，他现在没有车马，让他上一等食客。提到一等食客，没有几天，这冯轩在那倚着柱子又弹剑，当当，常见呐，咱这儿待不长了，家里边没人奉养啊。这孟尝君得知以后，心想说，他家里还有人吗？让人侧面打听打听，说家里还有个老妈，他在这儿待着，他老妈没人养。孟尝君说不要紧，告诉他，他母亲我每月给他送钱，公差公米，让他放心得了。孟尝君这么说的，果然还就这么做了。结果这么一做，这位冯轩再不弹剑了，也不在那唱歌了。就在这个时候，孟尝君呢想要找个人去他的封地薛城收租子去，就问手下人谁能去呀？结果这个冯轩呢就自告奋勇说：“我可以去。”孟尝君一看，好吧，于是就把收租子的这戒器一大摞子都给了冯轩了，说：“你就照着这个东西把钱给我收回来，就算完成任务。”冯轩就说了：“说那我回来的时候不给您捎点什么吗？”孟尝君说：“这样，你看我府里边缺少的东西呢，就给我带点回来，我府里有的就不要带了。”哎，好。冯轩于是就来了，到在薛城这个地方，就把孟尝君的这些个佃户都找到一起，跟他们就讲了，说我是奉孟尝君的指令到这儿向你们收租子来的，你们这个钱都准备好了吗？可是这些个老百姓啊，有的就说了，说现在年景不好啊，没有钱呢，我们交不上啊，您跟孟尝君好好说说吧。交上的是极少数，交不上的是大多数。这冯轩一看，好吧，既然这么一说，我就告诉你们，孟尝君知道你们年景不好，交不上这个租子钱，所以来的时候告诉我了，把这租子都给你们免了。哎呦，这些个佃户齐呼孟尝君万岁呀，这孟尝君太好啦，哎呦，太体恤民情了。完了，冯轩回来了。冯轩回来之后，孟尝君就问他呀，说你把钱给我收回来了吗？冯轩说钱没收回来。那钱没收回来，那你去一趟干什么了？冯轩说我给您带回点东西，我就想啊，您这府里边什么都不缺，就缺点仁义，所以我就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于是冯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孟尝君，说您看，我这不是把仁义给您带回来了吗？孟尝君气坏了，但是他毕竟那是大人物啊，不能因为这个就暴跳如雷呀。嗯，好吧，谢谢你给我把仁义带回来了，就这么算了。正因为孟尝君是一个大人物，所以秦王曾经想让孟尝君到秦国去当相国，孟尝君不干，最后这秦王
就派人到齐。

过来离间齐王和孟尝君的关系，说孟尝君这个人呐，比齐王的名望还大，将来有可能把齐王就取而代之了。这齐王一听不放心，把孟尝君这个相国的职务给罢免了。孟尝君是相国呀，这一罢免了之后，孟尝君3000食客全都散了，唯独这冯轩还在这儿。孟尝君就回自己的领地薛城。孟尝君跟冯轩两个人回到薛城的时候，薛城的老百姓都感激孟尝君，夹道欢迎。孟尝君看到这种情况，才认识到这冯轩这个做法的意义。哦，这就是你给我买的仁义呀。冯轩说，对喽，跟您说呀，狡兔三窟，就是狡猾的兔子得有仨窝，我这给您营造了一个窝，您要再给我车马给我银两，我再给您营造俩窝。孟尝君说好吧，给了他车马，给了他银两，这冯轩就先到了秦国，跟秦王就说，孟尝君可被齐王给罢免了，你们用不用？你们要不用的话，这孟尝君到别的国家去就会形成你们的劲敌。秦王一听，我们用。秦王马上派人赶着10辆车，带着100斤金子奔齐国来请孟尝君。回过头来，这冯轩到了齐王这儿，跟齐王又说了，您把孟尝君给罢免了，这秦王可要请他去当相国，要是他在秦国当了相国，齐国可就危险了。这齐王一听，后悔自己不该这么做，所以马上重新启用孟尝君，向孟尝君赔礼道歉，增加了1000户的封邑。像孟尝君这样一来，这冯轩就说了，您看看，您齐国这是一个窝，秦王那儿有一个窝，薛城这儿还有一个窝，狡兔三窟，齐败了。所以狡兔三窟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说人的藏身地方非常之多。另外一个也说周密计划自己躲避的所在，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今天给您先说一条成语，叫沆瀣一气，出自唐雨林。沆瀣一种说法就是晚上的地气，也有的说呢就是露水。说那后来这个沆瀣一气怎么来的呢？这个沆瀣一气呀，最早始于唐朝。唐僖宗的时候，据说唐僖宗那个时候有个礼部侍郎，这个人姓崔呀，叫崔沆，就是这个沆瀣的沆，叫崔沆。这个人很有才华，有一回这个唐僖宗就让这个崔沆当这主考官，在朝纲之中选拔科举之人。崔沆当这个主考官呢，又叫主奏，哎，他这么考来考去的，最后一发榜，得中的第一个人叫崔瀣，就是沆瀣这个瀣。这个崔瀣得中之后，这很多的这个赶考的举子，中的和没中的，大家伙就议论呐，说你瞧见没有，这崔瀣得中了。你瞧这崔瀣啊，崔瀣这名字跟咱这主考官这个名字他可挨着，咱主考官叫崔沆，他叫崔瀣，他俩有没有什么关系呀？很难说，这事儿很难说呀，咱们细心观察吧。考中的这些个人都在这等着，等着什么呀？等着分配工作呀。那么就在大家伙都在这等着的功夫，第一个分配工作的就是这崔瀣。这崔瀣给安排到外地当官去了，他这第一个分配工作一走，这些赶考的举子就开始议论了，怎么样怎么样，嘿嘿，咱说这崔瀣跟这主考他们两个人有关系，10有8九啊，他们就是哥俩。你看这名啊，他叫崔沆，他叫崔瀣，俩人合在一块儿，沆瀣。所以有的人呢还说呢，啊，主坐门生，沆瀣一气，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这条成语留下来之后，这可是个

冤假错案。为什么呢？因为崔沆这个人呢，在史书里边有传，史书里边传说这个崔沆一共哥四个，他叫崔沆，是老大，下边呢还有崔听，三点水一个丁字，还有崔谭，三点水那个就是湘潭的潭，还有崔义，三点水一个金字，这哥四个，唯独没有崔谢，就说明这个崔沆跟那个崔谢毫无关系，是这些赶考的举子啊，想当然，在这愣往一块给联系，联系到一块了，就整出这么一个沆瀣一气来，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沆瀣一气，这条成语就是说坏人跟坏人在一起干坏事，一个鼻孔出气，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弈秋之合，出自《汉书·杨运传》。汉朝有个叫杨运的，少年多才，广览博读，博闻强记。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什么毛病呢？他看人呢，总要求这一个人得非常完美，你别有别的毛病，有毛病他就好在旁边背地里说他，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交往。正因为他求全责备对人，所以呢在朝纲当中有不少的人他都给得罪了。当时朝纲当中有一位大官，官居太仆，这人叫戴长乐。这个戴长乐一个是比这杨运岁数大，再有一个是呢他比杨运职位高。从这两点来讲，这个戴长乐对杨运开始不怎么关注，后来发现这个杨运很有才华，尤其是在人前大众谈起历史来滔滔不绝。这杨运为什么对历史知识这么丰富？跟您说，这个杨运呢，他母亲的父亲就是司马迁，也就是他姥爷。所以司马迁那个史记刚写出来之后，他就在他姥爷那儿就先看了。司马迁的史记文笔非常生动，这个杨运看起来爱不释手，翻了好几个个，所以他对历史的事情了如指掌，跟谁一谈起历史来那滔滔不绝。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太仆戴长乐呢就也关注他了，两个人也有个交往。这一有交往，这杨运发现这个戴长乐毛病不少，老在那儿摆出一副架子来，眼皮朝下看人。正因为这样，杨运也瞧不起他。那么太仆戴长乐就觉得杨运这个人对他不够尊重，所以两个人就不和。有一回这个太仆戴长乐呢被人参了一本，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了，说这个太仆戴长乐他是徇私枉法，这个人有毛病。皇上呢就当面问这个戴长乐了，说有这个事没有，而且举出来具体的事件。戴长乐那毕竟是在官场当中居官多年呐，三言五语很巧辩把这个事就遮掩过去了。皇上没有责怪他，皇上是没有责怪他，但是这个戴长乐他自个儿心里就合计，这是谁呢？谁在皇上面前参我一本呢？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杨运。其实呢这也是个冤假错案，还真不是杨运参的他，但是戴长乐想到是杨运，心想小贼，你那么个年轻的后生，你想扳倒我呀？啊，我先把你扳倒了。偏赶上有这么一件事情，匈奴那边跑来了一个降卒，到在朝纲里头，大家伙就问他匈奴那边的情况。这个降卒呢就跟朝纲中的几个官员就说了，说匈奴那边的单于啊被手下人把他给杀了。说到这儿的功夫，杨运在旁边听着呢，杨运就笑了，哈哈哈哈，
杨。

人说没个不被杀。我告诉你呀，只要是当首领的，不能够礼贤下士，不能够重用贤士，如果老使用小人，非被底下人给杀了不可。从秦始皇开始到现在，历代帝王绝大多数都是近小人而远君子，近庸才而远贤士，可以说他们都是一丘之貉。一丘之貉这套成语就这么来了。一丘之貉就一个山丘上的那个貉，貉子比那个獾子小一点，那么种动物，老百姓又管它叫豪子，这玩意儿一窝一窝的都一样，所以他比这历代帝王就像那个东西一样，全都一个样。近小人远贤士，他这句话让这戴长乐知道了。戴长乐立即写了一道本章给皇上，跟皇上说，说这杨运在众大臣的面前诽谤当今皇帝。皇上一看火了，一问杨运有这个事，立即降旨罢官免职，这杨运倒了霉了。但是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一丘之貉，就说很多的坏人凑在一起全都一个样。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翻旧照片时突然停在某张笑脸，路过便利店闻到童年爱吃的冰棍香，或者耳机里突然跳出一首老歌，瞬间时光就像被按下慢放键，那些藏在碎片里的温暖悄悄撞进心里。
1: 忽谈到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畅丽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严一帆，欢迎准时收听本期时光碎语。岁月是一场无声的演戏，沿途藏着无数未说出口的心事，有初见的悸动，相守的温柔，遗憾的怅惘，也有回望青春的淡淡怀念。而音乐就是时光最好的倾诉者，把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化作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轻轻诉说。时光漫漫，我们总在岁月里收藏细碎心事，那些藏在心底的孤单，悄悄落幕的欢喜，无人诉说的思念，还有释然放下的洒脱，都被写进一首首情歌里。旋律响起的瞬间，所有隐秘的情绪都有了归宿。有人说，青春最难忘的遗憾是孤身一人，心念一人。这首《一个人想着一个人》是无数人青春里的意难平。歌手曾沛慈是中国台湾实力派女歌手、演员，她的嗓音干净通透，温柔治愈，自带满满的故事感，擅长用细腻的唱腔演绎青涩又酸涩的暗恋与思念。这首歌是经典的青春治愈情歌，旋律舒缓忧伤，歌词直白又戳心，它描绘了最纯粹的牵挂。独处的时候，脑海里反反复复浮现一个人的身影，没有轰轰烈烈的纠葛，只有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惦念。浅浅的歌声道尽了单向思念的温柔与落寞，也定格了无数人刻骨铭心的独家记忆。

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独自奔赴一场无声的想念，默默牵挂，默默惦记。可再多的温柔惦念，终究抵不过时光梳理。那些无人回应的落寞层层堆积，慢慢化作心底挥之不去的怅然。而青涩的思念落幕之后，我们终将听懂真正的情歌。如果说思念是无声的独白，那情歌便是遗憾最温柔的载体。梁静茹被誉为华语情歌天后，深耕乐坛多年，她的歌声温柔细腻，共情力极强，擅长捕捉爱情里所有细碎的情绪，治愈了一代又一代听众，是大众心中无可替代的情歌代言人。情歌是梁静茹的经典抒情佳作，整首歌曲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淡淡的怅然与释然。悠扬的钢琴旋律搭配细腻的嗓音，娓娓道来一段落幕的爱恋。歌曲诉说着一段逝去的感情，那些爱过的温柔，分开的遗憾，回忆的滚烫，都随着旋律缓缓流淌。它告诉我们，有些爱情虽然结束了，但那些美好与悸动永远留在了岁月与歌声里。

0: 我们坐在情歌里回味曾经的温柔过往，接受缘分散去的平淡与无奈。可世间所有美好的相遇与悸动，从来都转瞬即逝，温柔的遗憾藏在情歌的字里行间，而人生就像转瞬即逝的烟火，美好的故事终会匆匆落幕，短暂却深刻。看过了绵长温柔的思念与遗憾，接下来这首歌曲将带我们感受爱情如烟火般短暂绚烂的宿命感。窦靖童是极具个人风格的新生代创作歌手，曲风小众独特，松弛随性，嗓音清冷通透，拥有超强的音乐创造力，不刻意煽情，却能用极简的旋律直击人心。烟花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治愈小众情歌，歌曲以烟花为喻，寓意世间所有短暂的美好与情愫。爱情有时就像夜空绽放的烟花，惊艳登场，热烈盛开，却转瞬即逝，留不住永恒。整首歌旋律温柔清冷，搭配窦靖童独特的唱腔，完美诠释了美好易逝顺其自然的心境，温柔治愈又自带淡淡的怅然。
1: 我长大了，不再需要所有的人都想去讨好，多寂寞才害怕。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逃过雷电，逃过狂风，逃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总是反复玩着同样的游戏，玩的好坏也不完全在于你。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烟火绚烂一时，温柔留存片刻，所有轰轰烈烈的心动终究会归于平静，热烈褪去，温柔耗尽之后，积攒在心底的委屈、不甘与厌烦，也终会在沉默中慢慢破土而出。短暂的美好终会落幕，落空的深情总会让人满心荒芜。接下来这首经典老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回忆。薛之谦是华语乐坛实力创作歌手，以深情的苦情歌出圈。他的歌声深情细腻，极具感染力，擅长用歌词刻画爱情里的卑微、深情与遗憾，曲风深情走心，辨识度极高。认真的雪是薛之谦的成名代表作，也是华语乐坛经典的抒情金曲。歌曲以冬日落雪为意象，将一段彻底落幕的爱恋写得深情与悲凉。认真爱过，认真付出，最后却只剩一场空欢喜，满心飞雪如同满心荒芜的思念，层层叠叠挥之不去。

我们曾用尽真心认真去爱，去奔赴，去坚守，可错付的深情只会换来满身伤痕与无尽落空。当所有的偏爱、执着与真心被一点点消耗殆尽，我们不再自我内耗，终于拥有直面现已、坦然告别的勇气。深情落空、执念破碎之后，我们终于不再纠结过往，学会与遗憾告别。玉恩是新加坡实力派女歌手，音色清亮利落，情绪张力十足，不同于温柔抒情的唱腔，她的演唱洒脱直白，能够精准唱出感情里的失望、倔强与清醒。讨厌是一首极具态度的经典治愈情歌，跳出了一味伤感内耗的情歌格局。歌曲讲述了当爱已被消耗殆尽，人们从卑微挽留走向清醒释怀的过程。歌声里藏着积攒已久的委屈，也藏着终于放下、彻底抽身的洒脱。所有念念不忘的执念，都在这首歌里慢慢和解，慢慢退场。

美好的时光总是格外短暂。到这里，本期时光碎语也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感谢旋律陪伴我们度过这段温柔的时光。愿每一首歌都能给你力量，愿每一段心事都能被温柔安放。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与音乐相伴，与时光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4: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正在播出。
5: 乱世出英豪，大贤舞冰刀，跨马安天下，提笔定王朝。除了兵力外，朱宸濠遇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关系。

势。他利用当时的江西驻京衙门，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驻京办事处，结交了很多大臣，并且广拉关系，四处请人吃吃喝喝，声势很大。朝中大臣对他的这一举动都有所察觉，也有人上书报警。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却对此不闻不问。原因很简单，杨廷和收了朱宸濠的钱。对于这一点啊，请诸位不要吃惊，这在史料上是有记载的。朱宸濠先生花钱拉关系，对这位第一把手当然不会放过，好吃好住，搞好娱乐，杨廷和先生也就睁一眼闭一眼了。当然了，杨廷和并不支持，也不知道朱宸濠决心造反，他认为这个人不过是想拉拉关系而已。当时的物价也已经涨了，可是工资没有涨，所以杨廷和兄似乎认为收点黑钱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生活是艰难的，工资是不够的。当时另一位重臣忠臣杨义清也干过额外创收的事情，不过他主要是帮人写字和墓志铭，再收人家的润笔费，也算是按劳取酬，生财有道。无论如何，朱宸濠靠着钱财铺路，打开了关系网，为自己即将开创的事业奠定了基础。从当时的时局看，朱厚照本人不太愿意做皇帝，奸臣小人如钱宁、江彬等人也十分猖獗，文官集团似乎也对朱厚照失望了，而自己不但占据了地利，还有人在朝中接应，胜利应该是很有把握的。于是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决心打破和平的环境，决心用无数无辜百姓和士兵的性命去实现他的野心。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确实有可能成功，只是要实现这个成功还要加上一个假设条件，那就是如果没有王守仁。悟道之后的王守仁老老实实的在山区耕了两年地，在耕地期间他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山区哲学家。当时贵州教育局的官员们经常请他去讲课，还有人专门从湖南跑来听他的课，可这些啊并未改变他的环境，直到刘瑾的死亡，王守仁终于等到了出头的那一天。正德五年，他被任命为庐陵知县，即将上路赴任。整整三年，这是王守仁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三年。在这里，他获知了秘密的答案，也拥有了无尽的力量和智慧。他向这个给他一生最重要启示的地方投下了最后一瞥，然后跨过重重山隘，走出了关口，重见天日。再起之时，天下已无人可与匹敌，王所长变成了王县令，终于可以大张旗鼓的干活了。可刚过了七个月，他就奉命去南京报道，成为了刑部主事。刑部的椅子没有坐热，他又被调到了北京，这次是吏部主事，然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

是吏部主事，然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而到了正德十一年，他竟然当上了督察院高级长官。左迁能够在仕途上如此顺利，是因为有两个人在暗中支持他。这两个人，一个是杨义清，另一个是兵部尚书王琼。杨义清曾经见过王守仁，多年江湖滚打的经验告诉他，这个人是个难得的奇才，是可以挑大梁的，所以他对此人一直十分关注，刻意提拔。而另一个王琼就更有意思了，这个人名声很差，擅长拍马屁拉关系，他和钱宁、江彬的关系都很好。要知道钱宁和江彬是死对头，而他居然和这两个人关系同时都很好，所以他的这些行为常常为正人君子所不齿。然而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也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儿。所以在王琼那儿，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王琼掌管了兵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颁布了很多有利于国家的政策，并且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制度，而且他每次提出建议总是能够获得批准，因为管事的钱宁和江彬都是他的哥们儿，兄弟的奏折自然是第一时间签字盖章的。而他第一次看到王守仁的时候，就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感想：若用此人，可保天下太平。他充分运用了权力，破天荒的连续破格提拔王守仁，不理会别人的嘲讽和猜测，因为他知道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正德十二年正月，王守仁正式到达江西，开始履行巡抚的职责。可到了这里，他才发现情况和想象的有很大不同。原来王琼任命他的时候，私下说是安排下基层锻炼，转转就行了。然而王守仁到地方一看，才发现他的辖区当时正盛产一种特产土匪。王守仁终于醒悟了，临走时王琼那老奸巨猾的面孔和奇怪的笑容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心想，尚书大人，你真不够意思啊。但是哲学家王守仁是不怕困难的，当年在贵州种地扶贫都不怕，还怕打土匪吗？可他慢慢才发觉，这帮土匪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啊，不但人多势众，而且作战勇猛，消息灵通。更为可怕的是，在他们的背后似乎有一股强大势力在暗中支持。王守仁看出了这一点，他没有仓促出兵，而是仔细研究了以往剿匪的战例，终于发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巧合，那就是每次官兵出击，不是扑空，就是中埋伏，很少能够展开作战。那土匪怎么可能知道官兵的行动呢？答案只有一个，卧底。在官府之中有土匪的卧底，所以王守仁决定首先解决这些人。不久之后，他突然发布命令，表示最近要集中兵力剿灭土匪。

来一次突然行动，要各军营做好准备。然而大家忐忑不安的等待了很久，却没有得到开战的命令。与此同时，身边的一些同事突然失踪，之后又被放了回来，而且个个神色慌张，怎么问也不开口。嘿嘿，这是啊王守仁的诡计。他呢先放出消息，然后派人盯住衙门里的各级官吏，发现去通风报信的就记下，回来后全部秘密逮捕。但是他最高明的地方在于，这些人他一个也不杀，而是先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再问清楚他们的家庭住址和家庭成员，聊几句诸如我希望你的母亲子女保重身体，我们会经常去探望之类的威胁性语言。软硬兼施之下，这些人乖乖的答应做官府的卧底，成为了双面间谍。这下子土匪们就抓瞎了，很多头目就此被一网打尽。王巡抚却意犹未尽，他决心把这场江西剿匪计演到底，拿出了绝招十家排法。所谓十家排法，通俗点讲就是保甲连坐，十家为一个单位，每天轮流巡逻，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大家就一起完蛋。哎呀，这招实在是太狠了，搞得本地土匪过年都不敢回家，只能躲在深山里面一边啃树皮一边痛骂王守仁。要知道土匪也是有尊严的，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与其被王大人玩死，还不如起来拼一拼。哼，可惜王守仁大人实在是一个软硬不吃的人。可怜的土匪们不会知道，王守仁先生通常被后世人称为四家：伟大的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这四个称谓他都当之无愧。所谓军事天才，就是不用上军校，拿一本盗版的《孙子兵法》也能够打仗的人，而王守仁就属于这种类型。他不但会打仗，而且啊，还打出了花样。他的用兵方法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叫做诡异。别人打仗无非就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兵多就打，兵少就跑。这王哲学家却大大不同，他从来不与敌人正面交锋，从来都是声东击西，你往南走他偏往北，经常搞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按常理出牌也就罢了，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还有个不合常理的习惯，即使兵力再少他也敢出战，士兵不够他就玩阴的，什么挖坑啊、打埋伏啊，那是家常便饭。更为奇怪的是，即使他占据绝对优势，把对手围得如铁桶一般，哎，他也从不轻易发动进攻，如果时间允许总要饿他们个半死不活，诱使对方突围钻入伏击圈，才开始发动总攻。基本上这几招一路下来，神仙也会被他整死的。公正的讲，在日常生活中王巡抚确实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可是到了战场上他就会立马变得比最奸的奸商还奸，比最恶的恶霸还恶。江西的土匪们很快就要面对这位王大人了，真是一群苦命的人呐。但这些土匪们

0: 也不甘心，他们很快结成了同盟，集合兵力准备和王大人拼命。王守仁的手下有些担心，劝他早做准备，王守仁却满不在乎，说一起来就一起收拾好了，别省得我去找他们，有什么可准备的。土匪们也听说了这句话，他们虽然感觉自己的人格尊严没有得到承认，比较生气，但这也同时说明王守仁轻视他们，暂时不会动手，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时机。其实土匪朋友们应该记住一个真理，在战争时期，王守仁先生说的话是要反过来理解的，否则你被他卖了还要帮着他数钱。就在他们躲在深山中休养生息的时候，王守仁突然调集军队主力大举进攻，土匪们措手不及，被堵在了赣南山区，全部都被包了饺子。王守仁包围了他们之后，哎，却突然不动弹了，一直置之不理，仿佛这事儿啊就不是他干的。土匪们急得不行，粮食也不够吃了，他们心想是打是抓您表个态呀，这没办法了。被逼上绝路的土匪们准备突围了，可他们刚向包围圈发起冲锋，后路却突然出现了大批人马，退路随即被切断，他们又一次掉进了王守仁设置已久的陷阱，很快被打得溃不成军，大步投降，小步逃窜。经过这一仗，王守仁真是出了大名了，那些逃回去的人又大肆宣传，说王巡抚啊长了八个脑袋九条胳膊，厉害的没边了。于是剩下的土匪们一合计，哎呀，这个阎王是惹不起了，不如先服个软，暂时招安，反正你老王总是要走的，哎，到时候再闹也不迟。就这样，土匪头们手牵手肩并肩的到了巡抚衙门，表示愿意服从政府管理，改当良民。其实这招啊倒也不坏，可是到了王大人那儿，实在是过不了关的。因为王大人有一个好习惯，查档案。在剿匪之前，这些人的老底儿他早摸得一清二楚，真心假意他心里有数。土匪们看到王大人以礼相待，都十分高兴，以为啊糊弄过去了。可是没过两天，王大人突然发难，杀掉了其中几个人，而这几个人都是曾经受过朝廷招安的。对这种老痞子，王守仁是不感兴趣的。哎，这一条啊，如果推广使用，张献忠早就没命了。这叫杀鸡给猴看。这招用出来，就没什么人敢动了。于是假投降就变成了真投降。就这样，烦了朝廷十几年，屡招不安、屡打不平的江西土匪被彻底扫平了。王守仁先生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打带拉，连蒙带骗，终于解决了问题。江西剿匪记在明代历史上并不起眼，但对于王守仁而言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嘞。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

科举制度到大昭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昭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昭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昭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昭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昭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昭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十八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三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昭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昭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昭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昭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溢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于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昭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昭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昭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六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昭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两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

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里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碣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碣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实施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

0: 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 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

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六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

0: 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润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润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润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润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5: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先给您说一条梗短极深，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呀，这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到齐国去，到齐国去干什么呢？去见齐侯，跟这齐侯谈论国家大事。颜渊走了，颜渊走了之后，这孔子就开始吃喝不香，

整天皱着眉头。他这些弟子们就奇怪了，说今天老师怎么的了？颜渊走了，他怎么愁眉不展呢？子贡就问孔子了，说老师啊，这两天发现您情绪不对呀。颜渊走了之后，您整天没个笑模样，您在想什么呀？孔子说，你们不知道啊，我在想颜渊呐。您想颜渊干嘛？他不上齐国跟齐侯谈论国家大事吗？孔子说，我考虑的就是这个，颜渊到齐国去见齐侯，跟他谈论国家大事，这个齐侯跟颜渊能谈得来谈不来呀、啊？你们要知道啊，人与人之间的谈话，这得有个等同，两个人的知识文化他得差不多才能谈得来呀。比方说吧，鲁国海里边有一种鸟，有的人呢把这个海鸟就逮住了，抓住这个海鸟之后，把它抓到笼子里，把这海鸟就供在庙堂之上。他们觉得对这海鸟要待若上宾。他们怎么待若上宾呢？整天给这海鸟请来个乐队在那奏乐，从早晨是敲砸到晚上，这海鸟吓得在笼子里边直扑了。然后呢，杀猪宰羊，给这海鸟大排宴宴，愣让这海鸟去吃肉。你说这海鸟它受得了吗？照这样三天，这海鸟就被他们给折磨死了。这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海鸟的习性，不懂得海鸟是怎么回事。这就好像那个鱼，这个鱼在水里边游动，如果说我们把人也扔在水里边，让它像鱼那样的游动，能行吗？用不了多久，这人肯定就淹死了。所以颜渊到齐国去跟齐侯论政，我就想啊，这个齐侯对颜渊他们两个能不能谈得来？弄不好啊，梗短难以及深呐、啊。就说到井里去打水，在桶上拴那个绳子，那叫梗。说这个绳子要是短喽，你想去打那个深井的水，你就够不着啊。就是这个道理呀、啊。所以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呢，好像颜渊很深沉，恐怕这个齐侯呢很短浅，打不着颜渊这深井的水。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叫梗短机深，就是说这能力很差，完不成这个大的任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叫暗度陈仓，出自史记。大家知道啊，这个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刘邦是弱者，项羽是强者，两个人把秦灭了，项羽呢把刘邦封到汉中为汉王。由关中到汉中去，那是最偏僻的地方，只有一条路，而且这条路还叫栈道。什么叫栈道？就是依靠着那立陡悬崖的那个山壁，在上面凿进去木头，在木头上面架上板子，就这么一条路。这条路据说300里，这一条栈道就供人畜行走，除了这条路没有别的路。项羽之所以把刘邦封到那里边去，意在让刘邦进去就别出来了。刘邦呢，当时由于自己势力很弱，也不敢说什么，带着队伍就去进汉中，到新郑那个地方驻扎。刘邦往里走的时候，他的那个谋士张良就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说您呐，为了解除项羽对你的疑心，您过去之后把这栈道就烧了。刘邦说，我把栈道烧了，这辈子我就不出来了呗。张良跟刘邦说呀，到时候是自有办法。就这样，刘邦听了张良的这个计谋，把这栈道都烧了。刘邦把这栈道一烧啊，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项羽。项羽一听刘邦把栈道都烧了，放了心了，回老家了。留大将章邯在这关中守着，章邯在这驻扎着。刘邦到在了汉中之后，由大将军韩信最后掌握了兵权。其实这韩

最早是项羽帐下的执戟郎官，曾经向项羽进献过计谋，几次进献计谋项羽都不听，最后韩信离项羽而去。韩信在离项羽之前是拜见过张良的，张良跟韩信两个人说好了让韩信到汉中去见刘邦，韩信

碰上一个打柴的樵夫，问樵夫有路没有，樵夫说了，这条路只有我知道，从陈仓那个地方可以进汉中。樵夫给韩信这一指路，韩信往前走之前把这樵夫给杀了。为什么呀？这为了保守机密呀。韩信跑到了汉中了，到了汉中开始想投奔刘邦，刘邦呢没重视韩信，就给了不点的小官，萧何是一再的保举，最后刘邦老是不重用他，最后韩信想走，萧何月下追韩信吗？是被这个韩信一条水把韩信给拦住了，把韩信追回来了。历史上有这么一句话呀，不是一夜韩溪水，哪来汉朝四百年。庆辉那天晚上啊，韩溪山洪爆发把韩信给拦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呀，这韩信还真就兴许跑了。韩信回来之后，萧何跟这刘邦一说，刘邦说你为什么追他，很多人逃跑你不追，萧何说因为他是人才。这样韩信就登台拜将，开始下命令说修这栈道。修栈道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引项羽的人马注意，我们要出去。可是修栈道那工程很大呀，这一修栈道马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大将军章邯。章邯一听说刘邦想出来呀，开始修栈道了，当年你不烧多好，你把栈道都烧了，现在再想出来修它谈何容易，我就等着你，等你修到一半的时候我这就开始发兵了。说章邯呢就放了大胆了，没在乎这个。其实他哪知道啊，这是韩信的一种计谋，这本修栈道就是吸引章邯兵力的注意，章邯就在栈道出口那边布兵。其实韩信呢暗地里带着队伍，他就从陈仓这个地方顺着山间崎岖小路，也就是当年那个樵夫指给他的那条路，韩信在这偷偷的已经出了兵了。这边一出兵，当韩信的人马出现在章邯的跟前的时候，章邯猝不及防，没有想到犹如神兵天将，不知道他这个兵从哪来的。其实人家有一条路，这就是暗度陈仓。这条成语的出处又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意思就是说明面做一种假象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暗地里从另一条道路开始进攻了。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今天先给你说一条成语，叫黄耳技书，出自晋书陆机传。晋朝有个叫陆机的人，这个人是个文人，才华横溢。这个陆机呀，在洛阳做官，他家是哪儿的呢？是浙江华亭，这两个地方距离很远。陆机当官的时候呢，很想家，想家怎么办？就得写封书信呢。可是那个年头也没有邮政业务，那么一封信得怎么能送到家呢？一个是通过官差走这驿站，一站一站的传递，最后传到家。再有一种呢，要有谁回家路经这儿，万金家书托他给带着。可这个陆机呢，总觉得这个书信呢很难传递。陆机呀，养了一条狗宠物。陆机养的这个宠物还真不一般，他这狗有个名字叫黄耳，这狗黑色的，耳朵是黄的。这狗特聪明，在他家的时候就喂这狗，从小养的，到洛阳做官，到了任上了，这狗跟着他，整天不离他身旁左右。这只狗聪明到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好像能懂得陆机跟他说什么话。有一个朋友跟陆机就说了，说你这个狗未必聪明，我要把它带走了它就找不着家。陆机说不行，咱们就试试。结果他这个朋友把这狗带走了，带走300里地之外。带走之后，这狗啊自个儿回来了，居然能找着道。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之后，陆机心里就想啊，他突发一个奇想，他说我这狗能不能回我老家给送信呢？他在老家长起来的，按说这个道他差不多能知道。所以这天陆机就跟这狗说，跟这黄耳说，你能不能给我回家送封信呢？哎，这狗在那儿前爪立着瞅着他，瞅那意思好像明白了。这狗摇了摇尾巴，还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嘿，这陆机一看好，心想试试，于是他自己亲笔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家书之后，把这个信呢装到一个竹管里头，拿绳拴上，套这狗脖子上，嘿，这狗就愣回家把信给他送到了。据说这狗在道上吃什么呀，逮小动物，抓田鼠啊，什么抓蛤蟆呀，他这个狗有时候过河就给这过河的人打溜须，摇尾巴呀，给人家搞个故事啊，人家一高兴让他上了船了，他就过去了。到了家之后，家里人一发现这黄耳回来了，马上把他那个脖子上戴的那个竹管摘下来，抽出来一看是一封信。这封信看完了，这狗不走，跟家里人摇着尾巴来回直转，直哼哼，那意思要回书。家里给写了封回信，又装到那个竹管里边给这狗带上，这狗回来了。这狗回来之后，这陆机一看，哎呀，可了不得了，我这狗成了精了。你说它能够给我送书信，尤其这狗送信比人还快。据说那个时候从洛阳到浙江华亭县，人要送信呢走驿站50天，这狗一个来回25天就回来了。所以说这就叫黄耳寄书，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黄耳寄书，今天用这条成语呢，也就是捎书带信的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第二条成语叫蛟龙得水，出自北史杨大眼传。说南北朝的时候，北魏这个皇帝有一次啊要征讨南方，当时就派李冲选择上前线的将官，选择征讨南方的官员得是武官呢。这个李冲在选择官员的时候，突然外边有一个人求见。李冲说是谁呀，说这个人自报名姓叫杨大眼。李冲一听，这什么名，杨大眼，这不是个正经名啊，让他进来吧。进来了，李冲一看这个人，呵，这名字叫杨大眼，这人长得这眼睛真不小，俩眼珠子跟那牛眼差不多，逛了逛当。这杨大眼进来之后，李冲就问他，说你叫杨大眼呢？杨大眼跪下磕头，说给老爷见礼，我叫杨大眼。说你是干什么的？杨大眼说，我就是底下一个兵卒，听说您要出兵，出兵需要武官，我想到这儿见见老爷，跟您一块儿出去，您大小跟我来一官，您看怎么样？李冲一听差点没乐了，心想，第一要官没有这么要的，你也不要个脸过来就找我这要官，第二你说你是个兵卒，那当官就那么容易吗？你要我就给你吗？第三你就听你这名杨大眼，我给你个官怎么称呼你呀？你这名还得改。说李冲心里边就讨厌了，说你先回去吧，回去听信儿吧，给你个官就告诉你了，不告诉你就是不给你官。这杨大眼也看明白了，这老爷呀没看上他。杨大眼就说了，说老爷，这样吧，我给您露一手绝技，您瞧瞧，您要觉得我这招绝，您就给我个官，要是不绝您就别理我，怎么样？杨大眼一说这句话，这李冲还得感兴趣了，心想你有什么绝技，我就看你眼珠子挺大，这算什么绝技？好吧，我看看你有什么绝技。杨大眼说，老爷您7匹马跟着我上城外。李冲心想，我跟你上城外去吧。来到城外之后，这杨大眼手里边拿着一个绳，这绳不太粗，有3丈长，他把这个绳的一头啊系到这个法髻上面那簪子上。古人梳那个法髻当劲别一个竹簪子，他把这个绳系到这个簪子上之后，余下那3丈长在地下耷拉着。他就跟李冲说了，说您催马跑，我在部下跑，看看谁跑得快。李冲心想，这怎么可能，你

0: 还能跑过我这马吗？就跟杨大眼撒腿如飞，唰先跑起来了。这一跑起来，这速度有多快甭说，三丈长那个绳随着他这一跑甩得溜直，在半空中飘着。这李冲随后催马撵，撵了十里地没他快。这李冲当时就震惊了，李冲心想这是个奇人，好吧，当时同意了，我给你个官。所以杨大眼这就当了官了。说杨大眼当官之后回去跟那些弟兄们就说了，说哥们儿们，今儿个我可就要当官了，那么现在我是蛟龙得水，跟你们就不能在一块混了。蛟龙得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杨大眼打这儿当了官了，当了官之后，后来让他当过一个统官，最后呢当到刺史，再最后当到将军。这就叫蛟龙得水。蛟龙得水就是英雄逢时，才华得以展现，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佟麟传》。
4: 书接前文，佟麟呐，在北京露宿街头，也不知道这家是干什么的，在人家门洞里背雪。第二天人家主人出来赏雪景，佟麟呢怕讨厌，打算赶紧离开，结果这一站起来没注意，腰上别的那对兵器子母鸡爪鸳鸯钺掉到地上了，石头太劲儿，钢制的武器这一撞击发出清脆的声音，把本宅的主人还有跟着他那些仆人吓了一跳，谁也没注意啊，这门洞这旁边眯着个人，顺声音甩脸观瞧，一瞅站起来个小伙子，这帮人呼啦朝就过来，哎，干什么呢你这？肯定不是好人，抓住他，抓住他，扭送到官府，别让他跑了。揪胳膊抱腰，

0: 佟林就摁在地上。哎呀，佟林一看我多倒霉呀，赶紧解释吧。各位大人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呐。我在这块背雪来的，没想到睡着了，我没有恶意呀。
1: 你还说你没恶意，你是好人，身上怎么带着这玩意儿？这不是杀人的武器吗？
0: 不不不，各位误会了，这是我练武的家事。单说本宅的主人，他不发话，别人是干咋呼，不敢有实际的行动。这主人先看了看佟林，再看看石落在地上这对兵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心说话，这是什么家事？
0: 样式特殊，光滑夺目。我也练过武，你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短家伙我都见过，怎么没见过这样的兵器？想到这儿，他问佟林，你说实话，你是干什么的？佟林一看这主绅士的不得了，在前边一站稳如泰山，说话声音洪亮，知道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佟林赶紧解释，我的确是个好人，我家住在京南霸州佟家庄，我是种地的农民，我呢学过武艺，这对兵器就是我练武的家事。因为我到北京来呀，打算谋一份工作，投亲不遇，访友不着，到现在这工作也没找着，电饭钱都花光了，没有办法，这才在您这个门洞啊，我背雪。说实话，我打算猫一宿，今天呢，我就离开北京回家，没想到睡过站了，你们这一出来才把我惊醒，我怕你们误会，打算及早离开，结果这一站起来，兵器落到地上，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不信，您派人调查，我要说半字假话，怎么处置我都行。
1: 哦，你叫佟林
0: 是？
1: 哎，这样吧，你先等等啊。我说何春呢，旁边有个总管叫何春，赶紧过来了。
2: 爷，你有什么吩咐？
1: 我听说咱们打京的还缺个人是不？
0: 啊，是啊，老孙头有病回了山东了，还有一个空缺。
1: 找着人了吗？
0: 没有。
1: 这么办吧，我看这小伙子身体健壮，就把这佟林收下吧，让他在咱们府里头打经，你看怎么样？
0: 听爷的吩咐。
1: 这何春过来了，
2: 我佟林还不谢谢爷？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有多大的福气，就进这门口得搬多大的门子，托多大的人情，你也进不来，可爷一句话赏给你饭吃了，你小子是一步登天。佟林一听这称呼叫爷，就这一个字儿，就知道这个主更了不起了，的确也得感谢人家，如果自己没听错的话，找着职业了，能进这门口给人家打经，真是求之不得。

0: 鹅呀。佟林趴伏在台阶上，对着本宅的主人咚咚咚磕了一顿响头。本宅的主人把手一摆，算了算了算了，天气怪冷的，何川，把他领进去吧，我看一会儿雪景我再回去。
1: 是爷，您保重。
0: 安下这个爷，在这关雪景咱不提，单说总管何春领着佟林进了院了。佟林等进了院一看，妈的妈，我的姥姥，这家怎么这么阔呀，能有好几百间房子，眼睛都看花了。而且不是普通的房子，方砖铺地，所有的房间都起脊瓦笼雕梁画柱，金碧辉煌。院里都有好几十个人正在收拾雪，忙里忙外的，但是光干活不说话，不敢说话。那么佟林到了这个地方，就觉着有点窒息，有点拘谨，甚至走路都不敢声大了。这总管把他领到跨院，跨院一拉溜，五间房子，院里也有人收拾雪。等一看何春来了，这些人赶紧点头，哟，总管早，总管早啊，早，各位各位早早早。我各位，来来，你们先把活放下，到屋来，我跟你们说件事。哎哎，这几个人把扫帚木锨都放下，掸掸身上和腿上的雪，跟着总管进了屋。佟林也进了屋了，可佟林等一进屋啊，觉得暖气扑脸儿，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这一宿在外头都冻僵了，这一进屋，你说他能不高兴吗？一瞅筒子房，一铺大炕，到了北方啊，讲究住火炕，北京也不例外，那炕又长又宽敞。炕上摆的行李叠的是整整齐齐，地下有长条桌，有方桌，有椅子，有板凳，但是干干净净的。在屋里头还几个睡觉的，这么一说话，这几个睡觉的也醒了，一看这何春，哟，总管来了，穿衣服下了地了，规规矩矩在旁边站着。何春说，各位啊，跟你们说件事啊，看见这位没，这是新来的，是京南霸州佟家庄种地的农民，他叫佟林呐、啊。从今之后就是咱们府里的人了，跟你们各位在一起打经啊。老孙头呢没在，他就盯老孙头的位置，老孙头那些东西归他使用。他是新来的，不懂的规矩，你们大家多关照点啊，不行欺负外来人。我要知道这事儿，可不答应你们。是是，我们哪敢呢，总管大人领来的，我们要格外的关照。那好啊，他干活如果不会干，你们也多加关照。明白明白明白。佟林呐、啊，你就住到这儿吧，有个空位置是老孙头的。佟林一看，被褥枕头全套的，干干净净的，另外还给他一只脸盆。哎呀，佟林哪说不出怎么感激来了。时间不大，何春领着佟林吃饭去，开早饭了，这个雪呢也打扫的不得灵了。等进了食堂，那位说，你别白话，那阵还有食堂呢。哎，咱就这么一说，你明白就行了，就是大饭堂，跟现在的食堂屋里倍儿干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您会不会在采购的时候一下子买上几斤肉，拿回来放在冰箱里冻起来，这样呢就省掉了现吃现买的麻烦了。不过想想每次解冻这个冻肉的时候，是不是也让您颇费了一番功夫呢？那解冻这个冻肉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要注意哪些问题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肉类食品的解冻。
6: 能放在热水中解冻吗？热水解冻害处多。菜马上要下锅，肉忘切了怎么办？您是不是赶紧倒盆热水，把冻得硬邦邦的肉往里一扔，再等个几分钟，肉马上就化了呢？这样的解冻方法对于肉质的损坏是很大的。如果把冻肉放在热水中泡，肉表面的温度会迅速升高，但是里面的肉还没有化。等到里面的肉化了，外面的肉就会因为温度升高过快而滋生细菌，腐坏变质。您可以把冷冻的肉类食物放在冷藏室内，或者是放在自来水中解冻。冷冻肉类食品能不能直接烹调呢？

直接烹调破坏营养。肉类食品细胞里的水分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长时间放在冷冻室里，肉里的水分会因为低温而被冻出来，在外面形成了一层冰霜。解冻时温度由零摄氏度升到六摄氏度的时候，食物的细胞就会把冻出来的营养物质再吸回去。如果将冷冻的肉类食品直接放入锅中做熟，

0: 会不会为了省事儿，直接放进冰箱的冷冻室就把肉给冻起来呢？这种情况下，您在吃肉的时候，就算只吃一小块，也需要把整块肉都拿出来解冻，再把剩下的部分给冻上。如此反复的解冻冷冻，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呢还会损失掉肉里的一部分营养。在这个反复的温度变化过程中，更会让肉块的保鲜效果大打折扣，甚至会滋生细菌。这些细菌就算在低温环境下仍然会继续繁殖，进而污染整块肉，所以您再冻上已经起不到保鲜的作用了。建议您最好把买来的肉分成几份，放在密封的容器或者是保鲜袋里面，再放进冷冻室，吃多少拿多少，尽快吃完，而不要反复的冷冻。
1: 你看，肉类食物的解冻还真是有不少的学问呢。你要记得不要把这个冻肉放到热水当中去解冻，还有不要没解冻就直接的烹调了，当然更不能反复的冷冻。好，接下来再和大家说一个和冰箱有关的小窍门。
0: 冻肉不粘袋，把新鲜的肉放进保鲜袋，再放进冷冻室，肉冻上以后很容易就粘到了保鲜袋上，拿出来吃的时候很不方便。您可以在把肉放进保鲜袋之前，在保鲜袋上涂上一点食用油，之后再放入冰箱。因为食用油的凝固点低于冻肉当中水分的凝固点，保鲜袋上涂上了食用油之后，把保鲜袋和肉就隔离开了，这样冻肉就不会粘在保鲜袋上。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防晒啊，现在很多人都会给自己的皮肤防晒。其实呢，不光是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眼睛也需要防晒。之前您注意过这个问题吗？其实相较于皮肤，我们的眼睛对于紫外线是更加敏感的。眼睛在受到了强光长时间的刺激之后，是很容易导致视力下降，还有视觉模糊等等的症状的，使得眼睛提早老化，或者是诱发了一些眼睛的疾病。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对于眼睛的防晒。本期的生活提示，咱们就聊一聊怎样给眼睛防晒。
2: 长时间在外面要对眼睛做保护。
3: 大家都知道紫外线对皮肤是有伤害的，其实紫外线对眼睛伤害也是很大的，比如说对我们的角结膜、晶体、眼底等，那像是睑裂斑、白内障、老年性的黄斑变性，都是和紫外线的照射有关系。
2: 所以说如果我们长时间待在户外，最好要对眼睛做好保护，比如说打遮阳伞、戴帽子、戴太阳镜，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吗？市面上的太阳镜琳琅满目，争奇斗艳，但是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严格的说，不防紫外线的眼镜并不能算是太阳镜。
4: 太阳镜的话呢，是一定要防紫外线功能的，因为它颜色比较深，我们的眼睛在暗处呢，瞳孔会散大，这样的话呢，接受紫外线会更多。如果这个镜片它不防紫外线的话，那对眼睛伤害肯定是更大。
2: 所以啊，如果您戴了一副不防紫外线的眼镜，所谓的太阳镜对于眼睛的伤害会更大。
3: 看这个太阳镜是不是防紫外线，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验钞的这种紫外线灯，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你看这个防伪标就出现了。如果我们放上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太阳镜的话呢，哎，标记就没有了，就说明它是防紫外线的。这个比较劣质的这个太阳镜的话，放上去之后一照，你看这个标记还是出现了，就说明它防紫外线的能力就差一些，那这种眼镜最好就不要佩戴。
2: 选择太阳镜，我们最好选择灰色、茶色和绿色的太阳镜，这是因为戴上灰色太阳镜所看的物体会稍微变暗，但是颜色失真最小。茶色镜片可以滤出大量蓝光，改善视觉对比度和清晰度，是驾驶员、老人比较好的选择。绿色镜片有令人凉爽舒适的感觉，适合眼睛容易疲劳的人使用。在这儿要特别提示您，镜片颜色深浅的选择要因视觉所需活动的场所而定。要使太阳镜能有效地遮挡强光，眼镜的颜色应有足够的深度。但是骑车或者驾车时不要选择颜色太深的镜片，颜色太深会使光线透视率大大下降，戴上之后容易产生视觉障碍，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儿童眼睛也要防晒吗？儿童处于生长发展

0: 发育时期对紫外线的反应更敏感，并且待在户外时间又相对较长，因此紫外线防护就更重要了。尤其是接受散瞳检查的儿童，瞳孔放大，接受的紫外线更多，别忘了帮他们做好防晒措施。但是呢，不要对婴儿过度的遮罩，以免影响他们的视线，那样很容易造成孩子眼睛的弱视。
1: 现在您了解了吗？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最好也要给眼睛做好防晒的功课，戴帽子呀，打遮阳伞啊，或者是戴上太阳镜，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您注意到了，太阳镜的种类非常的多，并不是所有带颜色的眼镜都是太阳镜的，在购买的时候呢需要注意，我们最好选择具有防紫外线功能的正规厂家出产的太阳镜。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许多妈妈都知道啊，要给两三岁的宝宝买鞋是一件需要重视的事情，因为合不合脚啊，舒不舒服啊，其实只有宝宝自己才知道。那假如年幼的宝宝又不善于表达的话，很容易让他们的小脚丫受罪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给宝宝买鞋这件事儿。
2: 童鞋越软越好吗？很多妈妈觉得宝宝穿鞋，鞋帮要越软越好，其实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两三岁的幼儿骨骼、关节、韧带都处于发育的阶段，平衡和稳定能力都不强，要是鞋后帮太柔软的话，脚在鞋中得不到相应的支撑，就会让宝宝的脚在鞋里摇来晃去，容易引起踝关节和韧带的损伤，还有可能形成不良的走路姿势。所以给宝宝选童鞋要选后帮硬挺包脚的，这样能够减少脚在鞋内的活动空间。另外，童鞋的鞋面也不能太软了，尤其是头部。这是因为宝宝走路有用脚踢东西玩的习惯，过软的鞋面既不结实又不安全，很难抵抗硬的东西对于脚趾的冲撞。鞋底的弯曲度越大越好吗？鞋的舒适感除了来自合适的软硬度之外呢，还取决于鞋底的弯折部位。有的童鞋的弯折部位在鞋的中部，就是脚的腰窝处，这样很容易伤害宝宝比较娇嫩的足弓。科学的弯折部位应该位于脚前掌的直指关节处，这样才与行走时脚的弯折部位相符。孩子穿厚底鞋好吗？孩子走路的时候，鞋随着脚部的运动需要不断的弯曲，鞋底越厚，弯曲就越费力。尤其是对于爱跑爱跳的宝宝来说，厚底鞋更容易引起脚的疲劳，并进而影响到膝关节还有腰部的健康。另外，厚底鞋为了表现曲线美，往往会加大后跟的高度，这会令整个脚部向前冲，破坏脚的受力平衡。长期如此，会影响宝宝脚部的关节结构，甚至导致脊椎生理曲线的变形。所以童鞋适宜的鞋底厚度应该为5毫米到10毫米，鞋跟高度应在6毫米至15毫米之间。
1: 好了，妈妈们在给宝宝选鞋的时候呢，记得不要光看这个鞋子是不是柔软，外观是不是好看，还一定要考虑到宝宝生理特点，还有穿鞋时宝宝的感受，买到合适的童鞋。您都记住了吧？好了，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生活小妙招吧。
2: 青少年运动多容易脚臭，这是因为脚心的汗腺多，容易出汗。那汗多，脚上的细菌就会大量繁殖，再加上汗液中含有尿素、乳酸，一结合就会散发出一种臭味。假若鞋子不透气，空气不流通，脚就会越来越臭。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回家脱鞋以后啊，立刻换上拖鞋，马上去洗脚或者是洗澡，清洗干净之后要彻底的擦干脚，尤其是脚趾和脚趾之间，这样能够减少汗水和过多的湿气。最后再换上一双事先准备好的干净拖鞋，彻底切断脚臭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中，脚出汗多的人最好每天就轮换鞋袜，保持鞋袜和脚的局部清洁。脚部出汗过多的现象，多数就能逐渐的好转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现在服装面料的种类真的越来越多了，像雪纺的、真丝的、纯棉的等等等等，不同面料做成的衣服呢，分别有它们特定的洗涤、熨烫和晾晒的方法。仔细观察一下，你就发现了每件衣服上面会有一个洗衣标签，这上面的符号呢，代表着不同的清洗和护理方法。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一起来学学这些洗衣标志的含义。
2: 分清水洗、干洗和漂洗。很多衣服的洗衣标志上，您都可以看到一个小水槽的图标，表示这件衣服是可以水洗的。如果水槽里面标有数字，这表示洗衣时的水温不能高于这个温度。我们以这个洗衣标为例，这个洗衣标水槽里的数字是40，这就表示洗衣的温度不能超过40度。而如果水槽里画了一只手，说明这件衣服只能手洗。一般这种服装的面料经不起洗衣机的强力洗涤，如果您不小心用洗衣机洗了，很可能会把衣服洗坏了。如果水槽被打上了叉号，这表示衣服不能水洗。一般纯毛服装和皮衣的洗衣标志上都会画有一个圆圈，这是干洗标志。您最好把这类标志的衣服拿到洗衣店去干洗。但是如果圆圈被打上了叉号，就说明衣服不可干洗，您可千万要注意了。很多人洗白衣服时喜欢放点漂白剂，认为这样洗出来的衣服更白更干净，这样做是不正确的。衣物是否能用漂白剂，要看洗衣标志上有没有三角形的图案，有就表示衣物可以用漂白剂漂洗，而如果这个三角形被打上叉号，就是不能漂白。熨烫标志如何看？熨烫标志是熨斗，熨前分清点和线。洗衣标志中的熨斗图案就是熨烫标志，熨斗图案下出现有波纹，表示熨烫衣服的时候啊需要放快垫布。熨斗图案下出现竖条，则表示要用蒸汽熨斗熨烫。而熨斗里的圆点儿则用来表示熨衣服时熨斗的最高温度，您可一定要注意了。一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要超过110度，两个点儿表示温度不超过150度。三个点表示的是温度不超过200度，您在熨烫之前一定要仔细看看这些点和线。晾衣也需多注意，方形中间多变化，晾干烘干要注意。衣服除了清洗之外，在晾晒时我们也会用到标志。方形表示衣服只能悬挂晾干，在方形中间加一个横杠，表示衣服需要平摊晾干。方形中间画一个圆圈，表示可以烘干，而在上面打上叉号，则表示不可烘干。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知识真的是非常的有用，不妨您现在就拿出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吧。你看，水洗的标志呢，就是一个水槽，干洗的标志是一个圆圈。那熨烫的标志当然就是一只熨斗了，而如果在这个熨斗下面有一条波纹线的话，意味着在熨烫之前呢，需要衣服上面垫一块布。三角形代表着可以漂洗，而晾晒的图形是一个方形。那如果表示衣服是可以烘干的话，在方形的中间还会有一个圆圈。
2: 如果所有这些标志上被打了一个叉号，这就是不可以选择的洗涤方法，您可千万要注意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肝脏，这是我们人体内最大的一个消化腺，同时也是身体新陈代谢的中心站。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爱护肝脏，但是怎样爱护它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习惯，一不小心就会让我们的肝脏备受煎熬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要

0: 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肝脏。
1: 生气会伤肝吗？肝脏的血液传输非常密集，身体里四分之一的血液都会传输到肝脏。人在生气的时候会造成人体内分泌失调，使血液中产生一些收缩血管的物质，使内脏血管收缩。
2: 这个收缩结果呢，肝脏的血液就少了，少了以后呢，肝缺血缺氧，而肝脏恰恰对缺血缺氧是非常敏感的脏器，一缺血缺氧，它就细胞就肿胀变性，然后呢就会损害。
1: 生气之后，你会感觉到疲乏呀，不愿意吃饭啊，包括喘气费劲啊等等，这些都是内脏血管痉挛导致的一种现象。所以啊，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避免生气危害到肝脏健康。只有胖人得脂肪肝吗？提到脂肪肝，很多朋友会认为只有日常饮食过于油腻或者是身体肥胖的人才有脂肪肝，其实这是一个误区。脂肪肝的发生呢，主要原因还是肥胖超重，那还有一个就是营养不良也可以导致脂肪肝。
2: 如果这病人长期饥饿状态或营养不良，那么肝脏呢就会大量的动员自己去来合成脂肪，长期饥饿呢会使肝脏这种脂质代谢的能力增强，就会出现肝脏的脂肪的储积，导致脂肪肝。
1: 药物会伤肝吗？生病吃药很正常，但是如果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长期大量的服用药物，那您可就要当心了，因为这种服药方式可能会造成药物性肝损伤。
2: 肝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毒代谢的器官，其中就有一个能代谢各种药物，那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一些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过量了就会导致肝细胞的破坏。常见的药物抗生素了，还有呢降脂的药，很多人血脂高了，尤其老年人，那吃降脂药，但是要注意，可能导致肝损害。
1: 酒喝多少会伤肝呢？很多朋友都知道酒醉伤肝，一些人可能会问了，我酒量好，高度酒喝一斤也不会醉，是不是只要不醉就不会伤肝呢？
2: 酒精导致的肝损害实际是持续过程，不管你酒量有多大，酒精到肝脏以后，它会直接到肝细胞的损害。那喝了酒，我们定的是男性哈，这个每天喝40克酒精，当然女性我们定的更低一点，一天20克这个酒精的量。酒精是这么算，酒精的度数乘上它的毫升数再乘上0.8，酒精的比重呢是0.8。
1: 我们来看看56度的白酒男性女性分别喝多少呢？计算完以后，56度的白酒男性一天大概喝89毫升，也就是不到2两，女性一天大概喝45毫升，不到1两。10度的啤酒呢，男性每天喝的量不要超过500毫升，也就是将近一瓶啤酒。女性呢是230毫升，相当于半瓶啤酒。
0: 原来啊，像生气、吃药、喝酒，其实都会不同程度的伤害我们的肝脏的。平常的生活当中，请您一定要保持好情绪。如果长期需要服用药物这样的朋友呢，也需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检测一下咱们的肝功能。还要提醒爱喝酒的朋友，喝酒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好多的朋友都喜欢养一只小宠物啊，喂喂小兔子，遛遛小狗什么的。不过有时候啊，这些看上去性情温顺的小宠物也会闹点脾气，一不小心呢，可能还会伤到人，有可能会传染狂犬病毒，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威胁。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接种狂犬疫苗时的一些误区。
2: 大家都知道，被猫狗咬伤之后需要立即到医院注射狂犬疫苗，但是被其他的小动物咬伤了，是不是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呢？
3: 一般认为猫狗这些动物可能带狂犬病毒，但实际上这个一些其他的哺乳动物，包括兔子啊、豚鼠啊等等呢，它这个也可能会带有这个病毒，它也可以传播狂犬病，所以即使就被猫狗以外其他哺乳动物咬伤呢，也是需要去医院要打疫苗。
2: 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吗？有时候被动物咬伤或者抓伤的情况比较轻，伤处并没有出血，只是在皮肤上留下一些牙印、爪印，或者是流出一些组织液，这个时候是不是就不需要注射狂犬疫苗了呢？
3: 即使没有出血，就是被动物

0: 轻微的咬伤或者抓伤，就是我们讲表皮的损伤，这个时候呢也可以造成病毒的侵入，也是需要去做处理的。还有就是说，即使不是被动物咬伤或抓伤的，就是你本身皮肤有损伤，那么这个时候被动物舔了，也是一样可能造成病毒的侵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也是需要去清洗和打疫苗的。
1: 牙印或者是抓痕，其实是一种肉眼难以觉察的皮肤损伤，狂犬病毒有可能就会顺着牙印或者是抓痕侵入人体，因此即便没有出血，也要接种狂犬疫苗。通常在第一次接种狂犬疫苗时需要打五针，可是有不少人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从免疫的角度讲，如果你要能够产生足够的抗体达到保护效果的话，应该是全程接种。如果你没有打够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这个产生的抗体保护力就不够，那么你接触病毒就可能被感染。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要全程的这个来接种。
1: 全程接种疫苗一般会有时间间隔，伤者要根据医生的要求按时接种，才能更好地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被动物咬伤抓伤之后，在去医院接种疫苗之前需要做哪些紧急处理呢？一旦被动物咬伤或抓伤，要在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消毒，以减少病毒对机体的侵害。被动物咬伤往往伤口较小而且较深，所以必须要仔细全面彻底地冲洗伤口。有条件的话，可以先用清水或者肥皂水反复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再用生理盐水或者是碘伏局部消毒，然后尽快到医院接种狂犬疫苗。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接种狂犬疫苗之前不要对伤口进行包扎，以免病毒滋生，不利于预防狂犬病。您看啊，即便是被兔子、豚鼠这样的小型哺乳动物咬伤之后呢，也是要打疫苗的。就算是我们的皮肤并没有出血，那只要有损伤，还是需要马上去接种疫苗的。还有，疫苗一定要全程接种，才能够起到免疫预防的作用，而不能半途而废啊。另外就是被动物咬伤之后，需要第一时间对伤口进行清洗，而不要包扎伤口，记得了吗？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的众多原因当中，误吸异物也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原因了。像坚果或者是果冻、泡泡糖这些食物都有可能被孩子误吸到气管当中，从而威胁了孩子的生命安全。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要特别来提醒您，生活当中如何应对儿童误吸异物的发生。
2: 怎样判断儿童有可能误吸了异物呢？当儿童在进食的时候哭闹、嬉笑、跑跳，或者是口内含着小物品，突然深吸气时，很容易将异物吸入气管。当异物进入气管、支气管，就可能会造成患儿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有窒息的危险。什么情况下孩子误吸要就地紧急抢救呢？
3: 如果患儿误吸的是葡萄、果冻等软体较大的异物，异物可能会完全阻塞患儿的声门或主气管，会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困难、面色青紫，几分钟之内就会因为窒息而危及孩子的生命，此时送往医院可能会延误孩子最佳的抢救时机。在这种情况下，家长要在第一时间对患儿进行救治，让患儿站立，头部尽量前倾，急救者站在患儿的背后，双臂环绕住患儿的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拇指一侧放在患儿肚脐的稍上方，另一手紧握握拳的手，快速向内向上冲击压迫患儿的腹部，连续进行6到10次，异物就可能会被排出。这是因为外力会使上腹部的压力突然增大，从而挤压胸腔，迫使肺内剩余的气体经气管冲向喉部，异物由于受到气流产生的突然冲击，就很容易排出体外了。如果是幼儿，可以将患儿脐胯俯卧在急救者的胳膊上，患儿的头部要略低于躯干，手握住其下颌，

0: 固定头部，用另一手的掌部用力拍患儿的背部，反复进行，促使遗物排出。
1: 如果误吸异物后暂时危及不到孩子的生命，要立刻送医院治疗。家长不要给孩子喝水或吃东西，更不要侥幸地等待孩子咳出异物。
0: 异物一旦进入气管内，自然咳嗽的机会非常的少，只有到医院使用喉镜或者支气管镜才能将其取出。所以当儿童误吸异物后，要立刻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怎样预防儿童误吸异物呢？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孩子的活动范围内不要存放小物品，而且孩子在玩玩具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看管，避免孩子误将玩具的小零部件吸入到口中。另外，家长不要让孩子在哭闹、嬉笑或者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免食物进入气管。吃果冻、坚果等容易被儿童误吸入气管的食物时，最好把这些零食捣碎成糊状，以避免危险的发生。
2: 一旦孩子有呛咳、面部青紫、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发生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留意了，很有可能就是误吸异物了。那么家长应该马上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如果误吸的是比较大的异物，我们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使得异物排出，以免窒息。同时呢，家长还要避免孩子在哭闹、嬉笑还有跑跳的时候吃东西，以防食物呛入到气管当中。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平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烫伤的情况可能会时有发生啊。在烫伤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及时有效的紧急处理好伤口，能够最大程度的减轻烫伤带来的伤害。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烫伤之后的紧急处理。
2: 如果被烫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如果烫伤部位有衣服覆盖，应该立即脱掉烫伤处的衣服。
3: 因为衣服上有较高的水温，咱们不马上给脱掉的话，相当于没有脱离热源，这会引起创面加深，会加重伤情。这个如果衣服比较紧的话，不好脱去，咱们通常需要用剪刀把这个衣服给它剪开再脱去，否则的话这个容易引起这个创面表皮的一个剥脱。然后马上用凉水冲洗或者冷敷烫伤的部位，这样呢有利于减轻创面的温度，减轻创面的疼痛，还可以减轻这个高温进一步渗透造成组织损伤和肿胀。
2: 冲洗或者冷敷的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经过紧急处理后，严重的烫伤要马上送往医院治疗。可以在烫伤创面抹牙膏、香油之类的东西吗？在被烫伤之后啊，千万不要在创面涂香油、牙膏、紫药水、红花油等等的物品。
3: 因为这些东西抹到创面以后呢，影响创面这个热量的散失，可以使这个热量呢进一步往这个创面深部渗透啊，使这个烫伤加重。还有就是这些东西呢也影响创面的清洁，可能会引起创面感染。
2: 更不要在烫伤部位贴创可贴，因为创可贴不能有效地保护烫伤创面，被浸湿或者是吸收渗出液后容易导致局部感染。能把烫伤的水泡给弄破吗？当水泡出现的时候啊，最好先不要弄破，因为不适当的操作容易引起感染，通常需要医生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是较小的水泡，一般不需要进行处理，水泡可以自行吸收。
3: 如果是较大的水泡呢，通常需要给它进行引流啊。如果你不引流的话呢，这个水泡会越来越大，而且呢这个水泡皮一旦蹭破的话，会创面比较疼痛。
2: 引流以后，如果伤口没有感染的话，通常可将水泡的皮保留，因为早期水泡皮可以保护创面，减轻创面的疼痛，促进创面愈合。而后期呢，则需要根据情况适时的去除表皮，防止引流不畅发生感染。
1: 烫伤之后啊，要马上就脱掉这个烫伤部位的衣服，立刻拿凉水来冲洗，还要保持创面的清洁干燥，不要在这个烫伤的部位涂任何的东西，像牙膏啊、香油啊，或者是贴创可贴都不好，免造成了感染。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再学习一个很有用的小方法。
3: 烧烫伤跟外伤呢，都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瘢痕增生啊，甚至形成瘢痕疙瘩。

0: 您可以用这个弹力绷带啊，或者具有弹性的这些，运动护膝啊、护肘、护踝这一类的物品，啊，进行压迫治疗。因为压迫呢，可以引起瘢痕组织的缺血，啊，防止瘢痕的过度增生。压迫疗法呢，最有效的阶段呢是伤口愈合后的半年到一年之内，一般呢最少需要也是3到6个月，直到瘢痕组织的这个充血减退，瘢痕变软，隆起变平。通常您在压迫一段时间以后呢，需要到医院进行复查，啊，由专业的这个医务人员进行指导。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说到汽车的视觉盲区，我想可能有一些司机朋友还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吧。在开车的时候呢，由于受到了汽车本身的遮挡，总会有一些区域的情况司机是看不到的，这就形成了汽车的视觉盲区。无论您是一个新驾驶员还是一位老司机，其实都会面临汽车的视觉盲区有可能带来的安全驾驶隐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的视觉盲区。
2: 我们的爱车有哪些视觉盲区呢？视觉盲区会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吗？
3: 在我们处理交通事故中间呢，有很多事故呢，实际上是由于汽车的盲区导致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盲区：前部盲区、后盲区、还有后视盲区、AB 柱盲区。
2: 前后盲区的范围有多大呢？我们以小轿车为例，用高约75厘米的锥形筒为参照物。驾驶员从汽车前风挡玻璃往外看，引擎盖前看不到的区域，俗称前盲区。通过实验我们可以看出，汽车的前盲区大约有2到3米的距离。跟车行驶或者是要停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距离。后盲区的范围更大一些，比小轿车的车身还要长一点。您在倒车时需要提前观察好后方的情况，每次开车前最好能够养成绕车一周，确认车周围没有人员或障碍物等才能开车。特别是停在小区里的车辆，更要注意车旁或者是车下有无小孩和小动物，以免发生意外。后视镜也有盲区吗？由于司机观察后视镜的角度影响，致使司机通过后视镜不能看到车辆两侧全部的区域，从而形成了盲区。当车辆需要大角度转弯、变道、掉头的时候，就有可能与处在后视镜盲区的车辆发生碰撞。
3: 开车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的交通环境，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摆头左右看。那么你像譬如说你向左转弯打转向灯，同时观察你的这种左侧的这种后视镜，看旁边有没有车辆，同时你还要向左转头，快速的看一眼，避免你的视觉盲区。
2: 再跟您强调一下，您在变道或者是转弯之前，不仅要看后视镜，确认没有并行或者是后面高速行驶的车辆，还一定要转头观察一下车窗外的情况，确认没有处在你车侧的车辆等，才可以变道或者是转弯。那什么是 AB 柱盲区呢？ AB 柱盲区指的是由车柱造成的视觉盲区。 AB 柱盲区极易在路口转弯时影响我们的驾驶安全。当车辆转弯前，如果有人或物体处在 AB 柱盲区时看不到的，当转弯时，由于后轮拐弯的弧度比前轮小，往往是前轮过去了，后轮把处在 AB 柱盲区的人或物体给挤碰了。所以驾驶员在拐弯时，尤其是驶过路口时，一定要通过前后移动身体来了解车外状况，并且减速大弯转向，避免因视觉盲区带来的安全隐患。
1: 在这儿啊，我还要再跟您强调一下，汽车是存在着一定的视觉盲区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养成一些好的习惯，比如说每次开车之前要绕车一周去查看一下，尤其是对于停在小区当中的车辆，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观察车的前后还有车底下是不是有小孩或者是小动物。那车辆在路上需要转弯或者变道的时候，一定不能只依赖后视镜，快速的转头观察一下才是更安全的。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汽车的后视镜啊，其实就相当于咱们驾驶员的另外一双眼睛。那如果后视镜的角度不合适，会使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视线变窄，那不能了解到汽车周围的全部情况，也容易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带来危险。那怎样才是后视镜调节的最佳角度呢？观察后视镜的时候，我们又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咱们就一起聊一聊后视镜这个话题。
2: 那么后视镜的正确位置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后视镜的调节应该尽可能保证司机有最大的视野，同时还要照顾到车身与旁边。

0: 车道的距离，这样才能够保证一个最大的视野。中央后视镜是通过后风挡玻璃来看到车外的情况，所以我们就让后风挡玻璃处在后视镜中间的位置，这样可以保证一个较大的视野。左侧后视镜应该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然后把车身的边缘调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的位置。右侧后视镜同样是让车身边缘占到镜面面积的四分之一，水平位置需要让地平线的位置稍高一些，大概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后视镜调好了就没有视觉死角了吗？其实不是的，汽车行驶过程中的视线死角很多，并不是三个后视镜就能够全部涵盖的。
1: 那我们先以右侧后视镜为例，那么在我坐在驾驶员这个位置，这个时候呢，看我们右侧后视镜，镜片当中是空空如也，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但是如果驾驶员这个时候向右侧转头看一看车身后侧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在车身右后部这个时候是有车辆存在的。驾驶员如果盲目的相信了后视镜当中的这个情况马上并线的话，肯定会造成车辆剐蹭的事故。那么这个盲区它范围有多大，我们现在实际啊做一个测试。我们先来测算一下这两辆车前后的间距有多大。这个后视镜一直到我们后车相平行的这个前后距离是 1.7 米。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横向的间距，这个横向的位置1.72米，横向和纵向之间的间距都在1.7米左右，相当于是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那么应该就是45度左右。接着再来测试一下左侧后视镜盲区范围究竟在哪儿，从后视镜一直到旁边这辆车的前保险杠的位置是差2公分，3米整，车身横向之间的间距大概呢是1.2米左右，之间的角度大概呢就会在20度到30度之间。因为我们驾驶人身高的不同，视野的不同，包括车型和后视镜型号的不同，那每辆车存在的盲区啊，它也是不尽相同的。右侧的后视镜就是在后视镜和车身夹角4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左侧的后视镜的盲区存在的位置呢，25度以外的这个范围当中。那么我们行车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在进行并线或者停车的时候，要尽可能的加上转头这样的辅助动作，来实际观察一下车身两侧是否有其他车辆通过，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作为司机呢，我还要特别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调整中央后视镜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让后风挡玻璃处于后视镜的居中的位置，左侧这个后视镜的上下位置呢，需要让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一半，而右侧的后视镜需要地面占到镜面面积的三分之二的大小，那这应该算是最合适的后视镜的角度了。还有我一定要特别叮嘱您的，就是我们每当开车要转弯并线的时候呢，一定还要快速的转头去确认一下，避免后视镜盲区带来的危险。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

心理学家彭凯平说，教育孩子这件事最难的呢，不是付出，而是克制，克制自己的焦虑，克制自己的控制欲，克制我为你好的冲动。这其中啊，难的从来不是多做什么，而是学会少做什么。把那80%不必要的放下，把孩子的人生啊还给他自己。今天的音乐心情呢，晨曦啊就给大家伙分享家庭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七件事，让孩子啊在人生路上越走越稳。欢迎大家呢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其中。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今天的第一首歌，愿你所行之路皆己愿，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呀要避免灾难性思维，用积极的态度啊面对人生。很多家长呢有一种多米诺骨牌逻辑啊，比如说孩子摔一跤，脑子里立刻开始连锁反应，同很多严重的问题啊联想在一起。那么彭凯平表示，很多时候父母不是不讲道理，而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啊，这种心态叫做灾难性思维。有心理学研究表现啊，人们担心的坏结果啊，90%以上都不会发生，而那些剩下的100%，绝大多数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严重。那么就请记住一句话，在后果没有真正发生之前，先别动，深呼吸，等一等。大多数时候啊，你都会发现事情远没有我们想象的严重。孩子的世界比我们想象中有韧性的多，你把挫折当成灾难，他就会学会恐惧，你把挫折当成平常，他也就学会了从容。当孩子离开父母的搀扶，学会自己面对小挫折，渐渐的他也会对生活抱以更大的善意和宽容。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蝴蝶泉边》。

我们有的时候啊，不必共情，同理就好。很多人啊，也许觉得家庭教育中更重要的是共情啊，比如说设身处地的体会到孩子的伤心、愤怒，孩子的愤怒。那么，但是彭凯平说啊，共情呢其实很危险，把别人的负面情绪当成自己的，最后一起陷进去，谁也出不来。真正该做的其实是同理。我知道你这个感受的原因，我也知道它的后果，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怎么帮你走出来。那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要跟他一起哭，要帮他不哭。这不是冷漠，而是更有力量的爱。那么有心理学家说啊，当有人真正倾听你，不从你的角度评判你，不从你的责任中解脱你，只是倾听时，你说的话呀会开始变得清晰，你的感受会开始显现，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想法。那么这才是同理的力量，不管是替孩子感受，还是陪孩子看见自己的感受，然后一起呢来陪他走出来，让孩子明白啊自己正在经历什么，自己的体验是什么，而自己又该怎么办。如此呢，孩子才能拥有更坚韧的内心力量，足以支撑起自己的人生。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欧阳一心推荐的歌曲啊，来自苏慧伦的《贵得可以》。

我们呀，要学会用底层逻辑教会孩子善良和感恩。彭凯平说，人类成为群居动物靠的就是合作，而维持这种合作的正是两样东西，你对别人好，别人记你的恩，这就是善良与感恩被进化选出来的原因。那么脑科学研究发现，当人表现出善良的行为时，大脑的奖赏回路会激活，产生类似吃到美食赢得奖励的愉悦感，感恩也是一样的。懂得感恩的人，人际关系更好，幸福感更高，甚至身体健康指标也更优越。所以啊，我们可以教孩子善良，不是教他讨好他人，做没有原则的老好人，而是教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生存策略，从来不是赢过所有的人，而是拥有愿意和你站在一起的人。当我们教孩子学会善良和感恩，也就是在教孩子与人为善，为他们奠定下良好的社会化基础，让孩子拥有更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在人生路上啊，走得更加的顺畅。

相逢。我看过万里晴空，不如我在你眼中。我听过天籁的歌，

我们要相信美好，把幸福呀活出来。当我们相信孩子有能力、有韧性、有未来，这种信任呢，会通过无数个微小的眼神、语气和动作传递给孩子，最终呢，变成他相信自己、相信未来的底气。我们把孩子的世界还给他自己，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儿，不是为他铺平所有的路，而是站在他旁边，相信他能走过来，让孩子在爱意里变得坚韧。总有一天，温柔会化作铠甲，爱意呀会生出勇气，孩子可以坚强地站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昂首挺胸，独自撑起呀属于他自己的未来。

那么很多人呢可能都有类似的体验，孩子小的时候啊总爱翻抽屉扔东西，一刻也闲不住，为了家里啊能够维持整洁，有人选择限制孩子的行为，却在无形中压制了他们的探索欲，也有人选择默默地在后面收拾，到头来自己疲惫不堪。那么其实心理学家啊早已指出，类似的问题其实有更好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方法既能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又不让自己太累，那就是允许家里啊适当的乱一点，让孩子在成长中慢慢的学会整理。那么首先呢，我们可以自发归位，一个孩子内在秩序的一个萌芽。那么一位心理学者曾分享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家里的宝宝一岁多经常拆家，他和先生每天都在不停地收拾残局，把散落一地的玩具衣物归位，直到有一天实在没精力收拾了，只得让玩具衣物杂乱无章地躺在地板上。那么次日早上他想用指甲刀，却发现不知道被孩子扔到了哪个角落，孩子不会说话，问也问不出来，只好作罢。没想到啊，到了下午，孩子突然从他的玩具盒里翻出了指甲刀，他拿着看了看给妈妈见他不说话，便默默地走到那个放指甲刀的抽屉前，把它塞了进去。没有指令，没有引导，孩子自动把指甲刀归了位。这个小小的举动，正是孩子在成长道路上啊，又进步了。那么后来呢，他发现这样的行为越来越频繁，孩子正在逐渐长大，自发地学着在混乱的环境中将物品整理归位，他的统筹能力和内在秩序正在呀，逐步地形成。

我们呀要给孩子充足的机会形成自己的秩序感。我们需要明白，在孩子的统整能力形成之前，并不具备主动整理物品的意识。如果在成长中总有一双手随时待命替他收拾烂摊子，就容易影响孩子秩序感的形成。孩子需要我们给他机会，让他独立去做一件事儿，感受自己跟物品之间的完整连接，而不是被我们频繁的干预，打断他的思考与记忆链条。孩子啊，在搭积木时正一点点的想着怎么摆才稳，你总伸手帮他摆好，他刚想好的思路一下就断了，下次啊还是不会自己搭。那么孩子试着穿鞋扣扣子，哪怕穿反了也没有关系，你一上来就代劳，他连着试错调整的机会啊都没有。那么在整理物品的问题上也一样，如果当孩子按照记忆去找某样东西，却发现已经被大人以整洁之名移到了别处，久而久之呢，孩子会形成一种依赖模式，需要找东西时第一反应不是回忆自己放在哪里，而是开口喊大人。那么反之，如果我们可以忍住自己帮孩子整理的冲动，让孩子自己慢慢的尝试，他就会逐渐建立起稳定的记忆，他会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了，需要自己去找时不用事事都问大人，时间长了他就会越来越独立，也会越来越有主见。

我们呀，不打断是对孩子啊建立秩序感的信任。那么孩子呢，天然就拥有在混乱中追求统整的能力。那么这不是需要我们刻意的教导或训练的，他在自主探索中自己会发现东西应该回到哪里。儿童教育学家孙瑞雪在《爱和自由》中讲到，儿童天生拥有内在的精神密码，他们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颗带着完整生命蓝图等待绽放的种子。当孩子处于秩序敏感期时，会对物品的位置、做事的顺序格外在意，因为秩序会带给他安全感，一旦被打乱，他就会感到混乱和不安。当宝宝自发地归位物品，正是这种内在秩序感在说话，他需要经历拿出、玩耍、放回的完整过程，才能真正建立物品与位置之间的连结，从而发展认知、空间感和责任感。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忍不住想插手，看似帮忙，实则是在悄悄打断孩子的成长。孩子需要完整的体验拿起、放下、放错、再放对，这个过程本身比一次性放对啊更重要。也正因为如此，孙瑞雪强调，父母最重要的角色不是教导者，而是支持者，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给他足够的信任空间，孩子天然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有能力在混乱中重建秩序。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不催促、不打断，安静地陪在孩子身边，信任他，等待他。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碰雨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养育孩子啊，也是一场我们与自己焦虑的和解。很多时候啊，我们总想给孩子最好的帮忙与引导，却常忘了孩子自己才是成长的主角。作为家长呢，最好的方式是做一个安静的见证者和陪伴者，在陪伴中见证孩子。

孩子从混乱中找到秩序，见证他把弄丢的东西一件件找回来，见证他慢慢的长成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正如孙瑞雪所说，教育的本质是唤醒，而不是塑造。那么所以说啊，如果你的家里也被孩子弄得乱糟糟，不妨啊先别着急收拾，坐下来看孩子啊慢慢折腾，你就会发现那个小小的身影正在用自己的节奏悄悄地长成一个完整的人，这远远比一个随时保持整洁的家要珍贵的多。

那么说到这儿啊，今天的节目又要到这里和大家伙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您的守候和收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愿我们的心情都能被风随风安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今天给您说哪条成语呢？咱们先说这条成语叫噤若寒蝉。噤若寒蝉出自《后汉书·杜密传》。杜密呀，是东汉时期一个清官。他曾经做过北海相，还做过泰山太守。杜密这个人为官清廉，一心秉政，执法森严。在他所管辖的这个地面上，不管你是什么人，只要是犯了法，那就是立即惩办，绝不客气。在当时东汉末年，很多地方官员深谙为官之道。什么叫为官之道？当时这些官员呢都明白这个事儿，就说如果有人犯了法，先得侧面了解了解，了解了解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背景，他爸爸是谁，他哥是谁，他舅是谁，他姨娘是谁，都得问明白，没什么事儿最后才能制裁他。杜密就不管这个，杜密在他这个所管辖区域之内，只要有人犯了法，立即惩办。由于这样，就把朝中的宦官们得罪了。怎么得罪呢？因为在他这个地面上啊，有很多那些违法胡作非为的人，都是有仗势，要么是他亲属在朝里做官，要么就是他的直系亲属在朝纲中做官，所以他们有恃无恐。可杜密不管不顾这个事儿呢，就给办了几个人。这几个人本来别的官都管不了他们，杜密这一管，得把朝中的这些宦官就给得罪了。朝中的有些官宦们一听说把他的亲属给办了，就觉得杜密这个人不讲情面，于是在皇上的跟前就说杜密的坏话，造谣生事。最后皇上生气了，把这个杜密贬家为民。贬家为民呢，回老家了。杜密老家什么地方？颍川阳城。杜密回到了颍川阳城之后，阳城的郡守姓王，叫王玉。王玉这个人一听杜密回来了，对杜密非常尊敬，尊敬他就因为他敢于抗上，刚直不阿，他心里边佩服他，所以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谈论天下大事，议论国家的事情。杜密虽然是贬家为民了，位卑未敢忘忧国，跟王玉还谈。 忽然他这个地方又回来一位，这位叫刘胜。这个刘胜啊，是朝纲中的官，官居大夫，比杜密那个职务还高点。这个刘胜回到他的老家之后，跟杜密就完全不是一种情况了。刘胜回到家里深居简出，平常大门都不开，偶尔的出来，或者这个王玉郡守去拜访他。

谁谁谁怎么样啊，这个人不错吧，说您觉得那个人怎么样，哦那个人还好吧，说您觉得那个人呢他怎么样，他呀啊就是这么一种态度。长了这个王玉就喝，就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啊侧面一观察，这个刘胜对什么事情也不说好也不说坏，整个一个明哲保身。这天这王玉跟杜密两人在一起坐着闲聊，这王玉故意的就说这刘胜，说您知道这刘胜吧，他可是大夫啊。杜密说是啊我知道。王玉说这个刘胜听说朝中有官员要举荐他回去做官啊，说这个人为人清高做人很好，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杜密一听，他呀哈哈，跟你说吧，我认为他是一个罪人啊。怎么是罪人？你想这个人他从来没说过谁好也没说过谁坏，遇见好人他不推荐，遇见恶人他也不指责，明哲保身。据我所知，就是下完了雪他扫雪都光扫大门里边的雪，门口外边的雪他都不带扫的。你想这样的人要做了官他能干什么呀，啊，他胆子非常小，噤若寒蝉，就好像那个深秋的蝉翅膀也不动了也不敢叫了，整天在那冻得直打哆嗦，这样一个人他要做官绝不能做出什么业绩来呀，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罪人。王玉听到这里就笑了，哎呀看来您真敢说话呀，我今天问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跟您有同感，说噤若寒蝉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一个人呢胆小的就像深秋的那蝉一样，在那直打哆嗦都不敢说话了，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接下来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白驹过隙。这条成语出自庄子，据说呀这孔子有一次去拜访老子，向老子请教至道。至道所谓至道就是大道理啊，也可以叫做真正的道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哲学思想统观社会的大道理。这老子一听说你要向我问大道理呀，这个大道理不是随便可以说的，你得斋戒两天，就说洗完了澡吃素啊，还得要清心，还得要集神，就说心里边什么都别想，同时呢你这个注意力还得集中，然后呢我才能跟你讲这至道。这孔夫子一听好吧，孔子就按照老子所说的这样斋戒完了，这天就听老子跟他讲。老子就说了，说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短暂的，犹如白驹过隙。所谓的白驹过隙就是在这门缝里头，你看一匹白色的马在外边跑过去非常快，本来门缝这面积就很窄，那么这匹白色的马跑得很快，唰的也就过去了，一闪即过。说人生就像白驹过隙这样的快。说人是有生有死的，但是很多人呢生了之后都不愿意死，一听说要死了往往就很悲戚。其实呢这是人把这个死和生看得太严重了，他们用生死禁锢了自己呀。其实这人哪有不死的呢，如果说人换一种看法，把死看作是自己的形骸躯体埋在了地下，而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升到了天空，这人们就不会悲伤于死了啊。世上哪有光生不死的事情呢，人这个过程就是从有形到无形，就是说

世上来了，最后又没了。而原来世上呢，本来就没有这人，又无形又到有形，就是那么反复出现。如此看这个人生，那么就会悟出其中的道理。不过这个道理也不是我跟你说多少回你就能明白的，你自己呢回去得自个儿琢磨。孔子一听，对。于是孔子回来之后，自己深悟老子的这种至道。所以这叫成语白驹过隙，就出自这里，就说人生短暂，转眼就是一生就过去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条成语。今天这个大话成语第一条是什么呢？叫呼恶不圈，出自左传，说的是在春秋时期，有一回这郑国出兵打败了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得惨不可言。在这个时候，这个陈国的陈桓公悔恨一年前做错了一件事情。这个郑国曾经向陈桓公求和，给他写过一封信，因为那个时候这个魏国要联合着这个陈国攻打郑国，郑国呢这国君就给陈桓公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国家一向睦邻友好，现在魏国要联合你来攻打我，希望你不要和他联合，同时呢我们两个讲究和平，不要互相打仗。这个陈桓公看着信就问他的弟弟，他弟弟叫陈武父，问陈武父说，你说我们怎么办？陈武父当时的主张，陈武父认为说，亲人睦邻这是国之宝也，就说我们讲究仁义，讲究和邻国和睦，这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宝，所以我们呢最好答应他这个条件，哎，咱们别跟着打仗了，就这么着吧。当时的陈桓公听到这里很不以为然，陈桓公说，这个郑国求咱们来了啊，用不着理他，魏国要和咱们联合，宋国也想跟咱们联合，我认为魏国和宋国比他郑国强，国势强，兵力强，我们只能联合这个魏国和宋国。他一说这个话，旁边这个陈武父一听说，您这样做有点不太对吧。陈桓公说，甭管，结果呢也没把人郑国打得怎么样，没把郑国打得怎么样，这个郑国反过来一年多以后现在兴兵攻击陈国，这一仗把陈国打败了。所以陈桓公在这个时候这才知道后悔。后来写史的人就说呀，说这个善呢就要经常去为，这恶就不要去做，说不然的话长恶不圈，就最后自食苦果。长恶不圈，就是你老做恶事你还不后悔，这圈就当后悔奖了，说你长恶不圈，你最后自食其果。其实陈桓公就这样，老觉得自个儿这么做的对，其实那个事儿不对，老坚持着做，最后让人家兴兵把他打败了。后来就叫护恶不圈，护恶不圈，护恶就是说倚仗着这个恶事老不改变，不圈就是不悔改，这样的人就没有好结果。护恶不圈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坚持做恶事不想悔改，这是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我们讲这第二条成语，叫和氏天子，出自资治通鉴。唐朝有一个皇上叫中宗李显，这个唐中宗李显呢，这皇上跟别的皇上不一样，为什么？这个皇上当得特和气，跟满朝文武大臣处得挺好。中宗李显在位的时候，他朝纲中有一位监察御史

0: 监察御史就是专门管着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些个事情的，啊，这个监察御史的名字呢叫崔琬。崔琬掌握了一个情况，就说镇守边界的有一个官员，这个官员叫宗楚客，这个宗楚客有贪污受贿行为，而且由于他的贪污受贿，使得这个边疆地区各个民族之间互相格杀争斗。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在边界那个地方来了人了，到朝纲中告状来了，见了这崔琬了。崔琬监察御史啊，是专门管这个官员贪污受贿这个事儿的。人家这个人来了之后是有理有据的说的事情，说我们当地那个老百姓有的呢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有时候争斗，这个争斗他是地方官，他掌握着军队，他向着谁谁就能沾光，所以这样有的人呢就给他送钱，说我就是给他送过钱的，结果我给他送了钱呢他收了，收了最后我们争斗的时候他反而向着对方，据我们了解呢对方送的钱比我们送的多。崔琬一看这有证据在，崔琬就让他回去听够消息。崔琬把这个人打发走了之后，上朝的时候见了中宗李显，就跟中宗就说了，说这个宗楚客在边界有受贿行为。这个唐中宗李显呢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像那个你倒是派个专案组到那边疆那地方查查呀，他不，他把那个宗楚客调回来了，他当面问他说，宗楚客啊，有人说你在边界上有贪污行为，有这个事情吗？您想那贪污犯有自个儿一问就招的吗？这宗楚客一听当时跟皇上就说了，说绝无此事啊，为臣为国尽忠，忠于皇帝，我怎么能会贪污呢？我怎么能会受贿呢？这谁说的？中宗李显就说了，反正啊是有人说这个事儿吧，你自个儿琢磨着，最好不要受贿。这话说的多没劲，他一说到这儿，监察御史崔琬受不了了。这崔琬就说了，边界有人把你告了，说在哪年哪月什么时候你受了人家多多钱贿，你受了人家贿，你不但说没向着人家，你还反压人家了，那是因为另一方也给你更多的钱了，这个事儿你有没有吧？那一说这个话，那宗楚客当然不承认，宗楚客就说了，绝无此事，你把那个人拿来让他到这跟我对证。这么崔琬跟宗楚客两个人就在这争吵起来了，这争吵起来皇上就说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你们两个不要争吵了，按说这个皇上啊就应该让他们各自回去，然后派一个调查小组到那去了解情况。不，这皇上最后怎么解决这矛盾呢？皇上说了，我看你们两个人都是国家大臣，都是为朕尽忠，你们两个不要伤了和气啊！今后你们还是年兄年弟，朝纲之中还要见面的，我看今天这个矛盾就算先过去了，你们两个就结为金兰之好吧。这皇上他们两个拜把兄弟，结果这是皇上的旨意呀，圣命难违，这两个人就在金殿上拜了把兄弟了。这一拜了吧兄弟，朝纲中这些大臣就传开了，说嘿，咱这皇上啊是和氏天子，和氏天子就和氏老，所以这个和氏天子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意思呢就是不讲原则，不辨是非，和稀泥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含义。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1: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

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置。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郎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我是主持人王一飞。接下来您收听的节目是《耳机里的晴天》。清欢，林清玄。少年时代读到苏轼的一阙词，非常喜欢，到现在还能背诵。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美晴滩，入怀轻罗渐漫漫，雪沫乳花拂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苏轼在旁边写着元丰七年11月24日，从四周刘庆书游南山。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小酒，配着春日山野里的了菜、茼蒿、新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等，然后自己赞叹着人间有味是清欢。当时所以能深记这阙词，最主要的是爱极了后面这一句，因为试吃野菜的这种平凡的清欢才是人间更有滋味。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

处，更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可以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吸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铁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嚣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他对生活的无求，是他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清欢的境界是很高的，它不同于李白的人间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自我放逐，或者人生得意须臾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种尽情的欢乐。它也不同于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衣，江山江花起终极这种悲痛的心事，或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无奈的感叹。当一个人拥有了清欢的滋味，也就拥有了很高的品味，能够在平凡的事物里找到最美好的核心。生在这个时代，眼要清欢，找不到青山绿水；耳要清欢，找不到宁静和谐；鼻要清欢，找不到干净空气；舌要清欢，找不到了容蒿笋；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现代人的欢乐是到油烟爆起的啤酒屋里去吃炒蟋蟀，是到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去乱唱一气，是到胡乱搭乘的乡间山庄去豪饮一番，是到狭小的房间里做重复摸牌的方程之戏。为什么现代人反而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呢？清欢是不讲究物质条件的，它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我们拥有的物质世界愈大，清欢就愈容易失去。这是我想起东坡的另一首诗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凭着东栏的一株梨花，看透了人生的清明之境，这正是清欢的滋味啊。第一流人物是什么人物？第一流人物是能体会人间清欢滋味的人物。第一流人物是在浑浊的人间也能找到清欢滋味的人物。爱的开始是一个眼色，爱的最后是无尽的苍穹。我们走过了许多的春夏秋冬，历经了无数的冷暖炎凉，却依然要保持单纯的初心，始终向往生活的美好。在生命的最深处，我永远相信人生最美的境界莫过于清欢。清欢是生命的减法，

舍弃世俗，追逐与欲望捆绑，回到最单纯的欢喜，才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暑天喝一杯茶，雪夜风中看一盏烛火，黄昏晚霞里观夕阳沉落，蝉鸣树林里穿行，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朋友，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这些不掺杂杂质的瞬间都是清欢的模样。清欢是每天放松的静心，从容的冥想，是愉快的吃一顿饭，细细品尝茶的芳香，是在山林海边散步，欣赏山色与云的流转，是听雨听泉听音乐，读人读爱读闲书，是陪父母追忆昔日温情往事，听孩子诉说同志的笑话，回到最单纯的初心，在最空的地方安坐，让湖光山色自在清秀，让人群随意来去，我们只需心怀清欢，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生活只是如此前行，不必说给人听，只在心里最幽微处点一盏清欢之灯便好。每一缕阳光都藏着欢乐，每一个角落都有禅悦，当看见世界的转动，抬头望见一朵纯白云朵以温和优雅的姿态缓缓飘过，便会懂得，能以清欢的心生活着，真是世间最幸福的事。本篇散文到此就结束了，我们来聆听一段优美的歌曲。

太阳茶，林清玄。在凤凰城很有名的太阳茶，就是早上出门上班时，把一壶冷水放在窗边，里面放一包茶袋，下午回来就泡好了，滋味还挺不错的。台湾近几年的夏季特别热，每当气温到了摄氏36-37度时，几乎不敢出门，只有躲在家里吹冷气。专家说这是地球温室效应的结果，使得全世界的气温都反常，夏季反常的更厉害。我觉得像台北这样的城市，气温的反常除了温室效应还有人为因素，例如环境的污染与破坏，每天在头顶上晦气罩顶，气温如何会凉快？例如每年增加的冷气机数以万计，热气全排放到屋外，气温又如何不上升？回想20年前住在台北的情景，当时的夏天虽然炎热，并不气闷，即使不用冷气，人也睡得清凉。在感受上，这几年的天气确实不如当年了。台北正是最热的时候，我到洛杉矶去，发现洛杉矶的气温与台北不相上下。但是洛城比台北更舒适，因为湿度较低，污染较轻的缘故。然后到了加拿大温哥华，感觉就像走进人间的仙境，气温约在24度左右，到处都是参天的林木，空气洁净清凉如水，怪不得近些年移民温城的人如此之多。但是

亲戚告诉我，到了冬天的温哥华很冷，下雪时都不敢出门。像我们在台湾住久了的人，不耐冷，所以到冬天时，亲戚回台北住，像候鸟一样。然后我转往达拉斯，走出机场的感觉就像走进火炉一样。到处是赤日炎炎的景象，连街边的菩提树叶子都被太阳晒皱了。我住在开银行的高中同学家，他有一座豪华住宅，可惜客房的冷气太热，逼得我在泳池泡到凌晨2点，最后在客厅席地而卧。我所去过最热的地方，就是马盖先的家乡凤凰城了。来接飞机的朋友见面就谈到天气，他说，这里的气温大约是115度，是今年夏天最热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我对华氏一向没概念，115度，摄氏是几度？朋友说，大概是摄氏40-50度吧，我心里一紧，咬着牙关步出机场。果然，轰的一声，热气流迎面而来。坐车前，朋友警告我，45度是空气中的温度。汽车、地面、门窗等固定的东西，温度都是70-80度。不小心碰了都会烫伤。在凤凰城住了近20年的朋友，对当地的炎热颇有心得。他说：“凤凰城这名字取得真好，浴火重生。每年的夏天就像《西游记》中的火焰山，只缺一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他说：“像这种天气，车上。”窗边都不可以放塑胶制品，大约1个小时就会融化了。要吃荷包蛋最简单，把蛋打在屋外的任何地方，马路、车顶、石头上，一下子就熟了。在凤凰城很有名的太阳茶，就是早上出门上班时，把一壶冷水。放在窗边，里面放一包茶袋，下午回来就泡好了，滋味还挺不错的。朋友每天要喝20杯500cc 的水，水分才够。但最热的还不是45-46度，有时会热到超过50度。到50度时，空气中的热流蒸腾，用眼睛都看得见，真的。是热浪呀！在凤凰城住了2天，接受朋友的热情招待，觉得台北也是很凉爽的。临走的时候，忍不住问朋友：“这种地方你怎么可以住这么久？”朋友笑着：“只有夏天是这样，春、秋、冬天的凤凰城。”都是很美的，任何地方都比不上。我想，人有很大潜能可以适应环境，而且气候的苦乐是比较级的。在报纸上看到哈尔滨的早泳队，在-40摄氏度的气温，与未冻结的冰流游泳，感觉到不可思议。但哈尔滨的人一定也不能了解，在气温高达37度的台湾，有人还在45度以上的阳明山温泉浸泡吧？什么是不畏严寒的秘方呢？有人问。禅师说：“既然无可逃避，冷时就承担你的冷，热时就享受你的热吧。”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呼吁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但是回头是

0: 我哎，我看种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种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地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1: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2: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的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

0: 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3: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4: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6: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1: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盼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9: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

0: 协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3: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2: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

0: 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支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2: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2: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4: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5: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7: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6: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7: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的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6: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的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4: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7: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 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爱我昌黎，建功有我，岗位先锋；何桂祥，大一京城守初心，人数护民报丧子；昌黎县开展爱眼护眼公益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在昌黎县中医院， 有一位深耕临床35载的中医人，他以大医精诚为信条，用精湛医术守护百姓健康，以赤子之心助力家乡发展。他就是县中医院副院长、主任中医师何桂祥。

0: 公室里，他端坐桌前，目光温和而沉稳，先仔细查看患者面色，指尖轻搭脉腕，凝神感受脉象，再轻声询问病史、饮食起居，一字一句听得认真。他一边辩证，一边耐心解释病因病机，言语平实恳切。多年来，何贵祥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把所学技艺用于服务家乡百姓。现中医院副院长何贵祥。
1: 从踏入医学领域的那天起，我就记着大医精诚这四个字，这是我们中医人的行为准则。一会儿35年过去了，我一直坚守医者仁心的理念，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用我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多年的临床经验为他们解除病痛，守住医德底线，不辜负咱们老百姓对我的信任。
0: 何贵祥专攻皮肤病痛症及术后疑难创面，在面部痤疮、激素依赖性皮炎等毁容性皮肤病治疗上，采用中药辩证内服联合面膜、火针等中医适宜技术，疗效显著。针对青春后期痤疮，他提出痰瘀互结病机，自研祛痰化瘀汤配合火针，相关课题获河北省科技成果证书。面对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术后切口不愈合、脂肪液化等棘手病症，何贵祥另辟蹊径，他以活血化瘀、清解余毒法快速缓解神经痛，用补气养血脱毒方配合自制生机散，治愈数百例剖宫产及各类术后难愈伤口，让众多患者重获健康。现中医院副院长何贵祥。
1: 这些年来，我也参与主持了不少科研课题，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就是想把我这些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下来，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出点力。我还经常组织学术讲座，培养年轻的中医人才，就是希望能把我的医术传下去，让更多人受益。
0: 35载行医路，何贵祥始终坚守医者仁心。他主持参与科研课题6项，发表学术论文18篇，科普文章20余篇，把临床经验转化为学术成果，助力中医事业发展。他热心带教青年医师，多次开展学术与科普讲座，普及中医养生知识。作为昌黎8小健康副校长，他积极开展义诊、健康宣教，守护师生健康，用实际行动践行热爱昌黎、建设昌黎的誓言。现中医院副院长何贵祥。
1: 这几十年来，我看着昌黎一点点发展变好，也看着老百姓对健康的期盼越来越高。作为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守护好家乡人的健康，能为咱昌黎中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就是我最大的荣幸。爱我昌黎不是挂在嘴边上的口号，是融进我每天的工作里的事儿，也是我这一辈子要坚守的事儿。
0: 这是张毅报道的。为广泛普及科学爱眼护眼知识，提升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近日我县在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爱眼护眼公益宣传主题活动，活动吸引了校内广大师生及辖区众多市民积极参与，营造了全民关注眼健康、主动爱眼护眼的良好社会氛围。本次活动形式丰富，内容多元，即科普宣讲、心理疏导、公益互动、文艺展示、免费义诊于一体，全方位多角度地向群众普及眼健康知识，提供专业护眼服务。在眼健康科普讲座环节及心理健康科普分析环节，专业讲师结合当下青少年、普通市民常见的近视、视疲劳、干眼症等眼部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了科学用眼、日常护眼、视力矫正、眼部疾病预防等专业知识，引导大家养成科学健康的用眼习惯。为提升活动趣味性与参与度，现场特别设置幸运抽奖互动环节，准备了护眼礼盒、视力检测券、护眼小礼品等丰富奖品，充分调动了现场人员的参与热情。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公益授牌仪式，对积极助力青少年眼健康公益事业、践行社会责任的相关单位予以表彰，进一步凝聚社会公益力量。 此外，精彩纷呈的爱眼宣传特色节目和青少年口才展示轮番上演，参与者们通过生动的表演、流利的宣讲，以青少年视角传播爱眼护眼理念，用鲜活的形式普及护眼知识。此次活动由昌黎县童童公益帮扶中心主办，县委宣传部、县政协、县委社会工作部、县民政局、县残联

等相关部门参加了活动，活动的开展有效普及了科学护眼知识，进一步提升了全民眼健康防护意识。主办方表示，今后将持续聚焦全民眼健康，常态化开展各类护眼公益宣传、义诊服务活动，不断推动县域眼健康公益事业规范化、常态化发展，进一步汇聚公益力量，守护群众清晰世界。这是陈阳报道的。学习专栏，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指出，正确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的关系，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社会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要坚持以生态文明的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同步提升，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有立竿见影的措施，更要有可持续的制度安排。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要采取超长举措，坚持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治标治本、多管齐下、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李薇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0393358965，0730335907。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昨天的脾气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

0: 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说哪条成语啊？说一条移花接木。移花接木啊，出自《战国策》，说的是在战国时期，楚国考烈王在位的时候。楚国这个考烈王在位啊，当时他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叫春申君，姓黄，叫黄歇。春申君当时在战国各国之间是非常有名望的人。春申君对楚烈王是一片忠心，但是楚烈王啊有一个问题没得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没儿子。你说作为一个国王没有儿子，那就意味着没有继承王权的人呐。春申君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心机。

最初呢，他向楚烈王进献美貌的王后，进献了几个，这个楚烈王还是没儿子。估计这个楚烈王啊，可能是患有不育症，当时他不知道。这春申君一看怎么办呢？为这个事情很着急。春申君的门下呢有很多食客，就是有他的幕僚食客，其中有一个食客叫李元。这个李元呢也知道春申君整天在为楚烈王的继承人犯愁。有一回这个李元回老家了，他的老家在赵国，回家再回来抄了假了。这个春申君就问他说，你怎么回来晚了？李元跟春申君就说了，他说哎呀别提了，都是因为我妹妹。说你妹妹怎么的？他说我妹妹呀，长得太漂亮了，在赵国这提媒的就推不出门去，结果我这回一回去，呵，齐国来了一帮提媒的。您说这一帮提媒的，我答应谁不答应谁呀？所以我对人家只好是以礼相待呀。最后呢，我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我就耽误了几天。这春申君一听，你妹妹这么漂亮啊，啊，有机会的话让我们也见见呗。李元说可以呀，啊，没用多久，这李元就把他妹妹给领来了。把他妹妹一领来，这春申君一看他妹妹果然长得漂亮，可以称是绝色佳人。春申君一看到他妹妹，这个眼睛又有点发直，他的眼睛一发直，这李元就明白这意思了。过后李元就跟春申君说了，说我看呐，您瞅着我妹妹很好，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就让我妹妹呀侍奉您，您觉得怎么样？这春申君一听，这个啊，这么好吗？最后于是就好了。春申君对李渊的妹妹宠爱有加呀，两人感情非常好。过了一段时间，这天晚上，当着明月当空，两人在这儿窃窃私语，李渊的妹妹跟春申君就说了，说我知道您呐非常喜欢我，我呢也很爱您，正由于爱您，所以我就想到了您有一个大事啊值得您考虑啊。春申君说，什么大事啊？您在楚王面前当宰相已经当了20来年了，我知道您这个人为官清正，肯定这20来年就得罪了不少的人，可是眼下楚王呢没有后代，没有太子，将来楚王一死，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呢？大家谁也不知道。那么继承他王位的这个人能不能重用您，这可就两说着了。如果要是不重用您的话，

我觉得，哎，我要说了，您可别生气呀、啊。啊，对，我不生气。你说，你觉得怎么着？我觉得吧，跟您说吧，我跟您待了这一段时间，我现在已经身怀有孕了。正因为我身怀有孕了，我就想，您可不可以把我荐给楚王？荐给楚王的话，我以王后的身份，将来要把这孩子生下来，这孩子有可能就立为太子。那你准知道是生个男孩吗？我找人给算了，他们说肯定是个男孩。如果要是个男孩的话，这孩子就是太子，将来楚王一死，他就继承了王位。他一继承了王位，楚王以为是他的儿子，实际上这是你的骨血呀。你想想，你的儿子对你能差得了吗？将来你就可以无忧无虑当着你楚国的宰相，甚至于就当上楚国不挂名的太上皇了。春申君一听，哎呀，言之有理。于是转过天来，这春申君就把这李渊的妹妹荐献给楚王。当然了，他们两个在一起过这段时间，他没跟楚王说呀。那跟楚王一说，那楚王不火了啊？啊，所以把他荐献给楚王。楚王一见这个李渊的妹妹，哎呀，果然长得漂亮。于是跟李渊的妹妹，他们两个就在宫院里边过上了。最后，李渊的妹妹果然生了个男孩。这一生男孩，楚王就更高兴了，于是把他立为皇后。李渊的妹妹一立为皇后，那么李渊呢，那就不在春申君的门下当门客了，就是国舅了，就进了宫了，李渊也掌握了大权了。就在这个时候，春申君门下还有一个门客叫朱英。这天朱英来了，朱英见了春申君就跟他说了，说春申君，我跟您说啊，这世上啊有意想不到的福，还有意想不到的祸，还有意想不到的人，您知道吗？春申君说，你这话什么意思？这朱英就说了，跟您说，意想不到的福，您在楚国当了20多年的宰相，这是意想不到的福分。意想不到的祸，我跟您说，李渊的妹妹进了宫，这个事儿我可知道，因为李渊跟我说了。您以为这是个好事，我认为这是个大祸。将来要是楚王一死，对您来讲，我想李渊肯定要加害于你。意想不到的人呢，那就是我。您要想到这个事儿，您就把我推荐到朝纲中做官，我可以左右李渊。春申君一听就笑了，说李渊这个人呢，我了解他，这个人胆小怕事，他不会加害于我的，更何况最初是我们两人计划的这件事。朱英说，好，您要这么看，我告辞了。这朱英走了，不光说走了，还离开楚国了。后来不久，果然楚考烈王宴驾。楚考烈王这一宴驾，李渊派人告诉春申君进宫。当春申君一进宫的时候，走到蓟门这个地方，被埋伏在那里的武士乱刃杀死。所以春申君最后就落了这么一个悲剧的结局。这就是这条成语移花接木的出处。移花接木啊，就是花木之间可以用枝条嫁接。那么人世间呢，也有这么种事情，就是说把一种真相掩盖，用一种假象欺骗人，其实真相是另一种样子，这就是移花接木。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个江郎才尽。江郎才尽出自南史江淹传。江淹这个人呢，在南北朝时期是著名的大才子。据说江淹这个人幼时家贫，由于家里边贫穷，所以自己是奋发读书。读书为了什么呢？走仕途之路，走仕途之路好光宗耀祖。结果功夫不负苦心人，这一奋发读书，他的才华就

显露出来了，才华显露出来，真就走上仕途之路了。走上仕途之路之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一直走的是光禄大夫。而且这个光禄大夫叫金子光禄大夫，比这个光禄大夫更高一级。他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他的才华为当时朝纲中人皆都称颂，说江淹年轻有为，诗做得好，文章写得好，谁也比不了。江淹由于说以才华出众，享誉朝廷，文武官员都知道江淹有才。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这才华呀就越来越小了。不但说越来越小了，感到他中年以后啊，再写那个诗啊，一点光彩都没有了。别人就说了，说这个，哎呀，这江淹这当年的才华哪儿去了啊？谁不知道他为什么退步了？其实这个江淹怎么退步的呢？当然这里边有一种内在原因。当时流传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在人们当中传颂，说江淹之所以才华减退，是因为他做了俩梦。说做俩梦，做什么梦呢？说一个梦啊，说有一回江淹呢，在那庙里边住着，睡着了，做一梦，梦见一个前朝人叫李伯阳跟他说了，说你借我那个绸子拿出来吧，给我吧。说这江淹自个儿往怀里一掏，一看这绸子没有多少了，说好，这给您吧，给他拿走了。打那以后才华减了一块。再有一回呢，是江淹也是外出到一个地方睡着了，梦见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说我叫郭璞。这郭璞是晋朝的大文人，非常有才华。郭璞见了江淹就说了，说江淹呐，我借给那个笔该还我了吧。这江淹一听，您借给我的笔，那好吧，我怀里边一掏，还真有一支笔，把这笔拿出来还给人家了。郭璞拿着笔瞅着江淹，行了，你用我这个笔写了不少文章了，现在也该还给我了啊，回见吧。郭璞走了。这郭璞走了，这个江淹再醒过来之后，据说写什么不像什么，写诗不像诗，写文章也不如以前了。说这个江淹因为做了两个梦就突然才华没有了吗？其实这是人们的编撰，他不会有这种事情。这个江淹为什么江郎才尽，这是大伙当时说的一句话呀，就是他这个才华已经到了头了，没有了，往后就一天不如一天了。这有个内在原因，说当初他才华横溢的时候，正是他进取心强的时候，他想着要走仕途之路，他要出人头地，他要当大官，所以努力不懈的学习，不停地动脑子，才华就显露出来了。后来呢，他的理想实现了，他的要求达到了，官他也当上了，书他也出了，别人都听他的了。这个时候那种学习的心情就已经没有了，那种求上进的心情已经减弱了，自然而然他的才华也就减弱了。要不怎么说人活到老学到老呢？如果你要不学了，你就完了。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江淹就足以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江郎才尽，就是说一个人的才华已经衰竭了，越来越不行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这第一条成语。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功败垂成。功败垂成这条成语出自晋书谢玄传。在这个晋朝有个谢玄，这个人自幼是

0: 文练武，文武全才。谢玄是个什么人？是谢安的侄子。谢安呢，谢安当时晋朝的名臣呢，有句名诗嘛，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个王谢，谢就说的是谢安。谢安的这个侄子谢玄可以说是名门之后。这个谢玄从小就胸怀大志，想着为国家创立一番事业。在公元383年，皇帝命令谢安为大都督，统带军队向苻坚的百万大军发起进攻。这个时候谢安就把他的侄子谢玄找到大帐里来，他就跟谢玄说了，说这次是一次大的战役，皇帝委派我当为大都督，我打算要让你当前部先行官，你有没有把握打败苻坚？谢玄当时就说了，说我这回去抱着战死疆场的决心，说您老人家就尽管放心吧。于是谢安就派谢玄带领着人马出兵。谢玄带领着人马这一出兵，在淝水这个地方和苻坚打了一仗，淝水大战就这一仗。这个谢玄由于指挥得法，由于知己知彼，由于用兵灵活，几个因素加在一块儿，把这苻坚给打的是抱头鼠窜，全军溃败。当苻坚撤退的时候，这个谢玄呢正准备指挥着队伍往前追赶，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这谢玄得了病了，病非常重，病在营房之内。他只在病的时候还在指挥着手下的人如何部署前阵，如何进军，最后终于死了。这谢玄这一死才40来岁啊，这么年轻的一个人就这么死了。所以写谢玄传的这个人就说了，说这个谢玄呢是含恨而死，他想的是要完成扫北的这个任务，想的是要把皇帝和他叔叔的部署全部实现，结果呢上天给他的寿命很短，没有完成呢他就已经死了。就是说功业未成先已夭折，功败垂成，这个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事业将要成功了，结果遭到了失败。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这期先给您说两条成语，一条是枕戈待旦，一条是先我着鞭。这两条成语呢，出自一个故事，都出自《晋书·刘琨传》。这个刘琨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文武全才，武可以领兵作战，文可以提笔作诗。刘琨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叫祖逖，他和祖逖两个人曾经在一起练过武，后来两个人一起都当了将军。那么祖逖呢，北上中原建立了功业。在这个时候，刘琨曾经给他的亲戚写信的时候这样说过，他说：我枕戈待旦，智枭逆鲁，常恐祖生先我着鞭耳。什么意思？就刘琨说呀，说我这个人为国尽忠，是尽心竭力的，我作为一个武将，经常我把我的兵器震到脑袋底下，一直睡到天亮。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随时准备战斗，提高警惕性，一旦敌人来了，我拿起兵器就跟敌人打。所以这叫枕戈待旦。说我常常又想啊，我就怕呀这个祖逖呀走到我前面去，先我着鞭就是走到前面去，先与他马上加鞭过去了，他赶不上人家。可是现在呢，他看到了，那么祖逖真是先他而着鞭走了，比他建立的功业要大。从这点上来讲，我们说体现了刘琨的一种精神境界。什么境界？就是看见人家好，并不是出于一种嫉妒，而是出于一种向人家学习。有人不是这么说吗？说有的人呢，是你好我比你还好，另外有一种人呢，就是你好我不让你好。这是后一种人就不可取了，而前一种人就像刘琨这样的。所以枕戈待旦表示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的意思。那么先我着鞭就是别人比我好喽，我要随后赶上，这就是这两条成语的出处。那么刘琨这个人呢，果然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后来刘琨在晋阳这个地方和胡兵作战，胡兵啊就是古时候把这个北方的民族啊泛称为胡人。这胡兵人马很多，把这城给包围了。刘琨城中守军甚少，想突围突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这刘琨呢，他还真有主意。刘琨晚上上城了，他手里边拿着那胡笳，胡笳是这个胡兵就是胡人手里边常用的一种乐器，一吹这种乐器声音凄凉。看来刘琨呢，不但说会作诗，还懂得音乐。晚上到城上吹这胡笳，吹完了胡笳就唱那个胡兵的思乡之曲，还会唱。这一唱这一奏，这胡兵一听马上就想家了，一个个就无心在这守城，在这作战了。头一晚上过去了，第二天晚上这刘琨又上了城了，又吹这胡笳，又唱这思乡曲，两天这胡兵啊不光说士卒不想打了，据说连主帅都不愿意在这困城了，说行了咱们回去吧。结果第三天这胡兵都撤退了，所以这刘琨啊胡笳退敌兵。所以刘琨这个人应该说在历史上是浓重的给他写了这么一笔的。这是头两条成语，接着呢我们再给您说这第三条成语。这第三条成语叫面无人色，出自哪里呢？出自汉书李广传。这李广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大名人，飞将军李广啊，他是陇西人。在汉文帝的时候，这李广就以善射而出名，就是箭射得好。
据说李广那箭呢，百发百中，指哪射哪，一射一个准。传说李广这射箭的故事多了，说李广能用箭射死老虎，说有一回那个老虎第一箭没射死，扑上来了，一爪子刀到李广的身上了，李广翻身连抽箭再搭弦，啪又一箭，老虎就死了。还有一回说这李广呢，走到这个漫挖野地里，看着草丛里边好像有一只老虎，其实那是个石头，这李广啪一箭射过去了，这箭愣把那石头给射进去了，拔都拔不出来了，李广自个儿都奇怪，后来再射射石头就射不进去了，这有点神啊。汉文帝的时候啊，就知道李广善射，而且在疆场上立了很多功劳。汉文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李广啊，生不逢时。所谓生不逢时就是什么呢？你出生这个年代呀，不是时候。说如果你要出生在汉高祖刘邦创业的时候，就凭你这弓箭，万户侯那都是小的，那时候那官就做大了。汉文帝死了之后呢，到汉景帝，汉景帝完了之后到汉武帝，那么李广呢一直是边境的郡守，就说和匈奴搭界的地方几个郡他都在那当过首领。李广使匈奴人对他产生一种惧怕之心，所以给李广贺一个外号叫飞将军。这飞将军说是他带兵骑马来得快，同时也是说他那个箭射得快。李广这个人带兵很有办法，起码说跟士卒官兵一致。李广经常得到上级对他的赏赐啊，上级给他什么赏赐，他把这些赏赐都分给手下的这些

0: 将官们，这些士卒们，比如说他带着人马往前走，什么情况都会遇到，他没有水了，没有粮了，一旦说发现有水有粮的时候，李广绝不是自己先喝先吃，而是挤着士卒，你们先吃先喝，他总是那最后吃最后喝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大家对李广都有一种敬慕之心。有一回，李广带着队伍和汉将军张骞两人兵分两路进攻匈奴。匈奴有个左贤王，这个左贤王呢设好了埋伏了，李广这一路就带着4000人，可是左贤王这个伏兵有40000人。结果李广倒在左贤王的伏圈里头了，左贤王40000人把李广给包围了。这一包围了，他们喊话劝降，李广手下这4000人知道自己被40000人包围了，全都吓坏了。所以这些士卒们一个个面无人色，就是吓的。面无人色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些士卒们以为自己活不了了。但是此时此刻李广非常沉重，李广说，你们怕什么？有我在，我想他们不能把我们如何，更何况张骞将军的救兵马上到此，既已被困，就得以死相拼。所以李广带弓抽箭，先把敌将射下马一个，给士卒提高了斗志，接着大家伙往外冲杀。这一阵冲杀，李广的士卒死了不少，但是最终张骞的援军到了，他们最后突出了重围。面无人色这条成语就出自这个故事，意思是说人极端恐惧的样子。今天咱这第一条成语啊叫妇人之仁，出自史记。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项羽刘邦争天下，刘邦呢在自己的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之下，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当了大将军之后，这刘邦单独的宴请韩信，谁也不让参加。大家估计可能是刘邦有什么秘密的事情要和韩信商量。其实单独宴请韩信，在酒席宴上喝起酒来之后，这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韩将军，你要知道啊，相国萧何再三的推荐于你，今天我拜你为大将军，这就等于我汉军所有的队伍都要由你指挥了。但是我今天没有旁人在座，我要问问你，我们要是和项羽宣战，我们有没有把握打胜？能不能打得过项羽？韩信听到这里之后看了看刘邦，韩信说，主公，这样吧，您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问您，您和项羽相比，你们两个人在勇敢的方面，在彪悍的方面，在仁慈的方面，在强盛的方面，您比项羽，您是比他强啊，还是比他差呢？刘邦听完这句话之后琢磨了半天，最后刘邦说了，我跟你说实话呀，在这几个方面我哪个方面也赶不上项羽，这就是今天我要问你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在这几个方面我都赶不上项羽。那么现在让你当了大将军，你统带三军，你有什么办法能把项羽打败呢？韩信说，主公，是啊，您在这些方面不敌项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您和项羽过去有个交往，我和项羽也更有认识，我曾经在他的帐下当过知己郎官，从这一点上来讲，恐怕我比您更了解项羽。主公，这么说吧，如果说项羽作为一个统帅， 他带领着三军冲到疆场之上，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真如探囊取物。他的一匹无锥马，手中一条枪，叱咤一声，可以使一百人倒地。项羽是非常勇猛的，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主公，从这点上你比不上他，可有一样啊？他那个勇猛是他一个人，匹夫之勇。要说讲仁慈呢，项羽这个人也很仁慈。平素当中，他对他的下属有的时候说话也很和蔼，甚至也会说几句打动人心的话。他的下属要是谁有了病，他去看病的时候，有时候还会掉点眼泪。甚至于他在吃饭的时候，他的饭不吃，可以让给他的下属去吃，以此来邀买人心。但是，项羽对真正立功的人，应该褒奖，应该封侯，这他就做不来了。他可以把封侯那个印信在手里拿着，磨过来蹭过去，蹭过去磨过来。他这官也不封，您知道他为什么吗？他舍不得。所以说，项羽的这个仁慈，我把他叫做妇人之仁。哎，这条成语就这么出来了。妇人之仁，就是他像妇女一样小心眼儿。他这种仁慈也仅限于什么掉个眼泪呀、啊，给人顿饭吃啊，就这点仁慈。真正的大仁大义，他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项羽这个人，他很多部下将官跟他都是离心离德的。那么您和他就不一样了，您与他最大的不同就是您能够用人为贤，只要是有用的人，您就可以给他封官加爵。证明这样在人心背相上大多就随着您了。所以我认为打败项羽只是个时间的问题。这韩信说完这番话之后，那就等于给刘邦吃了一副顺气丸一样。刘邦真是对韩信觉得相见恨晚，所以说这条成语呢就留下了妇人之仁。就是说这人呐、啊、小心眼儿，优柔寡断，不识大体，就这个意思。接下来咱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夫人裙带，出自清博杂志。说的是宋朝有一个官员叫蔡卞。这个人最初的时候在朝纲中啊当的是中等官员，官不算太大，但是已经是朝官了。这个蔡卞呢有一个特点，就什么事情都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夫妻关系特好。为什么跟他夫人商量呢？因为他这个夫人会作诗，会写文章，有思想，有头脑。他这个夫人人都叫他七夫人。七夫人有的说第七个夫人不对，是这夫人在他娘家排行老七，这是一种说法。这七夫人对着蔡卞呢有什么事儿都很关注。蔡卞这个人也绝，有什么事儿都跟夫人商量。比如说明天上早朝有个什么事情要研究，头天晚上先跟夫人说，说明天有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夫人听完了之后思考一番，最后告诉他了，明天你应该如何如何如何讲。说第二天这蔡卞到朝纲中就按照夫人教给他的那些话就说了。所以他说的话就等于是他夫人说的话。后来这蔡卞呢官职往上升，提升到右丞相，这个官可就大了。提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这蔡卞大排宴宴，请这些个朝纲中的这些个年兄年弟众位朝臣表示庆贺。庆贺的过程当中不能光喝酒啊，还请了一些唱戏的在这儿跟着唱戏。这个唱戏的从这府里边唱完了戏出去，就得了个小道消息， 说是小道消息，其实也是真消息。说这个蔡卞为什么能当了副丞相啊？就因为他夫人知道是谁的闺女吗？那是权臣王安石的闺女。这一下子传开，大伙就都说了，我说的这蔡卞升那么快呢，我说的这位蔡大人有什么事都问夫人呢，感情那是王安石的门婿，他问他媳妇儿就等于间接的问王安石一样，这个官能不越做越大吗？有人就说了，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夫人裙带引他升官，夫人裙带关系。所以夫人裙带这条成语就留下来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靠夫人的亲属关系当了官了，这的这个官呢当得不够体面，所以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好，这句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1: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一个叫切齿抚心，一个叫图穷匕现，又叫图穷匕见，又叫图穷匕首现。这两条成语出自一个故事，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另外，在这个《史记·刺客列传》里边也有记载，说的是在战国时期呀，燕太子丹，他曾经在秦国被作为人质在那儿待着。后来，这个秦王嬴政登基坐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开始并吞很多的小国。燕太子丹在秦国受的是非人的待遇，难以忍耐，最后燕太子丹就跑回来了。跑回燕国之后，他认为秦国现在有意要并吞天下，眼瞅着很多小国被秦王嬴政给灭了，现在秦王嬴政人马指向赵国，他预见到赵国要是灭亡，赵国和燕国接壤，紧接着灭亡的就是燕国。燕太子丹心想，我怎么能够刺杀嬴政呢？于是他找到他老师，跟他老师一商量，他老师说，我给你推荐一个名士，他叫田光。他老师把这个田光找来了，燕太子丹跟田光一说，田光说，这个事儿我干不了，我给你推荐一位勇士，他叫荆轲。燕太子丹跟田光就说了，说这件事情可千千万万要保密呀，不能走漏风声。田光说，你放心吧。于是田光老者就来找荆轲，他跟荆轲一说这件事情，荆轲满口答应。荆轲说，我可以去。田光说，你答应了那就好，燕太子丹怕我走漏机密，我想我怎么能够使太子丹能够相信我呢？我这一把年纪了，只有自尽身亡。田光啊，抹脖子死了。田光这一死，荆轲很受震动，他马上找到太子丹。太子丹来到这里一看，老头死了，太子丹放声大哭，说并不是这个意思，你误解了。但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决心，使荆轲心灵上也受到了冲击。荆轲说，我要去刺杀秦王，得有几个条件。第一，得有一把好兵器匕首；第二，得有一个好理由。燕太子丹说，好吧，先给他找寻兵器。他这燕国里边有一个赵国人徐夫人，徐夫人有一个匕首，这把匕首据说是他家传的宝物，削铜剁铁，斩金错玉。把徐夫人这个匕首买到手了，同时用毒药把他喂了，喂完了之后就用这个兵器对那个死刑犯试了一把，拉一个口，那人就死了。这兵器有了，接着就得找理由了，说你要想刺杀嬴政，你得能见得到他，以什么理由能见得到他呢？荆轲说了，说这样，只有燕国愿意服从秦国，把燕国的都亢地图带着，我把这个地图带着，同时呢还有一个重要使秦王相信我们的地方。现在秦国一个大将军叫樊於期，这个樊於期是太子丹你给领到燕国来避难来，樊於期全家都被秦王给杀了，现在秦王悬赏万两黄金要他的脑袋，我们把樊於期的脑袋拉下来送到秦王那儿去，他就会相信。燕太子丹一听，这哪行啊，人家相信的我，我把他带到燕国来，我们再把他杀了，这不对劲儿啊。荆轲说，你不用管。荆轲就来见樊於期，跟樊於期就说了，说将军，你全家都被这个嬴政给杀了，你现在对秦王嬴政恨不恨？樊於期当时听到这里，说我切齿抚心都恨他，就说我恨你无以复加了，牙都咬碎了，心都恨烂了，就这么个意思。于是荆轲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我想要用你的人头作为觐见之礼，我去刺杀嬴政。樊於期听到这里说，好，
只要能给我家报仇。于是抽出宝剑，拔剑自刎。这个第一条成语啊，切齿负心，就出自樊於期说的这句话，就说心里边恨得无以复加的程度，就叫切齿负心。荆轲带着樊於期的人头装在一个匣里头，带着燕国的地图，同时他又带了很多的金银，又带着那个匕首，他把这个匕首卷到这个土里头。那么荆轲带着这些东西当走的时候，燕太子丹送行到易水边，大家都知道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就是出自这里呀。荆轲唱完了这个歌，然后就奔着秦国来了。到了秦国的首都，他花重金买通了秦王的重臣，就说燕国派使臣向秦王进献礼物来了。于是秦王嬴政就在咸阳宫召见荆轲。当时陪着荆轲来的还有一个小孩，也是一位勇士，叫秦舞阳。来到这个殿上之后，这个秦舞阳开始吓得直哆嗦。这个荆轲就说了，这个孩子啊，是山里人，没见过世面，我是来向大王献礼物的。这一说秦王就高兴了，先是把樊於期的人头拿上来打开一看，好，你们燕国果然对秦国很好。接着说，你把地图拿上来吧。于是他把地图呈上来，当这个地图那么一打开的时候，秦王在这边拽着地图，这地图一打开，地图打到尽头，这把匕首在里边横着，这就叫图穷匕现。荆轲抄起这把匕首来，一把把秦王这个袖子就抓住了。抓住袖子，荆轲就说，秦王，现在你想并吞诸位国家，你必须在这立下字据，不准侵吞燕国。他一说这句话，这秦王吓坏了。秦王往后一撤身，使劲一拽，嘁啦的下子把这个袖子给拽断了。袖子拽断了，这个荆轲拿着匕首就去刺秦王。秦王绕柱而行，就那有柱子，他绕，他身上配着宝剑呢，抽剑他没那功夫，开始没那功夫，后来秦王就忘了抽剑了。或许说了，两帮大臣为什么不上？秦国的法律当时规定，在殿上的文武大臣一律不准带兵器，所以这几个大臣谁也不敢上。两边的大臣就跟秦王说，说您带着剑呐，您带着剑呐。这个时候秦王才想起来他身上有宝剑，侧身抽剑，这剑一出鞘，他奔着荆轲就是一剑，他绕着柱子一剑扎到荆轲的左骨，就是左腿上了。这一剑很重，荆轲觉得负了伤了，他拿这个匕首照着秦王唰就飞过去了。这一飞过去，秦王往旁边一闪身，当的一下子多到那铜柱子上了。这个匕首真是好兵器，铜柱子愣给多进去了，扎到那上面了。现在荆轲手里面没有兵器了，秦王过来挥剑对荆轲是连刺几剑，荆轲身受八处伤，最后倚着柱子，荆轲就笑了。荆轲说，今天我错就错在当时没把你立时杀了，我想让你立字据，哎，完了，我对不起燕太子丹。所以图穷匕首现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意思是说呢，就说这个事情到了末尾真相暴露了，就是这个意思。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1: 王正普在保定市调研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
0: 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采访团日前走进雄安新区，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1: 高招进行时，今明两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0: 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
1: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1000瓦，位居全球首位。
0: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
1: 委内瑞拉连遭超7级强震，已造成164人死亡。
0: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面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2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日前，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发《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3: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4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2张地图、3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3: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2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3: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6: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3: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7: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3: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

0: 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四五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2: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3: 今天，省长王正浦在保定市调研。王正浦来到保定飞凌嵌入式技术有限公司、数据堂人工智能数据产业基地保定、天巡航空科技保定有限公司、保定四方三一电器有限公司，了解企业发展情况。他强调，保定市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立足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数质技术赋能，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装备制造等行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主动对接京津创新资源，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等模式，助力企业拓市场增效益。在静秀区韩北街道田野社区，王正浦看望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叮嘱当地有关部门落细帮扶救助政策，用心解决实际困难，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在保定市静秀学校，王正浦强调要积极适应人口变化，合理调整学校布局，优化师资配置，提升教育公共服务水平。王正浦来到清苑区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要求压紧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落实，健全长效治理机制，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王正浦还来到漕河防洪治理工程建设现场，检查防汛备汛工作。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4: 这两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河北集中采访活动继续在雄安新区调研采访。记者走进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居民社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等地，零距离感受雄安智慧新生活。
3: 一座城市怎么才能做到耳聪目明？在雄安新区启动区智慧城市运行中心，记者找到了答案。5000多个摄像头、30000多个物联传感器、50种 AI 算法，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域的数字神经网。大屏幕上，环卫治校、渣土监管、民情预判等20多个应用场景实时运转，城市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有数据在跳动。雄安新区城市管理与综合执法局干部秦丽红：
5: 智能呢，要深植于我们城市管理的各个方面，就是我们城市管理的这个 AI 摄像头识别，包括无人机巡飞的这个场景，覆盖到整个启动区和我们启步区第五组团这个全域。
3: 目前，雄安新区已部署各类感知终端超100万个，建成数字道路500余公里，接入视频终端10余万路。

0: 无论是灯杆、道路、车辆，还是社区、学校、地下管廊，都融入了万物互联的智慧网。而这种智慧还体现在居民家门口的获得感上。位于启东区的义安社区是2000多户北京书节企业职工及家属在雄安的新家。社区打造的智慧平台上，京雄政务、文体、商业等八大功能板块主打一个办事方便。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刘兴义，
1: 在这个平台里边呢，我们走访调研过程中他们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都记录在里边，同时呢，居民还可以把自己发现的问题通过扫码拍摄呀，这样一个形式上传到我们的智慧社区平台，然后我们的网格员会第一时间收到，来联动各个相关的单位进行处理。
0: 安新区义安邻里中心讲解员寇芷轩，
2: 北京市雄安办在这里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全部办好，也相当于是十分便利周边人的生活。
0: 智慧城市不仅体现在民生暖色，还体现在生态底色上。雄安新区生态环境监控中心是河北省唯一的国家智能社会治理实验环境治理特色基地，在这里记者见到了天、空、地、电立体化智慧生态监测体系，通过水质 AI 自动检测技术，仅需8名工作人员就能对白洋淀全域水质实施动态监测。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监测处处长乔雅君，
3: 大大的就是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对于白洋淀这样一个就是水域面积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环境条件来说，其实是非常难得的。
0: 近年来，雄安新区通过数质赋能系统开展环境监测，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白洋淀电区国控监测断面水质连续5年保持在3类，青头前鸭、彩环等珍稀鸟类纷纷在此落户。目前电区野生鸟类达296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90种，野生鱼类恢复至50种，较新区设立前增加了23种。一电碧水正在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中国发展改革报社记者赵庆国，
4: 我在雄安，我感受最深的是两句话。第一呢，它的科技含量啊，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内涵越来越丰富。第二就是雄安在打底，在把它的基础打得特别牢。我觉得雄安是个新闻的富矿，它在很多层面呢，都代表着我们国家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方向。
0: 近日，138项北京全量社保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正式上线运行，京雄社保服务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今后书节企业职工、京雄通勤人员在雄安居住的北京退休群众不出雄安即可办理北京社保业务。目前社保关系转移接续、退休一件事等所有北京社保服务事项均可全程在雄安线上办理。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7: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晚，省自然资源厅在邢台市南河区燕里村开展全国土地日主题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来连线本台记者冯烨。冯烨你好，来介绍一下今晚活动有哪些亮点。
8: 好的，主持人，今晚的活动主场设置在邢台市南河区金沙河农业合作社，现场通过播放宣传片第一联，展示了不同年代第一联收割的景象，表现了虽然收割方式在变，但对土地的守护从未改变。通过和邢台市南河区一位田长的采访互动，展示了田长的日常生活，遇到问题如何处理，以及巡田过程中有哪些趣事。通过和邢台市乡都区相关同志的采访互动，帮助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本镇本村土地资源的家底，介绍村民如何通过正确的用地方式开办乡镇企业等等。此外呢，现场还视频连线了石家庄知音广场，展示了原棉一棉二厂区将工业历史文化和现代商业旅游有机融合，打造集纺织文化体验、特色商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商旅步行街区的融合项目。此外呢，现场还通过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小礼品等方式，向群众宣传节约用地的理念以及耕地保护的重要性。好的，主持人。
7: 好的，谢谢冯烨发回的报道。
0: 省发改委近日印发《河北省2026年电力负荷管理工作方案》，结合供需形势部署电力保供工作，在电力供应不足、突发事件等情况下，综合实施经济手段、行政措施和技术方法，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严格保障居民生活、农业生产、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等用电，优先保障重点产业链供应链企业用电。
7: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河北分赛将于7月中旬到8月底举行初赛和决赛，日前启动项目征集。河北分赛参照全国大赛总体安排，设置工业制造、现代农业、商贸流通等16个行业赛道和数据基础设施专业赛道，并增设京津冀协同发展赛道。
0: 记者从临空经济区了解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将与比利时烈日机场合作，依托烈日机场多式联运优势，共同打造空中货运通道，推动比利时商品走进中国市场，助力河北优质产品拓展欧洲销路。
7: 关注高招，今天和明天，我省在11个社区市举办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
9: 在石家庄、保定、衡水、张家口等地高校咨询会现场，来自全国180多所高校的招生老师面对面为考生解读今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办学特色等信息。
10: 咨询了高校的培养计划、保研和直博这些相关问题，帮助我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
11: 我到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了解了他们的大的招生政策以及学生培养方案，我也会根据这个去调整我的报考志愿。
9: 据统计，今年河北省高考成绩650分以上的考生有4821人，600分以上的考生有3.5万多人。咨询会上，记者发现，今年部分高校按学科大类招生，为考生提供更宽松的专业选择范围。
12: 今年在河北的计划招生数是205人。河北的考生们呢，大家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呢，也是我们学校的优质生源，入学之后的后劲儿也都是非常足的。今年呢，在河北依旧是按照大类招生，专业确认的原则是在大类里边专业任选，不参考这个大一成绩的。
13: 中国科学院大学主要培养未来的科技领军人才，今年预计在河北省招生17人，主要是要招收物理化学组合的学生。河北省的生源非常好，他们都非常刻苦，有学习钻研的精神。我预判今年的位次应该在200名以内。
14: 提醒各位考生，看学校的招生计划，这个多与少呢会影响到你的位次。今年呢，我们在河北省的预估的位次是文科历史的是600到1300，理科呢预估的是9500到10000。
9: 招生老师提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注意3+1+2的模式和传统的文理分科有着本质的区别，在12种组合中应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选择，合理填报。
0: 考生在填报志愿过程中如何筛选专业院校，科学填报，避免风险，听听专业的招生老师的建议。
15: 2026年全国有2369所院校在河北省计划招生，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大类，实行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普通类、体育类按物理科目组合、历史科目组合分别编制招生计划。招生老师建议，考生知道成绩位次后，可结合自身特点、拟报考专业和就读城市筛选院校专业类。
16: 考生应通过科学的自我评估，全面的了解自身的性格特质、学科优势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这个呢，是我们选择适合专业方向的基础。我们要熟悉录取的规则细则，明确院校对考生加分成绩的使用，对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处理等等。
17: 我们在学校选择、专业选择，甚至城市选择这几个维度上进行比拼，可以把你喜欢的学校排成一列，把你喜欢的专业排成一列，然后在你喜欢的学校当中找到你所喜欢的专业，同时在你喜欢的专业找到你喜欢的学校，组成院校加专业的一个序列。
15: 今年我省填报志愿采取远程网上填报方式进行，实行平行志愿录取的批次，普通类每次最多可以填报96个志愿，艺术类、体育类每次最多可填报70个志愿，不再设置专业

0: 服从调剂选项。专业类加学校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
1: 志愿其实还是分先后顺序的，计算机根据考生填的一二三等多个平行志愿开始依次检索，以此类推，一旦投档，考生后面的志愿就不再检索。所以呢，考生一定要把自己喜欢的志愿排在靠前的位置。
0: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6月28号9时至7月2号17时，填报本科提前批、本科批、对口本科批高考志愿，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报。
2: 河北省旅游民宿交流展示活动日前在武安市举办。活动现场，我省发布22条旅游民宿精品线路，包括石家庄市的太行天路石村山居线、承德市的皇家御苑禅境寻踪线、秦皇岛市的滨海度假浪漫休闲线等。活动现场还集中发布19个旅游民宿招商引资项目，推动旅游民宿与投资机构精准对接，带动旅游民宿产业提质升级。
3: 今年夏季，张家口市全域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同时发布5条两日游精品线路，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活力。
2: 今天，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工程泾河桥站至胜利大街站区间右线盾构实现贯通接收。这是石家庄地铁建设史上首次采用钢套筒密闭接收工艺的盾构区间，为同类复杂地层的施工探索出了新路。来听报道。
4: 钢套筒开通。
5: 此次贯通的区间全长约1.17公里，接收端位于胜利大街站。这座车站原名解放大街站，是河北省首座地下5层车站，深度达38米，施工难度极大。更棘手的是，该区间地处富水卵石地层，卵石粒径大，透水性强，传统盾构接收工艺无法彻底封堵渗水、沙涌风险。面对挑战，中铁14局在盾构机出动时加装了一个密闭的保护罩。中铁14局石家庄地铁5号线05工区项目经理陈晓峰：
6: 针对接收端复杂的地质条件与外部环境，项目团队在接收端头提前进行了地面渗孔注浆加固，并应用了钢套筒密闭接收技术。在接收过程中，技术人员利用高精度的测量仪器对盾构机的姿态进行了实时的监测与动态的微调，确保了盾构机零偏差进入接收钢套筒。
5: 本次盾构接收是石家庄地铁首次采用钢套筒施工法，也为今后同类条件下的盾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石家庄轨道集团工程部工程师张安琪：
7: 钢套筒施工法可形成密闭承压空间，全程维持土压平衡，既能阻挡涌水涌沙，又能约束盾构姿态，减小地层扰动，全方位保障周边建构筑物安全，是本高风险地段盾构接收的最优方案。
5: 石家庄地铁5号线1期全长约19.9公里，设站19座，当前已有1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13个区间双线贯通，4个区间单线贯通，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与4号线相扣成环，进一步完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线网层次，优化城区空间结构。
3: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非化石能源装机成为电力装机增量的绝对主体，能源结构持续优化。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61%。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低成本资金，促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3: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呈现出案件数量减少、犯罪人数减少、规模化制贩毒活动减少等良好态势。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毒品犯罪2.9万余人，同比下降36%，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

0: 余人，同比下降30%。
1: 近日，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提出了15条具体举措，包括推动生态文化融入旅游发展，打造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特色产品，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等。计划目标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
0: 今年1到5月份，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0%，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我国“14五”碧水保卫战主要目标指标已经顺利完成，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实现“13五”以来的10连升。
1: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事前正式启动，65个品种面向全国启动企业填报，涉及近600亿元市场规模。本批次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规则。从2018年4+7首批试点至今，国家集采已覆盖超过550个品种，累计节省医保基金超过4400亿元。
1: 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联合国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日前正式获批发布。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同步提出了安全管理过程保障、产品安全档案等制造商层面的要求，并明确配套的审核和评估方法，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消息，在首次地震后不到1分钟，委内瑞拉再次发生强震。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第一条大话成语说的是独当一面，出自《汉书·刘侯传》。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最初的时候呢，项羽强势

刘邦弱势。后来两个人从军事力量发展上来看，势均力敌。这刘邦呢，想着要征讨项羽，出兵攻打项羽，奔彭城，也就是项羽的老家。这项羽当时恼火了，项羽心想，就凭你刘邦，当初我对你都不屑一顾，现在你竟敢斗胆来攻打我的彭城。所以项羽带着队伍出征。项羽那是一员勇将，他手下的队伍也是能征惯战，出去跟刘邦这一场恶战，把刘邦打了一个是落花流水，兵败如潮，像潮涌一样，这兵就败下来。刘邦被项羽追的骑着马，就怕被人家给撵上，急急忙忙逃跑，跑出来也不知道有多远，听见后边追兵好像跟不上他们了。刘邦现在是惊魂方定，回头看了看身边有跟随他的一些汉军，大家伙瞅着刘邦，刘邦一瞅这些军士们垂头丧气，但是一转身看见身旁的谋士张良、张子房。刘邦把这个马拴到树上，扶着马鞍子站在这儿，就叹了口气，哎呀，子方，看来这个项羽我是打不过他了，今生我平灭不了他了。张良说，主公何出此言呢？刘邦说，如果谁要能帮着我打败项羽，我情愿意把函谷关以东的地方都封给他，你想能不能有人帮我这个忙？张良听到这就乐了，主公，只要您有这个想法，提出这样一个条件，我认为可以。谁？张良说，首先您不要看到项羽现在非常的勇猛，我们敌不过他，但是您要知道，项羽他的军队的内部并不是同心合力的，由于项羽本人为人的这个脾气秉性，他的属下有很多跟他是离心离德的，比方说九江王秦布，再比方说彭越，还有齐王田荣，这三个人都跟项羽不合。那么在这个时候，您如果派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到他们三个人那里去充当说客，把三个人说反，项羽他内部就乱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我们的军营当中呢，谁能够战败项羽呢？不是没有人，周公，有一个人，这就是韩信。您要把兵权给了他，让韩信办大事当一面，必能够战胜项羽。所谓的办大事当一面呢，就是让韩信自己个儿一个人可以当成一面主持一面工作，这叫独当一面。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果然是韩信为帅，垓下之战战胜了项羽。刘邦派随和去说反了那三位将军。那么这条成语独当一面，就说一个人可以盯住一方面的工作，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独步一时，出自后汉书戴良传。戴良这个人呢很有特点，才华横溢，因为他的父亲是当大官的，所以家里边非常富，侠肝义胆，拿钱不当回事儿。大家伙都说这戴良有侠客之风。这个戴良啊，不但说侠肝义胆，而且还是孝子。怎么个孝法呢？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戴良的母亲呢，这老太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喜欢听驴叫唤。戴良就发现了，说，娘啊，您怎么就喜欢听驴叫唤？老太太说，你说这个驴啊，他怎么那么大嗓门呢？哎，我就觉得他那个嗓门。

0: 么大，我听着怪有意思的。戴良一听，哦，您听这驴叫唤有意思啊，那好，那赶明儿咱多买两头驴。
1: 戴良于是就上外边买了好几头驴来，在家里养着。养着驴干嘛呀？为了驴叫唤取悦他的母亲。
0: 可这个驴他不是成天老叫唤的，他愿意叫才叫呢，
1: 他就不愿意叫，你让他叫他也不叫。
0: 这个戴良为了让他母亲高兴，自个儿学驴叫唤。
1: 有一回这戴良就在那院子里边的学驴叫，这老太太在屋里头正心里不高兴，一听驴叫唤，老太太马上转怒为喜。戴良学完驴叫唤进来，说娘，您怎么样？
2: 老太太说挺好的。
1: 您听刚才驴叫唤了吗？
0: 听见了，就因为听见这驴叫唤了，所以我才高兴，好不好？
2: 好。
0: 那是我叫的啊，你叫的
1: 啊？对了，为了孝顺您嘛。所以这个戴良这个孝子就出了名了。后来戴良的母亲死了，
0: 戴良的母亲一死，戴良有个哥哥呀，哥哥跟戴良一起为母亲戴孝。
1: 在灵棚里的时候，这哥俩又不一样了。他这个哥哥呢，饭也不吃了，光喝粥吃咸菜，几天下来了就脸就瘦了。戴良呢，不去。戴良是又喝酒又吃肉，什么好吃就吃什么。完了，他哥哥看到这种情况就不高兴了，就跟戴良说。
0: 说戴良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
1: 母亲死了，你现在又喝酒又吃肉，是不是违反礼节呀？戴良说：“哥哥，什么叫礼节？礼节，你得合乎道理。母亲活着时候，我们要竭尽全心去尽孝；母亲死了，我们就得把自个儿的身体保养好。”自个儿的身体保养不好，我认为对母亲就是不孝。
0: 你瞧，他哥一听他讲出一番道理来，他哥哥没词儿了。
1: 戴良这个人有才华，有思想，有见地，正因为这样，又是孝子，所以后来有人举荐他孝廉的身份，要推荐他当官，
0: 但是戴良不去，不参加。
1: 有很多地方官都知道他，有的让他当更大的官，说以为这个孝廉太小，但是戴良还是不去。当时有人知道戴良有才华，问戴良说，你觉得你这才华现在达到什么水平？戴良说，我的才华就好像孔子生在东鲁，又好像大禹生在西羌，独步一时，谁能御比？爷爷说：“谁可比偶？”就是说我这个才华可跟孔子、大禹相比，就在一个当今世上，没有一个能跟我比得上的。
0: 独步一时，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独步一时，就说一时间没有超过他的。
1: 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故剑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哎，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就想着让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给皇上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的，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故剑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那故剑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们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故剑情深呐、啊！让我们找故剑，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所以故剑情深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就说一个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这个女的府姓淳于，单字名衍，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她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就是她男人是掖庭护卫，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她男人呢跟她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
春玉远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春玉远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春玉远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半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位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故剑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善晓阴阳之

0: 术，懂得五行八卦。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都问他，什么事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人呢？这是啊。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屈含冤的人呐！我是真正为燕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反应，反常的天气向人们表示他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你知道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生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
2: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赵雨清。夜色漫漫笼罩城市，白日里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片刻安宁。窗外晚风轻轻拂过，无论此刻你身处何方，都希望今天的文字能为你抚平疲惫，带来片刻温柔。是中国人心底最特别的意象，从古至今无数文人墨客将心事藏在雨声里。

借与抒怀，有人听与思乡，有人在雨中看见岁月流转，有人于雨里安放万般情绪。今天我们一同品读的就是华语散文史上写雨写乡愁的不朽经典，余光中先生的《听听那冷雨》。这篇文字如一场绵长冷雨，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依旧能叩击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醒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思念与牵挂。想要读懂这篇散文，首先要走进作者余光中的人生，读懂文字背后沉甸甸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情怀。余光中先生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自幼浸润在江南烟雨与中华文化之中，一生自誉为江南人，对故土有着刻入骨髓的眷恋。他的一生几乎是近代中国漂泊流离的缩影，年少时因战乱辗转避难，青年时随家人迁居台湾，此后又远赴美国求学任教，半生辗转大陆、台湾、海外各地，始终是远离故土的游子。听听那冷雨创作于1974年，彼时先生身居台湾，离开大陆故土已整整25年。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长期隔绝，两岸同胞无法互通音讯，无法相见团聚，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被山河阻隔，乡愁成为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底色。身处异乡的余光中，望着台北连绵的冷雨，看着街巷里与故土同名的厦门街、金门街，心中翻涌着无尽的思念。他无法踏上归乡之路，便将满腔乡愁、家国眷恋全部寄托于一场淅淅沥沥的冷雨之中，写下了这篇震撼人心的散文。不同于直白浓烈的抒情，余光中先生以细腻温柔的笔触，将古典诗意、现代情思、个人乡愁、家国情怀融为一体。文章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悲戚的哭诉，只是借以抒情，用听觉、视觉、触觉交织的细腻描写，让雨声成为思念的载体。这篇散文文字典雅优美，音韵婉转悠长，兼具散文的松弛与诗歌的浪漫，适合所有渴望治愈心灵、心怀牵挂的听众品读，尤其适合在安静的雨夜放下浮躁，沉浸式感受文字里的温柔与惆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文章最动人的精华片段，在余声里触摸先生心底的深情，读懂跨越山海的乡愁。惊蛰已过，春寒加剧，先是抖抖翘翘，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既连在梦里，也似乎有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阵萧萧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念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霏霏。像这样子的台

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初读这段文字，最先扑面而来的是扑面而来的潮湿雨衣。

词，抖抖翘翘，离离离离，淅淅沥沥，让文字自带雨声的节奏，读来仿佛能听见雨丝落在街巷，落在心头的声响，而藏在雨景之下的是无尽的思念。厦门街、金门街，本是大陆故土的地名，如今却出现在台北的街巷里。在连绵冷雨之中，异乡与故土仿佛被紧紧相连。先生走在雨里，思绪早已跨越千山万水，回回魂牵梦萦的大陆。在他眼中，台北的冷雨不只是自然之雨，更是心上之雨。雨淋湿街巷，也淋湿思绪。连绵不断的雨声中，是25年无法归乡的遗憾，是隔着海峡遥望故土的惆怅。它将个人的乡愁放大，延伸到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千百年的风雨岁月里，无数游子都曾在雨中思念故土，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让一场冷雨承载了跨越时空的厚重情感。文中还有一处片段，将乡愁与文化眷恋完美融合，更是直击人心。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坡梯，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赋予感性，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激发出草和树木发后特有的土腥气。这段文字调动了听觉、视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把冷雨写得可听、可看、可闻、可触。在先生笔下，雨是鲜活的、温柔的，带着故土泥土的气息。他说雨是最感性的，恰如游子的心，敏感又柔软，一场雨就能轻易勾起心底的牵挂。海峡之上的雨连接着台湾与大陆，每一滴雨都是一封寄往故土的信，诉说着无法言说的思念。同时，先生也借以抒发了对中华优秀传统的眷恋。从《诗经》的雨雪霏霏，到唐诗宋词的梧桐听雨，雨是刻在中国人血脉的诗意符号。哪怕漂泊异乡，只要听见雨声，就能触摸到民族文化的根。除了雨景描写，文章中还有很多直击内心的金句。25年四分之一的世纪，即使有雨，也隔着千山万水，千伞万伞。简单一句话，道尽了岁月漫长、山河阻隔的无奈。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词诗一般的向心力，当然必然生长。先生坚信，中华文化是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纽带。无论身在何方，文字与文化永远能凝聚人心。这也是他乡愁背后最深的底气。放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或许没有先生那样跨

侠，半生漂泊的别离之苦，但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属于自己的乡愁与牵挂。对于在外求学的学生来说，乡愁是深夜想念的家乡饭菜，是远方父母的牵挂，是假期归乡的期盼。对于奔波职场的上班族来说，乡愁是告别故乡的孤独，是忙碌生活里对安稳岁月的向往。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乡愁也是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是对简单纯粹岁月的眷恋，是在喧嚣城市里渴望寻回内心安宁的念想。如今的我们，生活节奏飞快，每天被学业、工作、琐事裹挟，步履匆匆的赶路，很少有机会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感受生活，聆听心底的声音。我们习惯了盲目前行，习惯了隐藏情绪，习惯了把思念与疲惫压在心底，却忘了偶尔也要给自己留白。就像余光中先生在雨中安放乡愁，我们也可以在平凡的日子里为自己寻一处心灵栖息地，不必奔赴远方，不必刻意寻找诗意。一场雨，一阵风，一本书，一段文字，都能成为治愈心灵的良药。生活本就充满奔波与遗憾，我们总会和故乡告别，和旧时光告别，和珍贵的人短暂别离，但思念永远不会褪色，温柔永远值得珍藏。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不必要求自己永远积极，永远情绪流淌，允许心底有牵挂，允许偶尔怀念过往，在文字里与自己和解，在雨声里安放心事，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心底的诗意与温柔。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某个雨夜生出别样的情绪，没有因为一处风景、一段文字突然想起远方的人、过往的事，有没有哪一段文字治愈过你的疲惫，抚平过你的焦虑？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与感悟，说说你的牵挂，聊聊你的心事，我们一同在文字里寻找共鸣，在交流中获得治愈。余光中先生用一场冷雨写尽了游子的乡愁，也写透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半个世纪过去，时代变迁，山河无恙，两岸同胞早已可以自由往来，天天那冷雨依旧打动人心。因为文字里不只是个人的思念，更是对故土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对温柔生活的向往。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都不要忘记来路，无论多忙碌都要守住心底的柔软，无论身在何方都要心怀热爱，珍惜当下。文字是无声的力量，阅读是心灵的归途。愿我们都能在碎片化的时光里坚持阅读，在文字里遇见美好，治愈自我。愿我们都能心怀温柔，不惧奔波，在烟火日常里守住心底的安宁与

常语都能带来平静，每一段文字都能给予力量。本期节目撰稿人许林毅，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赵雨清。今天的阅读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与陪伴。下期我们将继续分享治愈类散文，带大家遇见更多温柔动人的文字。我们下期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胖子把行李往甲板上一扔，就坐到我们对面，敲着背说：“
5: 哎呀，这一路把我赶的，你们他妈的也催得太急了。哎，对了，那地方找到没有啊？”
4: 那个叫阿宁的女人摇了摇头：“
6: 还剩下最后一个点，不出意外，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4: 那胖子又说：“
5: 我可和你们说过了啊，胖爷我什么寻龙点穴、探穴定位，通通不会。你们地方找到了再通知我下去，要是找不到可不能怪我呀，钱我可照收，江湖规矩，你们南蛮子得入境问俗啊。”
4: 阿宁头疼地叹了口气：“
6: 哎，我知道你不会，已经安排好了，具体定位的事情就由吴先生负责。”
4: 我本来心情比较放松，一听就懵了：“啊，我负责？我哪这么负责呀？我连一铲都没有下过呢。”忙说：“哎呀，我负责。你们不是知道那个海斗在什么地方吗？”“
6: 只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方位，如果能找得到洞最好，找不到的话，实际的定位和判断地宫的形状还得靠你。我们手上只有一些固纸堆里的资料，不可能代替土夫子的经验。你三叔很精明，这些资料一点都没有留给我们。”
4: 我背上全是虚汗的，看来今天晚上也不用睡觉了，得好好回忆回忆爷爷当年教的那些东西，不然一旦到了那个地方，马上就要出洋相了。下铲子我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在海底有什么不利索或者失误，都可以说是因为海水的关系。到底是土夫子又不是海夫子，这一块应该不算我的专业范畴，但是要我规划地宫，这难度也太大了。幸好我虽然没实践过，但是理论经验还在。我想了一下，刚才紧张的心情已经平复了很多，心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真的不行就瞎掰几句，说这地宫有些古怪好了。那胖子看了看我：“
5: 那就好，一切俱备， 不过难得来次西沙，咱们今天晚上得好好吃一顿，养足力气。这倒斗可是体力劳动啊。
6: 说着就跑去找那个船老大，提溜着他，问他船上有什么海鲜没有。阿宁似乎没有什么胃口，靠到一边也不说话了。我倒是饿了，一听有海鲜口水就多起来，也跑过去看。西沙马鲛鱼、马鞭鱼和石斑很多，有人说西沙的海水里一半是水，一半是鱼，所以渔船出去很少会没有收获。旅游季节在西沙钓鱼也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胖子连喝带逼，那船老大十分的不情愿，还是从鱼箱里提出来一条大马鲛鱼交给了一个伙计。
5: 拿个鱼头锅出来。
6: 胖子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情，看船老大哭丧个脸，十分的不爽。
5: 他娘的，老子又不是不给钱，又不是抢你的。
6: 不过不爽归不爽，那鱼锅子端上来的时候那个香啊就别提了。我一下子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了食欲，以前在城市里从来没想过会这么想吃一个东西。那胖子馋得眼睛就直了，锅子还没放稳呢，就直接一筷子下去夹了块鱼皮吃，烫得他眼泪都下来了。这一锅子东西威力实在太大，不知道都饿了还是怎么的了，那些个新人全部都围过来，连在舱底下睡觉的张秃都跑了上来，凑过来一闻，直说西沙就是好啊，随便烧个鱼我们那里一辈子都吃不到。胖子一把把他拉远，
5: 哎，拍马屁归拍马屁，你他娘的别口水喷进来，恶心不恶心呢？
6: 张秃一看胖子没见过，忙去和他握手。
7: 哎呀，生面孔啊，怎么称呼啊？
6: 胖子为人很直，看他一眼，问阿宁：
5: 这秃子是谁呀？
6: 张秃一听脸就黑了，用力说：
7: 请称呼我张先生或者张教授好了。
6: 胖子也不理他。阿宁看气氛不对，接过来说：
8: 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张教授，也是我们这次的顾问之一。
6: 胖子一听真的是教授，也不敢太放肆了，忙和张秃子握了一下手。
5: 哦，哎呀，真对不住啊，我还真没看出来您是个文化人。哎呀，我就是一直肠子，姓王，粗人一个，你别往心上去啊。
6: 那张秃一听才勉强笑了一下。
7: 啊，这个文化人和粗人都是人嘛，文化人还不都是粗人变的吗？分工不同，分工不同啊。
6: 胖子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只好陪笑。那张秃不识好歹，
7: 那王先生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6: 胖子一愣，直觉得别扭，但是也不能在文化人面前表现得太粗。
5: 这个，哎呀，通俗的讲啊，我其实是个地下工作者。
6: 那张秃一听不由肃然起敬。
7: 哦，原来是公安战士啊，哎呦，失敬失敬啊。
6: 我一听忙憋住不让自己笑出来，他娘的张秃子也太啰嗦了。胖子看着我笑起来，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对张秃说：
5: 哎，先别顾着说话，来尝两口先。
6: 说着就招呼其他人动筷子，我不去管他们，夹起一筷子就吃。哎呀，那个口感呢，真他娘的绝了，第一口还没咽下去呢，第二筷子又下去了。那胖子吃了几口大呼过瘾，又叫着要喝酒。阿宁说：
8: 这出来打鱼的怎么可能带酒出来呢？
6: 胖子不相信，跑到船舱里一阵折腾，大笑着抱着坛酒出来。那船老大一看大惊失色，说这是给龙王爷喝的，说着就过来抢。胖子大怒：
5: 哎，你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就你这破酒，龙王爷喝了肯定得把你这船给收了。
6: 说着从自己包里掏出一瓶二锅头来，
4: 一把塞给那船老大，
5: 拿着给龙王爷换换口味，这叫南北酒文化交流，看到没？红星二锅头好东西，你他娘的别不知道好歹。
4: 那船老大呆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那胖子就当他答应了，一把撕开封口就给我们倒上。那酒的确不错，是黎苗乡镇有名的椰子酒，我们大吃大喝好一通，风卷残云，一直到月亮到头顶上才罢休了。那胖子最后一口酒喝掉，打了个饱嗝，一拍大腿坐直了。
5: 哎呀，各位，咱吃饱了也该谈谈正经事情了。
4: 我看那胖子脸色一变，也不由得震了震精神。这胖子虽然不太靠谱，但是在古墓里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至少在经验方面不知道要好多少倍。我从来没独立倒过斗，也不知道是不是都要在下斗前开个动员什么的，就暂且当一回学生，听听他要怎么说。那胖子吃的很多，肚子都鼓了起来，拍了拍说：
5: 哎呀，这海斗啊，我从来未倒过，事先肯定要部署一下，免得进去的时候手忙脚乱，里面肯定不比汉斗，我也先看看你们给我准备的装备怎么样。
8: 阿宁接着说：哦，王先生，那你对这次有几成把握？我们不如先计划一下，心里也有个底。
5: 哎，不好说，根据我的经验，这海斗一是定位困难，二是盗洞难挖，三是里面的情况不明。其中这第一第二我们暂且不去想它，主要是这个第三，这海斗里不知道有没有粽子，若是有就麻烦了，若是没有，那这海斗也不过是在水里的一个旱斗而已，轻易就可拿下。
4: 说起粽子，我突然想起三叔和我讲的那在墓道里碰到的怪物，越想越觉得可能就是今天在鬼船上碰到的海猴子，心里不由有些发怵。哎呀，这有没有粽子我不知道，但是可能有更麻烦的东西啊。说着就把在鬼船上看到的那东西和这些人说了，其他人早就听张秃添油加醋地说过了，不过那张秃说的重点应该是他如何如何把我和阿宁救下来，我说的就平实的多了。等我说完，那胖子就大皱眉头：
5: 我靠，他娘的，真的还有这种东西啊。
4: 我点了点头：哎，很多地方都有这东西的传说，应该不会错。阿宁点了点头：
8: 是，我小时候也听过，我还以为大人吓唬我不要到海边去玩呢。
4: 这个时候那船老大插嘴了：
9: 不对不对，这你们就不懂了，这里打鱼的渔船都见过这东西，
5: 我告诉你们，这东西不是什么海猴子，这是夜叉鬼，那都是龙王爷的亲戚，你们现在得罪了他，他肯定要回来报仇的。我看我们还是快点回到岸上去买头猪回来，请个道士做。
4: 张秃捏捏脸上的肥肉，大概觉得自己真的有点像，不由郁闷起来。那胖子笑了一会儿：
5: 哎呀，既然海底有这种东西，我们肯定得有武器才行啊，万一那海斗里就是他们的老巢，那我们岂不是跑去送死了？我说阿宁小姐，你有没有准备鱼叉什么的？
8: 那阿宁说：我们是考虑过这个情况，准备了一些潜水用枪，但是这些枪体积很大，而且一次只能打一发，如果有紧急情况恐怕也没有什么大用处。
4: 我知道这种枪是用压缩气体激发的，有效距离大概才4米不到，幸好还可以当长矛用。不过这枪的长度确实太长，在狭窄的墓道里可能施展不开。胖子不理会这些，
5: 甭管有没有用，枪这东西不嫌多，能带的都带上，明天下去我就打头阵，小吴同志就跟在我后面，你和那个秃子就在最后，如果我一看到不对劲的东西就摆摆手，你们就马上停下来，如果我摆摆拳头，你们就什么都别管，逃就是了。
4: 我们觉得安排的比较合理，点了点头，又讨论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想想三叔和我提过的经历，列了一些清单出来，让他们连夜先准备好，什么探灯、匕首、火折子、密封袋子、尼龙绳子、登山扣，还有吃的、急救用品、防毒面具、百宝盒，他们准备的比较全，竟然连黑驴蹄子都准备了。吩咐好之后，天都快亮了。那胖子说我们不能再谈了，再谈水都下不去了，得休息一下。于是几个人各自找了个地方躺下，那椰子酒后劲儿很大，被海风一吹，我头就重得不行，几下子睡了过去，一直睡到下午才醒了过来。其他几个人比我早醒，已经都在准备了。我用海水洗了一把脸，这时候几个蛙人已经从水里浮了上来，一个摘下呼吸器说，
7: 找到了，肯定就是这个地方，盗洞也找到了。
8: 那阿宁一听忙问，有没有进去看看？
4: 那人摇了摇头，
7: 有，但是那盗洞很长，我潜进去一段没看到底，不敢再进去了，就出来了。
4: 阿宁点了点头，又问了那蛙人几个问题，转头对我们说，
8: 行了，我们准备一下，他们清理完洞口就会叫我们，那洞口里有塌方的迹象，他们会用支架给固定一下。
4: 我们各自穿上潜水衣，我和其他几个都很合身，就胖子肚子包不进去，露了肚脐出来，虽然不太雅观，但是好歹是穿上去了。我们检查完装备，把该带的都带上，就一个接一个倒摔进水里。那盗洞离船不远，我看到海底给炸出一个大坑，洞就在坑的底部，心说果然是三叔的手段。我们在盗洞四周先搜寻了一下，没有任何坍塌的迹象，看样子三叔的技术并没有退步。我还看到几个石头锚定，和三叔描述的很像，但也不能肯定就是三叔所说的那些。三叔规划出的地宫痕迹还在，我和张秃都用心记了一下，看这个盗洞的位置应该是往耳室挖下去的，那个地方的砖应该比较薄。我们大概找了5分钟，似乎没有再找下去的必要了。那胖子对我摆了摆手，意思是现在要不要进去了。阿宁看了看潜水表，点了点头。我们现在的装备不比20年前，都是轻装上阵。我们最后在洞口核对了一下装备和约定好的暗语，确定一切没问题了，胖子才定了定神，第一个猫了进去。我们几个打开探灯跟着，一下子潜进去5-6米。这盗洞很不规则，时宽时窄，我一边游一边看着洞壁，越看越奇怪，怎么看上去不像是人挖的？如果是三叔打的洞，他肯定是一个铲子一个铲子打得很工整，可是现在这上面的痕迹乱七八糟，坑坑洼洼，倒像是动物打的洞。我们艰难地游了20多米，洞口进来的光线已经照不到了。这个时候盗洞方向突然一变，竟然垂直挖了下去。我不由有些奇怪，既然还没挖到墓，何必改变方向呢？苦于没办法说话，我也没办法表达自己的疑问， 我们在这垂直的洞口休息了一下，胖子对我们做了一个小心的手势，然后自己先游了下去。我看他的灯光一直下去，直到变成一个小点儿，不由啧舌，心说怎么这么深呢？这个时候他在下面晃了晃探灯，说明下面安全。我们马上一个接一个的潜了下去，我看着潜水表，已经有十几米深了。我从来没有潜到过这么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能不能撑得住。那下面已经被挖开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马上看到了古墓的墓墙，上面破了一个大洞。我一看，更加疑惑了，这洞竟然破得这么不规则，不像是一般倒斗的一块一块小心的卸下来的，有几块砖竟然还被撞裂了。那胖子看看我，我也看看他，两个人一起吐了几个泡泡。他指了指几块破砖头，又做了个猴子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想说，这洞啊，可能是海猴子挖出来的，不是盗洞。我点点头表示同意，指了指他背上的水下气枪，他拿了下来，拉开保险，就往洞里游去。这是我第二次进古墓，虽然有点兴奋，但是想起上一次的经历，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特别是在水下，手脚的阻力很大，如果遇到危险，恐怕也没办法像陆地上一样快速的逃命。墓道比我想的要大得多，我调高探灯的亮度，又转开手里的防水手电，跟在胖子屁股后面。我们几盏灯非常的亮，一下子就照出去老远，顿时整个墓道都亮了起来。我看到那墓壁的墙上果然有三叔说的人脸浮雕，不仅如此，这些人脸浮雕的额头上面还都刻着一些奇怪的动物，雕得非常的精致。我一边游一边看，越看越觉得奇怪，这些动物大部分都是木刃兽，但是它们都没有刻上眼睛，看上去有点诡异。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有一张人脸的额头上刻的好像是三条蛇眉铜鱼，不由心里一紧呐，忙拉了拉胖子让他停下来，然后去研究那块浮雕。胖子正急着往里走呢，很不耐烦，

也不知道我发现了什么，他转过来看了几眼，没看出什么名堂来，就急着直招手。我让他等等，趴过去仔细看，只见上面有三条蛇眉铜鱼，首尾相连的，形成了一个环状，每条造型都不一样。我能看出其中两条就在我的包里，还有一条三只眼睛的，我从来没见过，不知道这个是提示什么的。那鱼下边的那张脸和其他的不一样，是一张明显有女性特征的脸，可是因为上面附着了很多东西的缘故，这张脸看上去有点破相，让人不太舒服。我还想仔细研究一下，这个时候后面的阿宁也催我，我没办法，只好继续向前游去。幸好那雕刻每隔一段时间又会出现，我还能再看上几眼。看来看去并没有发现更多的东西，只是隐约觉得有个地方有点不对劲。看着看着，等到我数到那张脸的浮雕第五次出现的时候，才发现了问题所在。我记得第一块石头板上的人脸眼睛是闭着的，第二块石头板似乎有点睁开的趋势，到了第三、第四块石头板子，那眼睛睁得越来越大了，现在这第五块就已经睁得几乎全开了。我感觉有点不妙起来，拉住了胖子，让他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后拿出水下画板，在上面写道：木墙上的人脸眼睛在逐渐睁开来，我怕有问题。写完指了指墙壁，胖子摸了摸那脸，摇了摇头，写道：我没有注意，只是些石头浮雕，里面肯定是整块石头，你想的太多了。我冲胖子很坚决地摇了摇头，让他把枪端起来。他看我表情严肃，只好照办。不一会儿，我就看到那块相同的浮雕出现在眼前。胖子被我说的也有点怕，停了下来，先用灯光照了一下，那张石脸的眼睛已经完全睁开了，整张脸面对着前方，眼神正视，看上去有点呆滞。胖子照来照去也没发现什么变化，就壮起胆子走过去摸了一下，然后对我做了个没事情的手势。我游过去一看，果然仍旧是整块的石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手指插了插他的两只眼睛，也没有反应，不由自嘲地摇了摇头，看来这只是墓穴的设计者玩的一个噱头，用来吓唬可能进来的盗墓贼，没有什么特殊的寓意。我竟然在这里自己把自己吓唬了一回，真是没什么面子。那胖子拍了拍我，示意我别想这么多，赶快赶路。我们又继续往前游去。我想起三叔和我说过，他是撞到一个机关才被吸进那个泉眼里去的，可是这些墓壁都是一个样子的，怎么可能找得到他当时撞的那块呢？我脑子转得飞快，这样一直往前游也不是办法，不知道这个墓道是通到什么地方去的，说不定又是一个循环，如果在里面迷路就完蛋了。我心里盘算，三叔能一眼望到最后一个人，应该是一条很长的回廊，刚才我们转了好几个弯，这样的回廊只有两个，这样说起来找到倒也不是很困难，就是要花点时间。这个时候前面的胖子停了下来，我一个刹车不住，撞到了他的屁股上，以为前面有什么状况，忙绷紧神经凑上去一看，原来这墓道到头了，前面被一块石头板子给拦住了去路。这石头板光秃秃的，上面没文字，也没有浮雕，我摸了好久找不到什么机关，
不由挠了挠头。那阿宁写着问我，怎么会是死路？我回写道，有巧石机关在这附近，我们找一下，看看有没有松动的木墙。他们都点点头。那胖子开始东敲敲西敲敲，仔细检查了这些人面浮雕。我心里回忆所有笔记上提过的线索，连边上的每条缝隙都用匕首划过，可是没有任何进展，那石板还是挡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不由得有些郁闷，回头想看看胖子搞得如何，发现胖子竟然在那里发呆。我拍了拍写道，有没有什么发现？他表情古怪地看着我，写着问我，海猴子长头发吗？我不知道他突然问这个什么意思，不由得失笑。海猴子长没长头发我倒是真没记住，记忆似乎整个脑袋都是光秃秃的，全是鳞片。我如实告诉他，又问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指了指墙缝，我顺着他的手指一看，马上看到那石板与木道的缝隙里竟然飘出来一缕黑色的头发。我惊讶地呆住了，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在石头板的那一头靠着个人吗？胖子胆子大，想伸手过去拉一下，没想到那头发突然一缩，竟然缩回到缝隙里面去了。胖子看了我一眼写道，石板后面有鬼。水底古墓里发现一缕头发，而且还能动，一般人都会马上想到有鬼。幸亏中间隔着一块石板，就算有他也冲不过来。没有抓住那缕头发，胖子似乎不甘心，拿灯去照那缝隙，想看看后面到底有什么。我胆子没他那么大，恐怖片里关于头发的故事还少吗？就离那个石板远远的，看胖子会有什么反应。他凑上去看了几眼，好像真的给他看到了什么东西，疑惑地定了定神，又贴过去再看。这一次他反应很大，突然就猛地一退，像逃命一样拼命游出去好几米，转身对我们拼命地挥拳头。我一开始以为他要打我呢，随即一想，我靠，这不是让我们逃命的手势吗？可刚才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啊。我条件反射一样回过头，只看见那挡路的石头板突然向上升了起来，一团黑色墨汁一样的东西从底下逐渐增大的缝隙里渗了出来。我急退几步，以为是毒水呢，仔细一看，吓得我下巴都僵掉了。那些黑色的东西竟然是人的头发。那胖子看我们反应这么慢，忙游回来拉我们，我们这才醒悟过来，慌忙逃命。这在水下面越紧张越消耗体力，游的就越慢。我看慌乱中没有办法把握节奏，索性学胖子一样蹬着墙走。虽然不雅观，但是速度飞快，特别是脚踏实地那种感觉非常好。我们连蹬了大概二十几步，先到了一个转弯处，那胖子一把把我们拉住，让我们躲在拐弯后面，示意先看看情况再说。我们大口吸着氧气，匆匆往后一看，好家伙，后面的墓道里全是头发，黑漆漆一大团一大团的。我看着就觉得喉咙发紧，这要多少年没理才能长这么长啊。胖子骂了一声，拿起气枪对准了那一团黑色的中央就射。他大概以为这枪啊能一下穿透过去，所以当他看到那梭镖快速飞了六七米后突然就变成慢动作，然后一下被裹进头发里的时候，脸都白了。不过那梭镖还是起了点作用，那头发好像还有意识，往后缩了一下竟然翻滚起来。那翻滚更像是头发里面有什么东西要出来，我们不由得警惕起来。那胖子又搭上一只梭镖，

准备走近点再给他来一下。这个时候那头发猛然一缩又猛然一发，这下子我马上看见从头发的最深处吐出一个死人。那人穿着和我们一样款式的潜水服，有可能是那三个人中的一个。我只看了一眼就看到他的鼻子嘴巴里边都是头发，连两只眼珠子里都有头发生出来，一看就是窒息死的，现在已经给水泡得肿了起来，非常的难看。我一看头发就开始发起麻来，这头发非常邪门，还是快点走吧，就想拉胖子，可抬头一看那胖子竟然不见了，我吓了一跳忙转头，只见他已经跑出去老远，在那里向我们挥拳头。我心里大骂呀，感情你是自己先跑到安全的地方再来警告我们呢，忙招呼张秃和阿宁跟上去。我看到那胖子还在那里抱怨我们反应慢，立马就给他屁股上来了一脚。胖子被我踢得疼了，还不服气呢，想冲上来揍我。那阿宁忙拦住我们，指了指后面。我一看逃命要紧，这仗出去了再他娘的和他算吧。这个时候手上的氧气指针震动起来，我低头一看，糟糕啊，这一路过来已经过去将近半个小时了，我们又呼吸的这么急促，氧气的消耗是平时的几倍，有点过量了。我算了还剩下的时间，情况可以说非常糟糕，如果还没有进展，我们就必须要原路赶回去，不然氧气就不够用了。可是这么出去连三叔叔的耳饰都没有找到，我又有点不甘心。这个时候一直游到最后的张秃突然像只螃蟹一样拉住我们身上的背带，手忙脚乱地窜到了最前面，一把揪住胖子让他停下来。我看到他直鼓眼睛，心说这人对古墓的构造比我了解，难道竟然给他先找到了什么线索了。果然他让我们跟着他过去，胖子急得直跳，但他刚才表现太差了，我们都不去理他，他也没有办法，只好气鼓鼓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张秃笨拙地往回游了几米，指着一块已经有点凹陷进去的木墙让我们看，原来刚才胖子蹬着走的时候一脚就把这块木墙给蹬到了墙壁里去了。我一看心中大喜，往前后比划，这里果然是一处长回廊的末端，那三叔所说的机关十有八九就是这里的，不过这机关一开水就会狂涌进去，三叔当年是戴着头盔的，所以没事儿。我们现在头上只有个潜水镜，一旦被卷进急流难保不会撞得头破血流啊。我往后看看那头发还没有追过来，就想先提醒他们一声。这个时候那个张秃不知好歹，突然一把就按了上去，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一下子大量的水就冒了出来。我一看就知道糟了，实在没有想到这张秃闯祸的能力和胖子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一口他妈的没说出来，就觉得一股巨大推力直接从我背后冲过来，把我狠狠的推进了墙上的洞里，那水流是旋转着的。我马上体会到了三叔说的什么是内脏被甩到一边了，就感觉自己呀被塞进了滚筒洗衣机里，那一阵脚几下子就晕得什么都看不清楚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等我晃晃悠悠的清醒过来，感觉浑身都散了架了，特别是脖子疼得不得了，幸亏没折掉，还好呼吸嘴还咬在嘴里。我定睛一看，上下左右都是黑漆漆的，胖子他们在我的下面，看样子也晕得不行了，特别是胖子到现在还在转圈呢，好像在跳芭蕾舞一样。我看了看这井壁，是上等的汉白玉，这里用上这么好的材料，应该已经到了这个墓的地宫内部了，看样子

可能已经到了三叔说的那个耳室中的泉眼里。我脚一蹬向上浮去，突然头一暖，脑袋就此升出水面。四周是一片的漆黑，探灯的光急速性太强，只能照出一个点。我关掉探灯，换成了手电，把这个墓室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0: 显得朴实无华，里面没有官床和棺椁，所以这里应该是耳室之一。我找了一下，似乎没有其他的出口，只有左边一道石门连着甬道。墓室的墙也是用非常廉价的白膏土封起来，上面本来有一些斑斑驳驳的壁画，可惜已经被水汽腐蚀得一塌糊涂。我已经无法知道上面画的是不是晋婆的图案。墓室的地上放了几溜陪葬的瓷器，只有百来个，其中还有几个非常值钱的青花云龙大瓷罐。我同时在地板上发现了一些脚印，都是湿的脚印，踩在地上的尘土留下来的，看样子非常的新，估计是三叔的杰作。我测定了空气质量，让他们陆续出水。阿宁爬上来后，首先担心起这些脚印，问道：
1: 这是盗墓贼留下来的吗？
0: 我皱了皱眉头，也不敢肯定，因为我看见在这些脚印中有一个非常刺眼的赤脚印子。最离奇的是，这脚印很小，看样子是个小孩子的，绝对不会超过三岁。我从来没听说过盗斗会带上小孩子的，便招呼胖子过来看，他的阅历比较丰富，也许知道是怎么回事。胖子看着也有点发懵。
2: 哎呀，你先别管他是大是小，这脚印本身就不正常，你再仔细看看。
0: 我再次端详，发现脚印上有黄黄的一层蜡一样的东西，用刀刮下来一闻，不由得啧舌，这是湿蜡呀。湿蜡一般都是浸在水中或埋在水分充足潮湿的泥土里的尸体，所谓的蜡就是它体内的脂肪和矿物质凝结而成的。我沿着这脚印一路看过去，发现它一直沿到房间的角落里面，一个青花云龙大瓷罐的后面，心里咯噔了一下。人说阎王好送，小鬼难缠呢、啊。难不成这里有一只未成年的粽子？我对胖子说：“你看这脚印，只有过去没回来的，会不会……”话才说了一半，胖子一摆手，叫我不要说话。我转头一看，只见那只大瓷罐突然自己晃动了一下。胖子轻声说：“那东西还在后面躲着呢。”张秃装备脱了一半，腰上的带子没脱下来，现在索性不脱了，提了氧气瓶凑过来问胖子：“什么东西？”胖子见他最烦：“
2: 粽子。”
0: 他一愣：“粽子？嘉兴五方斋粽子吗？”胖子摇了摇头不理他了。我问胖子：“你能不能确定？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粽子。”“
2: 我也确定不了啊，不过不管是不是粽子，我们还是得过去看看，不然就是祸害。这斗到了心里也不舒服。”
0: 说着就端起手里的气枪向我招手。我心说我才不去呢，摇了摇头。胖子叹了口气，只好招呼张秃过来。张秃第一次进斗，兴奋异常，马上就学着胖子的样子走了过去，两个人呈包抄之势向那青花大瓷罐走了过去。我虽然害怕，但是也不能在女人面前表现得太过窝囊，也装着样子跟在张秃子后面，小心地探头看着。我们走得很慢，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跳出来。胖子先用电筒照了照，那大瓷罐太大了，什么都看不到，又用气枪捅了捅，他这样子很像是我小时候抓黄鼠狼的动作，我不由得觉得好笑。他捅了五六下，听着似乎后面没什么东西，才壮起胆子走了过去，一看就啧了一声：“
2: 嘿，他妈的，只有一个空的木头箱子，害得我瞎紧张。”

0: 们也跟了过去。我一看呢，是一只只有小提琴盒子大小的双凤雕婴儿棺，那棺材盖已经被打开放在一边了，里面的白色棺底还保存得很好，但是尸体已经不见了。难怪胖子会以为这只是口箱子。我跟他说道，这不是箱子，这是一种棺材。胖子一下子还不相信，但是他马上领悟，
1: 哦，
0: 你是说这就是那只小粽子的棺材。我点了点头，又仔细看了看，发现棺身上被打了几个洞，有一道黑色的痕迹从洞里一直延伸到地上，看样子曾经有什么液体从这洞里流出来过。这情景好像爷爷的笔记上曾经提到过。胖子用手电仔细的里里外外瞧了一遍，可惜的叹了口气，哎呀，看这棺材的规格就知道这小孩子身上肯定有不少好东西啊，可惜不知道尸体到哪里去了，不然压几下说不定还能压出几颗珠子来呢。我点了点头，夭折或者陪葬的孩子棺材里的东西总是很多，而且大多数都带在身上，特别是陪葬童子的肚子里经常有防腐珠，都是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我们几个人四处找了一下，想看看尸体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前前后后都翻了一遍，连块渣都没有，看样子可能被那些盗墓者连着一块盗出去了。胖子不甘心，还想去翻那棺材，我觉得不妥当，拉住了他，哎，这棺材和别的棺材不一样，绝对不是单纯放死人，还是不要碰了。
1: 嘿嘿，尸体都没了，怕他个熊啊，
0: 你还怕这棺材跳起来咬我吗？阿宁说，
2: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盗冥器出去，还是快点到主墓室去，别浪费时间，速战速决。
0: 胖子自知理亏，也没办法，我们回去把潜水器械先整理好。胖子背起背包，突然看了看我，嘴巴动了动，欲言又止，好像有话想说又有点不好意思说。我叹了口气，哎呀，你他妈的有话就说行不啊？什么事儿？
1: 你们说那小粽子会不会爬到边上的大瓷罐里啊？
0: 我看了看那大瓷罐，心中一动，还真的有这个可能。胖子有点脸红，
1: 我刚才听到那罐子方向发出的声音好像是从罐子里面发出来的，我想粽子又不是老鼠，怎么可能自己往罐子里钻呢？以为听错了，现在只是随便提提，我可没别的意思啊。
0: 我知道他是还惦记着尸体身上的宝贝，就想讽刺他几句。这个时候那只大瓷罐突然咔嗒一声翻倒在地，我一呆，心说不会被他说中了吧。四个人全部都不说话了，紧张地看着那罐子。那罐子先是在原地转了几个圈，然后竟然咕噜咕噜地向我们滚了过来。我刚才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那棺材上了，没仔细看这瓷罐子，忙急急地退了几步，那罐子晃晃悠悠滚了几下，就改变方向朝甬道的石门滚去，最后当的一声撞在了门框上，停了下来。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得莫名其妙，难道真的给胖子说中了，里面有只粽子？我们愣了半刻，不敢轻易上前。胖子压低了声音说，
1: 各位，这罐子果然有点邪门啊，要不咱们先下手为强，给他来几梭镖吧。
0: 我当然不赞成，
1: 我说千万别，先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再说。
0: 我这样说着，一来是我已经看出这元明时候的青花大瓷罐绝对是个真品， 这样的大小世界上已经不多见了，恐怕是砸一个少一个呀。二来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古怪，如果真的是胖子说的粽子，那免不了又要开打，我刚才在水下消耗太多的力气，绝对跑不动了。
3: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5: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6: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7: 这期大话声语先给您说一条故剑情深，出自《汉书》。大家知道汉武帝，这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上，但是汉武帝这个人也有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信迷信，哎，整天呢信神信鬼的。所以正因为这样，在他当位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巫蛊之狱。巫蛊之狱什么原因呢？就他手下有个大臣叫江充，江充跟了汉武帝的儿子太子不和睦。有一回汉武帝有病，这江充就说了，说您这个有病啊有原因，肯定有人背地里在诅咒您。汉武帝说得怎么诅咒呢？他说那要是把您做成一个木偶埋到地下，成天的诅咒您，您就有病啊。汉武帝说这个得往哪儿查找去呢？这江充就说了，我给您查找去。结果这个江充就上太子府里边找去了，在太子府里边地里头挖出一些个木俑来。哎呦，这太子一看就知道啊，这个江充是栽赃陷害的。太子想要杀江充，没有杀成，最后汉武帝派兵剿灭太子。这太子一死，和太子相关联的他的儿子、他的后代、所有的亲属全部该杀的杀，作奸的作奸。其中有汉武帝的一个曾皇孙正在襁褓之中，就小月孩抱着。汉武帝还算不错，把这孩子给饶了，饶了是饶了，把这孩子贬为平民，成老百姓了。所以汉武帝的长子这太子给废了，就立他的最小的儿子，后来继承他的王位，就是汉昭帝。汉昭帝登基坐殿之后，最后汉昭帝死了，没有人继承王位。大将军霍光当时掌握朝纲大权，霍光就把那个贬到民间的曾皇孙给找回来了。这曾皇孙已经长大了，而且娶了妻了，娶妻名字叫许平君。那么曾皇孙找回来一当皇上，他就是汉宣帝。当时霍光的妻子这位霍夫人 就想着让他最小的那个女儿给皇上。

要当皇后。可是怎么能够当皇后呢？让霍光做大臣的工作。所以当议论立皇后的时候，众位大臣就跟这个汉宣帝说了，说霍大将军的这个幼女可以给您做皇后。当时的汉宣帝并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汉宣帝知道霍光的这个小女儿要是给他当了皇后，就等于霍光在他身旁就安插了一个特务，所以汉宣帝呢当时没答应，没有正面回答众大臣这个话，但是跟大臣们就说了，说我呀是当了一段平民呐，我很想在平民时期我使用过那个固剑把它找着，现在我让你们都给我找那固剑去啊。所以他这句话一说出来，这大臣就揣度皇帝的心理，哦，皇上是旧情难忘啊，这叫故剑情深呐、啊。让我们找故剑，其实皇帝是向我们表了一个态，他不舍得把这个许平君给扔掉。最后大臣一议论，那就投皇帝所好吧，把这个许平君就晋升为皇后。成了皇后了，所以故剑情深这条成语呢就出自这里，就说一个人不忘旧情，怀念往事，就这个意思。后来这个许平君虽然是当了皇后了，转过年来这个许平君还真就怀了孕了。在这个时候，霍光的妻子让他女儿当皇后，这个心还没死，他知道皇宫里边有一个专门伺候皇后的女侍人，这个女的府姓淳于，单字名衍，叫淳于衍。这个淳于衍她男人曾经受过霍光的恩情，就是她男人是掖庭护卫，就是霍光说了一句话当了这官。她男人呢跟她媳妇就说了，说我还想当那个安池监，比这官还大一级，说你跟那个霍夫人说说。淳于衍跟霍夫人一说，霍夫人就说了，这个事儿其实好办，你老求我呀，现在我想求你。这淳于衍说，您求我什么呀？霍夫人说，我求你呀，就一件事儿，我估算着皇后要生了，皇后生完之后肯定要将养身体，你得给她进补药，进补药的时候你给我下一点别的药，这意思是就把皇后给毒死。这淳于衍一听，当时吓得半天没敢说话，老半天最后一权衡利弊答应下来。答应下来之后，就在这皇后生完了孩子的时候，他向皇后进药，药里边加了一位夫子，治夫子没毒，夫子他本身是有毒的，把这个药加进去之后，皇后喝了死了。皇后这一死，所以后来霍光的妻子到底把他这个小女儿替补了皇后的位置。所以这个就是故剑情深这个故事的结局。接着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六月飞霜。六月飞霜这个成语呢也是出自汉书，说当时啊在春秋战国年间，齐国的临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邹衍。这个邹衍呐，善晓阴阳之术，懂得五行八卦。邹衍由于懂得这个，所以很多人对他都有一份崇敬。邹衍也就是靠着这种本事，在列国之中到处行走，走到哪个地方给人家看卦呀、看五行啊。后来就走到了燕国，燕王对他很器重，燕国的国君就打算把他留下。邹衍一看燕王对他很好，就留下吧。于是燕王给他单独修了一个住处，每天有什么事儿呢都跟他在这谈论，什么事情他决定不了就求他给出个主意。这么一来呀、啊、燕国这个国都里边很多文武大臣就有一种嫉妒之心。这文武大臣一看，哪来这么一个呀？啊，你说咱们国王整天什么事儿都问他，
什么是不跟咱们议论了？这什么？

0: 人呢，这是。
1: 结果有的大臣就想主意了，
0: 就跟这个燕王就说了，说您知道这个邹衍是干什么的吗？燕王说他是一个术士啊。不对呀，这个邹衍是一个奸细呀，他名曰术士，实乃奸细。您把他留在咱们国家，这是我们国中大患，他在这儿刺探我们国家的内部军情，而且有的这个大臣还给他编出来一二三四，有凭有据。这个谣言造的一细致了，就跟真的一样。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这燕王当时不信也得信，马上降旨把这邹衍打进监牢。打进监牢之后，这一受罪，这邹衍自个儿心里明白，说我哪是奸细呀，我是被屈含冤的人呐，啊，我是真正为燕王来尽忠的。邹衍就在监牢里边放声大哭。邹衍就说，这是天绝我也呀，苍天有眼，当知道我是好人呐。他这一哭不是吗，这是六月天，天气特别热，外边突然阴天，就飘起雪花来了，所以这就叫六月飞霜。就是说人有大冤屈，有大冤枉，人间不能昭雪，上天却做出反应，反常的天气向人们表示他是受冤枉了，就是这个意思。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今天给您先说这个成语叫峨冠博带，
0: 出自《三国演义》。
1: 大家知道啊，在《三国演义》里，刘备不得志的时候，最初投靠荆州的刘表。刘表呢，让他驻扎在新野这个地方。刘备在新野这个地方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想着办法扩大自个儿的力量。可是这个时候，曹操手下的一位大将军曹仁就驻扎在离这儿不远的樊城。这个曹仁呢，跟他两个属下，一个叫吕旷，一个叫吕翔，他们就议论。吕旷、吕翔跟曹仁就说了，说您看见没有，这个刘备在这个地方居然敢招兵买马扩大势力，日子一长喽，他就成气候了，如果他要成了气候的时候，我们再想铲除他就不容易了。曹仁说对，那依你二位之意呢？吕旷跟吕翔说依我们之意呀，趁他还没有成为气候，兵马还没有太多，我和他带领一哨人马杀奔新野，把刘备一举扫平，免去后患。嗯，曹仁说二位将军所言极是，那么你们两个人有这把握吗？吕旷跟吕翔就说了，哎呀，刘备现在有几多人马呀，不在话下，尽管放心，我们可以说马到成功。好，曹仁同意了。曹仁这一同意，这吕旷跟吕翔两个人带领着人马，然后杀奔新野。两个人果然是带着人马就杀到新野了。杀到新野之后，就碰见刘备手下的张飞和赵云了。跟张飞、赵云两个人一交手，毫不客气的让张飞、赵

0: 云把他俩都杀了，这俩人都死了。俩人这一死，消息传回来，这曹仁一听气坏了，心想：我属下两员将官到的那刘备，你给我弄死了，我饶不了你，我平了你。所以曹仁带着队伍又杀向新野，他想着给他两个副将报仇。结果到在这儿，曹仁呢也照样大败而归。曹仁这一败可非同小可，连自个儿的樊城都丢了，所以回不了樊城了。这曹仁干脆就回到许昌向曹操汇报。曹操一听说你这叫盲目出兵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你不知道刘备手下是谁给他当谋士出主意啊？曹仁说：我败了之后我才知道，感情他手下有一个叫徐庶的人给他出主意。曹操说：徐庶这个人我们有认识他的吗？这个时候曹操手下有一位谋士叫程昱，程昱说：我知道徐庶，这个人很有才华，丞相如果说要想击败刘备，就得把徐庶想法撤出来。徐庶是个孝子，我们可以到他家里把他母亲请来到我们营中，让他母亲呢给徐庶写封信，让他的儿子到咱这儿来，徐庶一撤，刘备就完了。曹操一听好吧，于是真就把徐母请到了曹营。可是把徐母请到曹营之后，向徐母一提这个要求，这老太太哎呦赶紧有自己的主意。老太太不愿意为曹操效力，甚至于还骂了曹操一顿，最后没辙了，怎么办呢？这个程昱就模仿徐母的笔迹给徐庶写了封信。徐庶接到信之后，那是个孝子啊，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曹营之中，只好告别刘备要去到曹营。临走之时，刘备跟他说：说您走了我这儿怎么办呢？徐庶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那就是诸葛亮。徐庶给他推荐了诸葛亮之后这才走的。可是就在他推荐完了诸葛亮之后，刘备这里有一个人从外边往里禀报，说外边有一个人峨冠博带要求见您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很高的帽子，扎着很宽的带子要见你。刘备以为是诸葛亮来了呢，到外边一看，感情不是诸葛亮，是水镜先生司马徽。司马徽到这儿也是推荐诸葛亮，说出来卧龙凤雏得一人，可安天下。说峨冠博带这叫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峨冠博带就是戴着高帽子，穿着宽带子，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穿着礼服的人，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城门立雪，出自二程全出。我们在一团和气这条成语里边曾经说过，宋朝有一位大儒叫程颢啊，但这个程颢呢，他是哥俩，他还有个兄弟叫程颐，这哥两个当时都是非常有名的大儒家、大学问家，很多学者求学都到他们的门下。那么在宋朝呢，当时有一个叫杨时的，还有一个叫游作的，这么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最早求学于程颢的门下，后来这个程颢死了，这两个人他们已经考上进士了，已经为官了，年龄已经到了40岁左右了，但是求学心切，还没有终止学习。他们呢来找这程颐，到程颐这儿来了。这程颐呢正在屋子里边坐着，闭着眼睛不言语。这个程颐这意思跟他哥哥感觉一个范儿，哎，就像木雕泥塑一样，别人不能打扰他。杨氏跟游作两个人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走进来之后一看这老师在那闭着眼睛呢，没敢打扰，就在那站着瞅着，在那等着什么时候睁眼睛，什么时候再说话。 他俩走进这屋子的时候，外边正阴天，刚飘小雪花，两人在屋就站着等着他睁眼，他紧着不睁眼，最后呢老半天老半天的啦，他把眼睁开了。这程颐把眼一睁开，一看二位在这站着，程颐就说了，说二位贤者你们还没走啊。这句话一问啊，咱就可以想出来这个老学者他那心态，他未必不知道两个人已经来了，假装不知道，其实在这儿就摆这范儿，要这派头，闭着眼睛不睁开，要不然的话一说话怎么说二位还没走呢，那早就知道来了，你要不知道来了怎么能说这还没走呢。所以正因为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这二位就说了，是，说我们还没走呢，正等着听您的教诲。说他们两个在这站了多长时间呢？再说了，刚进来的时候外边飘雪花，说这话的时候外边那雪已经下了一尺深了，您说说有多长时间吧。所以说城门立雪这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城门立雪这叫成语的意思，一方面说的是对师长尊重，对有学问的人非常尊重的意思，另一个角度呢也可以说求学心切，在这站着挡着求学，那雪下了一尺还没走，就这个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先给您说一个鹅行鸭步。鹅行鸭步这成语出自哪里呀？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很多故事大家都熟悉，其中有这么一段故事，就说清风寨的知寨啊，叫刘高，这刘高的夫人呢，坐着轿去上坟去，上坟回来的路上路经清风山，这个清风山上边有三个寨主，这三个寨主为首的就是矮脚虎王英，再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还有一个叫锦毛虎燕顺，这三位在这占山为王。这个大寨主矮脚虎王英有一个最大特点，酷爱女色。这个王英这天下山来呀、啊，一看来了一乘轿，截住之后一看轿里边坐着一个美貌妇人，这王英一瞧，不管他是谁，就想把他抢到山上做压寨夫人。王英带的楼兵很多，尽管说这位知寨夫人除了轿夫之外还带着十几个随从，但这十几个随从不是王英所带的这帮人的对手，结果一动起手来，这些个随从都给打散了，这轿子呢就上了山了。王英把他弄到山上之后，这王英还有另一场买卖要做，所谓的买卖呀、啊、就是说劫夺客商，这王英就又下山了。偏巧这个时候宋江在这山上，这位夫人一到山上之后见到了宋江，一瞧宋江这个人相貌非凡，瞅宋江这个人呢也像个善良之人，所以这个夫人就跪到宋江的跟前，磕头如积攒碎米，就求宋江 说您无论如何呀给我说两句好话，我看您是好人，我是知债夫人呐。您说这位债主他也把我抢到山上来做压债夫人，你说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啊？您全当行好积德了。这一通挨告，宋江那是正人君子啊。宋江一听说好吧，我跟债主商量商量，那么山上留下的二债主三债主就是郑天寿和燕顺，宋江就跟这二位说了，说你看这位夫人人家是有夫之妇，你说你们大债主把她抢上来这有什么好呢？传扬出去名声也不对，我们绿林英雄不能办这样的事情，还是把她放了吧，看在我的面子。郑天寿跟那燕顺知道那王英的脾气呀，说看到您的面子，但是王英回来要不干怎么办？宋江说他要是不干的话跟我说。好，于是两人就把他放了。这位债主夫人坐着轿，这抬轿的抬着他就下了山了。那边呢打散了那十几个人回去，一见刘知寨，这刘高就火了，把自个儿老婆呢山贼给抢走了。这还行，跟这十几个人就说了，说你们要不把这夫人给我抢回来，我让你们都得坐监狱，我都判你们大刑。这几个小子吓坏了，马上汇集了一些官兵，组织了那么几十人，拿着兵器的准备上清风山抢人家。走到半道上一看那轿回来了，回来一问这夫人说您怎么回来的？这夫人就说了，说我呢到山上了，我跟他们一说我是知债夫人，这帮山贼就吓坏了，就把我给放了。这夫人呢其实是吹牛，他没说自个儿到了山上见了人家之后跪地下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直磕头，他要那么一说他不丢份吗？所以呢他自个儿就改了个词儿，一听知债夫人人就把他送下来了，说那好吧。大伙一听这是好事啊，随后呼着这个轿往回走。可是抬轿这几位啊在山上吓坏了，往回走的这个脚步就停不住了，嗖嗖的紧着走。其中这几个人就说了，说哎，你们这几个小子怎么回事啊？平素当中你抬着夫人走的时候都是额行压步，怎么今天走的又跟风一样啊？这几个抬轿子说了，嗨，今天我们老感觉后面有人追，其实是吓的，吓坏了。额行压步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大家看过那个鸭子拽呀、啊、拽拽的那鹅形，那鹅更是伸着长脖子一步一步的啊。有人说这个鹅的走路有点绅士风度，反甭管什么度吧，这鹅和鸭子走路都是慢的，现在形容人走路慢就叫做鹅形鸭步。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条成语。接下来我们就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风木柴生，就是马蜂的蜂，豺就是豺狼那个豺。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条成语是在春秋战国时候的事儿。楚成王啊有一个儿子也是他的长子叫商臣，这个商臣很会来事儿，在楚成王的面前说话好听，办事儿他看着顺，所以楚成王就想立这个长子商臣为太子，就是说让这个太子啊继承他的王位。他问他的大臣叫子尚，就问子尚说，我想立商臣为太子，你看怎么样？这子尚一听说，大王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您不要着急，这个按说长子商臣您要想立他这无可非议，不过依臣的拙见您再沉一沉。我怕的是什么呢？比方说将来您还要有儿子，您后来有的儿子您觉得这儿子比这商臣还好，应该把王位传给他，到那个时候你又过早的立了商臣，那么你后来这儿子你再改立次子或者是第三子第四子，这就容易出麻烦。哦，那么除了这个呢？子尚说除了这个微臣 我是您的臣子，有什么敢说什么，就是您这个长子伤臣呐，我觉得不宜继承您的王位。楚成王说，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宜继承我的王位？您真让我说吗？你就说，微臣会看相，我看他风木柴生，绝非善类。风木柴生啊，就他那个眼睛啊，就像那个毒马蜂那个眼睛一样。说他说话那个声音，就像那个豺狼那个声音，豺狼叫的那声难听啊。说他那个声音就像豺狼叫的那个声音一样。说就这样的眼睛，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人，他不会善良，他继承您的王位后果不会好。哦，楚成王听完了，按说他应该信子上的话，结果他没听，还是立了商臣为太子，把这个商臣立成为太子了。后来呢，楚成王果然有一个他认为最好的儿子叫芝。楚成王就想啊，要立这个最小的儿子芝为继承王位的继承人，想把这个太子改立，就是要把商臣给废了。这商臣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跟他的老师一合计，搞了一次宫廷政变，居然逼得楚成王自杀了。这么一来呢，这个商臣最后继承了王位，就是楚穆王。所以这个风木柴生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他是说呀，一个人长得相貌并不善良，或者叫做恶人的相貌，就叫风木柴生。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这期大话成语先给您说一条嫉贤妒能，出自汉书高祖记。大家知道啊，在项羽和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的时候，最初项羽是强者，刘邦是弱者，而结果呢，这强者转为弱者，这弱者转为了强者。要两个人论年龄来说呢，项羽年轻，按说项羽作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应该夺天下。但最终他是个失败者，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用人不大，或者叫做不会使用人才。这指的是项羽。我们看呢，在那个历史时期，有一些人原来是项羽帐下的，比如说陈平，比如说韩信，都曾经在项羽的帐下停用。但是项羽这个人呢，由于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去。韩信当时在这个项羽的帐下是执戟郎官，就是拿着那个戟在这个大帐底下在那站岗站着啊，是底层的一个官员。但是韩信这个人呢，由于熟读兵书，有的时候向项羽进言献策，就跟他说哪个哪个事应该怎么怎么办，应该这么办。可是当他说到这些话的时候，这项羽根本就不加分析，根本就不听。在项羽的心目当中，你就是个知己郎，你瞎白活什么呀？ 你知道什么呀？啊，所以就把韩信给呵斥一顿，退下去了。所以韩信几次。

0: 献策都不被重用，最后韩信只好逃跑，跑到刘邦那儿去了。可是令人感到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变化的是，在项羽帐下是个直戟郎，底层的小官，到了刘邦那儿，这韩信就成了大将军，成了统领三军的元帅。而又特别是具有戏剧性的变化是，这个在项羽帐下说话项羽都不听的人，到了刘邦的手下统领三军，把项羽困在垓下，逼死在乌江。所以说项羽没有看透韩信，不知道他是个人才。最后项羽失败了，项羽手下有一个他可用的人，就是范增。范增是他的谋士，但是范增的话呢，哎，他也不听。为什么呀？鸿门宴把刘邦请来了，范增的意思是把刘邦杀了，结果项羽呢没杀，把刘邦放走了。最后刘邦使了一个反间计，项羽把范增也给打发走了，最后成了孤家寡人了，垮了。所以刘邦在得了天下之后，大宴群臣的时候问大家说，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你们都说实话。说当时大臣就说了，说就因为您用人为贤，您会用人。说项羽嫉贤妒能啊，就说不能够真正用人的就会失去天下。说嫉贤妒能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嫉贤妒能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对有才能的人产生嫉妒。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低手下心，出自《旧唐书·韩愈传》。韩愈大家都知道，这是唐朝的散文家，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有一回这皇上啊，从这个陕西凤翔法门寺里边就请来一块佛骨，舍利骨啊，就近代这还有参拜佛骨的事儿呢。这个佛骨呢请到了京城之后，哎呦，这一路之上欢迎佛骨这个仪式之盛大，可以说空前，多少人呢夹道欢迎，最后送进了皇宫。皇宫内院里边，上至皇上，下至这个娘娘、王妃、宫娥、侍女、太监、侍臣，整天就参拜这佛骨，而且说还要把这个佛骨弄到民间去，老百姓也都在那磕头朝拜佛骨，有的老百姓把脑袋都磕流了血了，说有的把肉拉下来祭奠这佛骨。韩愈见到这种情况之后，就给皇上上书一道，说我们中国最早的时候没有佛，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说最早的时候尧舜禹那是最圣明的帝君，有佛吗？啊，说到了周王朝，建立周朝800年天下，有佛吗？那个时候没有佛。说周文王寿活97岁，他也没有参拜佛，活的岁数够长的吧。说这个佛是从汉明帝的时候才进到我们的国家来，汉明帝非常信佛，您别看他信佛，最后他在位18年他就完事儿了。这佛有什么作用啊？啊，要最讲究信佛的说梁武帝，梁武帝信�佛，梁武帝在位45年，虽说够长的，但是最终呢，梁武帝被侯景逼迫住在了台城，最后饿死了。说那佛要是有作用，怎么不帮他一把啊？哎，说如今现在这一块佛骨来到这里，从宫廷内部到社会百姓都如此朝拜他，我认为这不是正常现象。我希望皇上您不要这样做，干脆把那佛骨你把它扔到大海里，如果说这个佛有灵验怪罪的话，你就让他怪罪我。韩愈这道本章奏上之后，把皇上鼻子都气歪了，皇上当时表示要把韩愈杀了，幸亏文彦博等大臣给讲情，最后呢把这韩愈给饶了。饶了是饶了，贬到潮州。韩愈呢贬到潮州以后，曾经到朝阳这个地方当过官， 他到了朝阳，知道朝阳这个地方闹鳄鱼，有一个鳄溪，这个溪水里边全都是鳄鱼，伤了很多人。这韩愈到这一看，老百姓感到鳄鱼为患，怎么办呢？韩愈就写了一个祭鳄鱼文。这个祭鳄鱼文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说我是这一个地方的首领，那么你鳄鱼在这个地方也称王称霸，说我这个一个地方的首领绝不会对你鳄鱼低手下心，全听你的。说怎么办？我现在就告诉你，要么你上海里，要不上别的地方去，离我这儿远远的啊！我派人给你送去一头猪，给你送去一只羊，让你们吃一顿，然后你们走。你们如果不走，过了三天我就派身强力壮的人准备弓箭弩弩，就把你们都射死在这个溪水里。写完之后，果然派在衙门里边的差役牵着一头猪，带着一只羊到这鳄溪里边去了，到那把猪和羊扔里头了，让这鳄鱼吃了，把这个祭文据说扔到那水里头了。扔到水里之后啊，据说没出三天，电闪雷鸣，这全溪的鳄鱼真都搬家了。说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悬呢？我估计这个东西呀，也可能是传说的故事，要么是大自然在那个时期有个特殊情况，连打雷再下雨把鳄鱼给吓跑了，反正是有这么一件事儿，所以这条成语就叫低手下心，就这么留下来了。低手下心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俯首听命的样子。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8: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掏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0: 那人车门没关好。
1: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0: 小孩子，别管闲事。
2: 哎，看，那人摔倒了。
1: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2: 哎，走了。
1: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2: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07。
4: 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给您说这条成语叫鱼丝鱼丝。这条成语啊出自左传。

在那个春秋战国年间，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有一年呢，这陈国进兵要打宋国，宋国得知信息之后，国君就准备派他国中的大将叫华元为主帅，带兵应战，派了一个副将呢叫乐吕。这主副二将开始组织队伍，面对着队伍做一个战前动员，杀猪宰羊犒赏三军。在这个时候，这个主帅华元他有个车夫，因为这个主帅在疆场上要坐着战车指挥啊，他这个车夫姓杨，叫杨真。这杨真呢也听说要上前线了，所以弄着这个车呢去修车去了。在他修车那个功夫，这边大开宴席了，大伙儿吃的差不离了都，他回来了。杨真这个人有个最大特点，就嘴馋，尤其是最爱吃羊肉。这个杨真在那修车的时候，心里就合计，别想今儿这羊肉好吃，我起码弄他两三碗。结果回来一看，没了，这些士卒们把这羊肉都吃光了，他最爱吃的东西没了。这杨真火了，找这主帅来了，见了华元就跟华元说了，说将军，我修车的功夫，你说这帮人他们多饭桶，把那羊肉都吃光了。哎呦，这华元一听就乐了，说杨真呐，现在我们是面对强敌，主要是上前线打仗，你放心，打完仗回来有你的羊肉吃。话虽这么说，这个杨真心里边别扭，心想，我现在就想吃到，没吃到我就来气，哼，行，反正你是主帅，你的话说这儿了，我得听你的，走着瞧。结果到了前线上了，到了前线上，两军对垒，这个华元在车上指挥作战呢，说这支队伍上那，那支队伍上那，怎么着怎么着，他指挥着这个杨真呢，拿着个鞭子赶着车就往前跑，跑着跑着离着敌军阵地可就很近了。华元开始发现了，哎，说杨真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就到了敌人的圈里头了。这个时候杨真心里想，嘿，你还知道到敌人圈里头了，那羊肉你怎么不留着给我吃呢？你做主帅的知道我爱吃羊肉，你就应该下个命令让他们给我留点，结果我一点都没吃上啊！到敌人圈里头，现在你就得听我的了，我是赶车的，别别别，几鞭子，这车真就扎进敌人的包围圈里头，让敌人把这化缘给逮住了。敌人知道这是辆指挥车，这上面坐的是主帅，把化缘是逮住了。这个杨真是个赶车的车夫，人家不把他当回事儿啊。这杨真赶着车，他兜了一圈，他回来了。杨真回来了，化缘被捉了。这副将乐吕一看主帅被捉了，他作为副将有责任营救啊，马上带着队伍冲锋陷阵，杀到敌人的圈里边去了。这一营救主帅，不但说没把主帅救出来，这乐吕也被敌人给杀死了。这一来宋军大败，宋军这一败丢了很多的战车，死了很多的士卒，主帅还被人家给活捉了。这消息传到宋国的国君这儿，国君一听犯了愁了，最后想了个主意，出400匹良马，100辆战车，派一个使臣拿着书信奔陈国，跟陈国商量，我们给您这些东西，你把那个主将给我们送回来。于是这使者呢带着战车和良马往前走，走到半道上正碰见那华元自个儿跑回来了。这华元还真有本事，从敌营里边逃出来了，半道上一碰见这使臣，说不用给他这东西，我自个儿回来了，回去。华元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我回去先找这杨真，不就是两三碗羊肉吗？啊，你至于把我送到敌军阵营里边去？回到国内之后再找杨真呐、杨真早听见信儿了，这小子吓跑了。那么后来华元呢在他们国家修城的时候，带领着几个人去巡视监工，
化缘这个人长得体态魁梧，大肚子，络腮胡子，啊，胖大魁威。这些个修成的民工呢，都知道化缘被敌人给掳过去的这个故事。一看他来了，他在这指手画脚，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这么一说，有的民工就编成歌在那哼哼着唱，就唱他。大致的这个意思呢，这词儿呢就那么个意思，说你瞪着两个大眼，舔着一个大肚，你盔甲都已经丢了，到敌军里边还没把你留住，现在你在这给我们指手画脚，胡子满腮，满腮都是胡，敌军没把你留住，说明你挺有福。他一唱这个，这化缘呢还真没生气。据说化缘当时呢还向他们做了一些解释，说最后于私于私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什么叫于私于私？这个私啊，古代跟那个腮相通用，说于腮于腮就等于说，说你胡子满腮呀，胡子满腮，就这个意思。说这条成语就形容一个人胡子长得特浓重，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我们一块儿说三条成语：举妹成目、连任成为、挥汗成语。这三条成语呀、啊，出自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吗？苏秦善说六国兵啊。说有一次苏秦呢、啊、到齐国去，他为了要说齐桓公和赵国结盟，因为他知道这个齐桓公对秦国挺好，秦国的话一说他就听，因为秦国强大。他到这儿见了齐王之后，就跟齐王就讲了，说大王，您齐国可好啊，您周围有2000里的国土啊，地势险峻，物阜民丰，南有泰山，北有渤海，东有狼牙山，西有吉水。您齐国这个地方有几十万带甲的兵士，粮草堆积如山，甭说别的，就您这个临淄城的首都，这里边据说就有7万户人家。您这7万户人家，咱那么说嘛，一户人家出3个男丁，3妻21万，有别人侵犯您的话，您还用自己的国家的队伍吗？就临淄城的人临时出都能凑齐20多万呢、啊！啊，齐国这临淄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摩肩擦臂。这些个人举妹则成目，连任则成为，挥汗则成雨。举妹成目，妹就是袖子，说你这人多的，把这袖子那么一抬的话，你这些人那就成了一个大幕一样，把人都挡住了。连刃成围，刃呢就是衣服底襟儿，说这个人跟人底襟要是一个挨上，哈，这就成了一个帐围，把人都挡住了。挥汗而成雨，说人要是出汗，把这汗一擦一抖，一个人出几个汗点，一个人出几个汗点，就像下了一场雨一样。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给你先说第一条成语啊，叫波别千里，出自荀子。荀子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诸子百家之中的一位。这个荀子的哲学思想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在这一点上他跟孟子就截然不同。孟子呢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初性本善嘛，但是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都带着恶。那么怎么解决呢？要靠后天教育，后天学习，由恶而转善。当然孟子那个学说呢，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也是说如果你要不学习也会变恶。但两人最终的结果就是主张人后天教育都很重要。但是荀子在看待人生学习治学上有很多的真知灼见。波别千里这条成语就来自荀子说的话。荀子说呀，说一个瘸腿的鳖，就是波别，他只要半步半步一点一点的往前那么爬，坚持不懈一直往前走，他也能走出一千里地去，就是走出很远很远。他说如果说一点一点的往上垒土，那么你只要不停的往上垒，尽管是一次只是一点儿，日子长了也可能垒成一座山。比如说大江大河，如果你从上游给它截断，把下游的水给它分流，慢慢的流来流去，这河也会干涸了。这就是说你的方法对头，你得坚持不懈。同时荀子又说了，他说比如说良马，大家
2: 我们该怎样托运宠物呢？飞机仅仅可以托运猫狗类的宠物，而且呢，应该在托运之前就向航空公司咨询，确认自己乘坐的航班是否有有氧舱。这是因为宠物的特殊性，只有在配备有氧舱的航班才能进行托运。在确定航班配备有氧舱之后，您需要提前一周之内去办理动物的免疫证明，还有动物检疫证明，然后在航班起飞至少72个小时之前去航空公司的直属营业厅办理小动物运输的申请手续，填写小动物运输申请单，然后在乘坐飞机当天带上您的身份证以及动物免疫动物检疫证明。如果是宠物狗，一定要记得带上狗狗的户口本，提前120分钟去机场的值机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办理托运手续，这样宠物就可以安全托运了。我们在乘坐民航客机时可以携带少量化妆品，但不能携带摩丝、洗发水、护发素这类液态化妆品。为了更安全的飞行，对于可携带的少量化妆品也是有些限制的，比如面霜、洗面奶等以面部为主的化妆品，每种不能超过100毫升，并且每种限带一件。需要特别提示您的是，这里所说的100毫升啊，不是瓶子内实际化妆品的剂量，而是指瓶子上面标注的容量。比如说瓶子上面标注的是120毫升，就算瓶子里只剩下了20毫升，也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另外，在携带像蜂蜜、腐乳、食用油之类的液态食品登机的时候，需要办理托运手续。我们建议您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就把这些物品进行托运，从而节省时间。锂电池可以带上飞机吗？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 由于锂属于碱性金属，化学性质非常活泼，当遇水或酸发生反应，放出的氢气及热量能引起燃烧，所以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笔记本电脑、照相机、手机这一类的电子设备，它们的锂电池的容量通常不会超过100瓦时，可以不受限制的随身携带。但如果锂电池的容量在100瓦时到160瓦时的时候，比如说影视摄影器材、医疗器材、电动玩具、电动工具等用的电池，就要通过安全检查之后才能携带上飞机，并且每位旅客携带不能超过2块电池。容量超过160瓦时的大型锂电池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当我们携带电子产品乘机时，你一定要确认您的电池容量是否符合要求，以免影响您的行程。看来啊，这上飞机什么东西不能带，什么能带，怎么带，还真是有不少的讲究。提前准备才能够有效的避免给我们出行带来那些小麻烦哈。如果要托运宠物的话呢，一定需要咱们的飞机是配有有氧舱的，而且托运之前应该预定和咨询。随身携带化妆品是不能超过100毫升，而像摩丝啊、洗发水、护发素是不可以携带乘机的。另外，锂电池是不允许托运的，而只能随身携带。但是呢，超过160瓦时的锂电池既不能携带，也不能托运。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节日长假让我们多了很多团聚和娱乐的时光，可是呢，如果安排不当的话，一个假期下来啊，也会使得我们原本的饮食作息规律给打乱了，从而影响到健康。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想给大家提个醒，在享受节日带来的轻松惬意的同时呢，千万不要忽视了健康。
0: 作息时间不规律会影响健康吗？节日期间啊，很多人

0: 人都打破了平时规律的作息时间，看电视、打麻将、聚会，熬夜到很晚。经常熬夜的话，会过度消耗我们的体力，扰乱人体的生物钟，还会影响人体各系统器官的正常生理功能，出现睡眠障碍，甚至可能导致神经内分泌失调，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在节日期间，我们也应该注意休息，尽量不要熬夜。聚餐时要预防食物中毒吗？长假期间，亲朋好友常常会在家聚聚餐。如果冰箱内各种食物混放，盛放过生食品的容器、刀板等和熟食品发生了接触等，都会导致生熟食品交叉污染，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麻烦，甚至引起食物中毒。所以我们在聚餐时要避免生熟食混放，以防止交叉污染。饭菜还要烧熟烧透，尤其在吃海鲜的时候要充分的加热蒸煮，防止潜藏在食物中的细菌、寄生虫由于没有被高温杀死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旦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等不适时，就要立即就医了。过节高兴可以多喝几杯吗？节日聚餐啊，少不了饮酒助兴，但是也不能过量饮酒，以免酒精中毒。
1: 过量饮酒可以出现语无伦次、行动不稳、意志失控等酒精中毒的症状，还会导致胃黏膜的损伤，轻者可致急性胃炎，重者则可能急性胃黏膜病变出血。
0: 尤其是空腹喝酒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就更大了，因为空腹喝酒，酒精成分会被更快的吸收，对大脑、神经、肾脏、肝脏的功能影响也是比较大的，不利于身体健康。所以您在聚餐时饮酒一定要适量，更不要空腹喝酒。如果出现特别激烈的酒后反应，应该及时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暴饮暴食会有哪些危害呢？丰盛可口的美味佳肴往往会令人胃口大开，但是您可不要暴饮暴食，吃得太饱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引起胃肠蠕动困难，造成消化不良，甚至会导致急性胰腺炎、肠胃炎等急性病。而过量食用海鲜、肉、蛋等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则还可能让我们的血脂、血压和血糖一起上升，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不能只顾着享受美味而不顾了身体健康。节日期间更要保证饮食的合理性，肉类、蔬菜和水果应该摄入均衡，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个假期可以让我们暂时的远离工作的压力，我想我们都特别期待放假时候那种惬意轻松的感受。当然在假日期间呢，我们也需要保持良好的作息，不能暴饮暴食，更不要过量饮酒，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过节是一时的，而健康是一生的，所以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节日以及健康的身体。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乘车的时候啊，孩子是车上最需要保护的小乘客了。但是平时忙忙碌碌的爸爸妈妈们，大家是否留意过儿童乘车的安全问题呢？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究竟哪些情况会危及到孩子们的乘车安全。
2: 不要让孩子坐副驾驶位置。当车里有孩子的时候，很多家长会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但是副驾驶位置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最安全的。这是因为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一旦车辆出现紧急刹车的情况，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孩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会在惯性的作用下撞向中控台或者是前挡风玻璃。即便给孩子系上了安全带，在紧急刹车时所起到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12岁以下儿童在乘车的时候，不要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家长不要抱着幼儿坐车。很多家长认为在乘车的时候自己抱着孩子最安全，但事实却是家长在坐车时抱着孩子其实是更危险的。研究数据表明，假如汽车在时速40公里的情况下紧急刹车，这时由于惯性的原因会让车上重量5.5公斤的婴儿产生110公斤的冲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会飞出怀抱造成伤害。而且在紧急刹车时，家长的胸部会挤压孩子的头颈部，所以孩子在乘车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把他抱在怀里，应该让孩子坐在专用儿童安全座椅中。不要在车里摆放玩具。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在车里能玩得开心，会在车里堆满各种各样的儿童玩具，这样虽然方便孩子玩耍了，但是却带来了安全隐患。因为一旦出现紧急刹车或者是碰撞的情况，车厢内的玩具会因为惯性而飞起来撞击乘客，从而对孩子甚至是驾驶员

0: 身高不够，所以大多数孩子其实只能用到扎在腰部的那一段安全带，胸部的安全带根本不起作用。假如孩子在只使用腰部安全带的情况下，车辆发生危险了，由于惯性的原因，安全带不但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反而容易对孩子的腰部造成拉伤。所以孩子不要用成人安全带。
1: 你看，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或者是呢怀抱着孩子乘车，其实这样的做法都是不安全的，而更不要在车内放置坚硬玩具和物体，也不要给孩子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如果您家的孩子年龄还小的话，那请您在自驾车上安上一个儿童的安全座椅吧，这才是安全的保险。好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小妙招。
0: 增加湿度，去除静电。入秋后，天气逐渐变干燥，人和汽车都容易产生静电。虽然微小的电流不会给我们造成严重后果，但是被静电击中后也会感觉很不舒服。平时我们在仪表台上放上一块湿毛巾，或者是定期用喷雾器在车内喷洒一点水，就能够减少车内静电的产生。这是因为适当的增加车内的湿度可以减少静电的产生。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如今有不少的小区啊，已经配备了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了。那么，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家门口的健身器材锻炼的时候，是不是也掌握了相应正确的锻炼方式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这些小区当中的健身器材。
6: 太空漫步机的幅度是越大越好吗？太空漫步机是最受欢迎的健身器材之一了，因为很多人认为它好玩有趣，不怎么费力，甩来甩去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太空漫步机的时候，如果摆动的幅度过大，很容易会拉伤腰肌的。
7: 使用这个太空漫步机，最好是属于这个摆动这个幅度不要过大，一般在这个保持住45度左右就可以了，频率也不要太快，一般的话有3-4秒钟做一次就可以。
6: 扭腰器旋转多大合适呢？
7: 扭腰器顾名思义，它就是属于这个腰部和髋部运动的一个仪器，它主要是能够增加腰肌或这个腹肌的这个力量。对扭腰器呢，一般使用它的话，这个扭动的幅度最好不要超过180度。
6: 当我们在使用扭腰器锻炼的时候，应该注意控制扭腰的幅度，同时扭腰的速度要慢，动作要轻柔，否则幅度过大，动作过猛，也有拉伤腰肌的危险。健脐机适合所有人吗？
7: 这个小区里这个健脐机，它是一个全项运动，那用这个器械进行锻炼的话，就比这个太空漫步机啊和这个扭腰器啊，这个活动范围啊各方面啊都要求高了一些。
6: 小区常见的健脐机是靠双腿蹬力和双臂的拉力让身体上下运动，从而达到锻炼四肢关节和腰腹肌肉的目的。这项运动很适合经常伏案工作的人。如果患有椎间盘突出的话，千万不要使用这类器械，因为脊柱绝对经不起健脐机一拉一扯的折腾，这样不但锻炼不成，反而会加重病情。
5: 其实啊，小区当中的每一个健身器材都对应着一种特有的锻炼效果。那只有您了解了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呢，掌握了相应的锻炼方式，才能让这些器材发挥他们应有的健身功效。你说是不是？
6: 接下来我们请健身教练给大家介绍一个缓解手部疲劳的小妙招。
8: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手指关节运动，慢慢的将你的双手向前，五指打开，然后用力的向内收紧一半，然后快速打开，好，用力的收紧，快速打开，保持这个动作，逐渐加快速度，然后呢，你的手指尖会得到充分的锻炼，很好的锻炼你的末梢神经。
9: 好，下面呢再教大家一个可以预防鼠标手，然后缓解手臂疲劳的动作，手腕的运动。好，双手呢向上平举，然后将你的拇指放到四指当中，好，握好，然后呢向外侧尽量大幅度的转动你的双手，幅度越大越好。好，向外转10次，然后向内侧转动10次。
10: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每一个父母的心，看着自己的宝宝一点点学会坐、学会站、学会走，其实作为家长特别的欣慰。但是呢，说到走，我们就不得不说说宝宝的足部健康了。因为家长一些不当的做法或者是我们的疏忽，宝宝有可能会得上扁平足。今天的生活提示呢，咱们看一看到底要如何预防宝宝的扁平足呢？怎样判断小宝宝是不是患上了扁平足呢？
2: 在我们负重的时候呢，不是说所有的骨骼呢都接触地面，它是形成一个三点支撑的这样一个结构。根骨结节到第一折骨头这样形成的是内侧纵弓，根骨结节到第四五折骨头形成的叫外侧纵弓，折骨头之间呢形成的是叫横弓。如果负重的时候呢，内侧纵弓塌陷，从后侧看呢，根骨伴随一个外翻，这种呢就叫扁平足。
1: 是不是所有扁平足都要干预治疗呢？从出生到两岁之前，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扁平足现象，而在成人之后啊，只有4%左右的人存在持久的扁平足，那就说明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随着生长发育自我矫正过来。随着生长发育能够自我矫正过来的扁平足，我们称为生理性扁平足。而如果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家长们一定要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治疗。
2: 如果足弓呢随着生长发育没有改善，甚至有加重的话，首先呢简单的活动一下足部的各个关节，如果它活动不受限，然后呢让孩子足尖负重的时候，我们观察一下，如果它足弓加大了，根骨呢能向里偏，那这说明呢是一种叫柔软性的扁平足，可以通过一个足弓的支撑、足弓垫了来辅助它随着生长去矫正。如果呢足部的骨关节活动呢受限，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就诊。
1: 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家长们要清楚扁平足的分类，及时采取矫正和治疗措施。平时呢也可以让小宝宝做一些有利于足部健康发育的活动，
2: 可以鼓励孩子足尖的行走，足尖站立的时候呢，足弓呢加大，根骨往内偏，正好就是一个矫正作用。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了维持足弓的肌肉力量。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做一个检查，看他有没有跟腱紧张，将足呢偏向内侧，然后呢向上推。如果呢足长轴呢和小腿呢能形成一个90度的夹角，也就是我们叫推到中立的位置了，那没有跟腱紧张。如果达不到这个中立的位置呢，我们就要通过手法按摩呢给它牵拉，让紧张的跟腱呢变得松弛，有利于它随着生长正常的演变。
1: 宝宝穿鞋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呢？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宝宝，手脚的生长速度比较快，一旦鞋子小了，脚上的肉就会挤在一起，时间长了可能会引起拇指外翻等疾病，甚至诱发扁平足。家长朋友们在给宝宝买鞋子的时候，要选择轻便舒适的鞋子，脚趾和鞋之间要留有活动的缝隙，这样就不会让小宝宝的脚受到挤压，对于宝宝的足部健康是很有好处的。为了孩子的足部健康，咱们做家长的可要多留点心了。平时呢，我们需要多观察一下宝宝的这个脚底板，留心看看有没有扁平足的症状。在平时呢，我们可以多让宝宝练习一下用足尖走路，这样对于预防扁平足是很有好处的。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宝宝穿的鞋子可不能太小了，以免影响到足弓的发育。希望每个小宝宝都可以健康的成长。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速冻食品是很受忙碌的现代人的喜爱的，因为它不仅美味，更加的方便。但是我们在食用这些速冻食品的时候，如果方法不得当的话，可能会让原本方便快捷的食物对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健康的食用速冻食品。
2: 只要把速冻食品放进冰箱，就能长期保存了吗？
3: 产品的保存的期限呢，跟它的保存条件，特别是温度条件，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在选择速冻食品的时候，会看到上面写着在-18°C下保质期是10个月甚至是12个月，但是问题是你能不能把它一直保存在-18°C下呢？
2: 速冻食品是通过急速低温加工出来的食品，食物组织中的水分汁液不会流失，而且在这样的低温下微生物基本上是不会繁殖的。但如果食品在出厂之后并没有一直在-18°C以下的环境当中保存，那么食品的品质就有可能会下降。这是因为加工速冻食品的急速冷冻过程只是停止了食物中细菌的生长，而并没有杀死细菌。如果把食物放在高于-18°C的环境当中，那么细菌就有可能再次活跃，造成食物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所以标明在-18°C以下有12个月保质期的食物，绝不意味着在-8°C也能保存12个月。因此我们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留意食品提前过期的可能。我们买了速冻食品回到家，往冰箱一放，随时吃随时拿，这样好吗？我们从超市买了速冻食品回家的过程中，因为已经离开了最佳保存温度的状态，速冻食品是处于慢慢解冻的状态。当再次放进冰箱时，把处于解冻状态的食品又进行冷冻，使得食品的保质期大大缩短。所以速冻食品也最好是现吃现买，如果需要放进冰箱储存的时候，也不要保存太长的时间。食用速冻食品时还要检查一下食品吗？由于速冻食品从生产到我们家中的冰箱来储存，经历了多次温度的变化，所以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不要认为在保质期内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了。在食用速冻食品的时候，应该看一下包装里食物的状态。状态好的速冻食品应该是彼此之间没有粘连的，但是如果食品彼此之间已经粘在一块儿了，甚至有些食品的外皮会变干开裂，这就代表食品的储存条件不是很好，可能造成了食品的品质下降甚至是变质。速冻食品在烹调时与新鲜食品有什么不一样吗？速冻食品由于长期在低温的环境中保存，烹调的时间一定要稍微长一点。如果我们食用了没有熟透的食品，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等症状。比如说煮水饺时，外面的皮会先化先煮熟了，但是里面的馅料从解冻到熟就会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多煮一会儿，确保饺子熟透了再食用。
1: 你看，存放温度其实会直接的影响到速冻食品的保质期限。假如说存储的温度不稳定，冷热不停变化的话，这样会缩短速冻食品的保质期。而且呢，我们在购买速冻食品的时候啊，最好能够挑选出比较新出厂的产品，而且现买现吃当然就更好了。如果需要在冰箱当中储存的话，记得也需要尽快把它们吃完。
4: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月三十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3: 鸡蛋有特别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大家都知道。那特别是早饭的时候吃一个鸡蛋呢，能够提供充足的能量，算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食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鸡蛋啊，怎么吃才更营养呢？很多人在吃早饭的时候会喝上杯牛奶，再吃个鸡蛋。这种牛奶加鸡蛋的早餐搭配虽然能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但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看，早餐只有牛奶鸡蛋还是不够的，最好再搭配一些富含碳水化合物的谷类食物。因为早晨人体急需补充能量，而碳水化合物正是我们身体的能量来源，所以早饭除了牛奶鸡蛋，最好再搭配着吃一些面食谷物。这种早餐搭配不仅能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能量，而且更利于营养的吸收。鸡蛋煮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4: 煮鸡蛋的时间肯定不是越长越好，因为一方面会影响到口感，煮得太过了蛋白质发生凝固，而且呢也会影响到蛋白质在体内的消化吸收率。适宜的煮鸡蛋的时间应该是在水开了之后呢，煮3到5分钟就可以。那么怎么去判断煮鸡蛋是否是过了呢？如果你煮的时间太长的话，蛋清中硫化氢会和蛋黄中的铁结合在一起形成硫化铁，这样的话会在蛋黄表面形成一层黄绿色的物质。
3: 所以啊，煮熟的鸡蛋如果蛋黄表面是黄绿色的，就表示时间煮得太长了，如果是明黄色，就说明煮的时间比较合适。吃鸡蛋之后能够立即喝茶吗？一些朋友有饭后喝茶的习惯，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在吃过鸡蛋之后马上喝茶。
4: 因为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多酚，而茶多酚在体内呢会转变为鞣酸，鞣酸一方面会和鸡蛋中的蛋白质结合在一起，会使蛋白质凝固，而这个呢会影响到你的肠胃功能，也会有些消化不良的表现。所以呢，在吃鸡蛋的前后1个小时之内，最好不要喝浓茶。
3: 好了，在早餐您在吃牛奶鸡蛋的同时呢，最好还要记得补充一点谷物面食，而且吃过鸡蛋您最好不要马上喝茶。另外就是煮鸡蛋的时间不需要太长，一般5分钟左右就好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
2: 怎样蒸鸡蛋羹才能更鲜嫩呢？打鸡蛋时用筷子轻打蛋液，直到蛋液上出现一层气泡，然后一边搅动蛋液一边缓缓加入温开水，将蛋液搅匀就可以放在锅里蒸了。一般加入的水量是蛋液的2到3倍，如果你喜欢吃嫩一点的，那就多放点水，爱吃老的呢就少放点水，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鲜嫩。
3: 怎样煮蛋不破壳？煮鸡蛋的时候蛋壳很容易被煮破，你要想煮鸡蛋时不破壳，只需要记住5个字：开水煮冷蛋。煮蛋前我们可以先把鸡蛋放在冷水当中浸泡一会儿，再放入开水中煮，这样呢鸡蛋壳就不容易破了。这是因为开水煮鸡蛋时，蛋壳首先预热迅速膨胀，其次是蛋清，最后是蛋黄。蛋清预热凝固后会马上收缩，等到蛋黄开始膨胀时啊，就会被蛋清包住，蛋壳就不会被撑破了。
5: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肩周炎啊，是一种挺常见的骨科疾病。肩周炎的发生其实和很多不良的习惯是有密切关系的，比如说长期的伏案工作，或者是使用电脑等等，这些动作呢都有可能会引起肩周炎。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不良习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
2: 肩部受凉能引起肩周炎吗？受凉是诱发肩周炎的常见原因之一。有些人平时不注意肩部的护理，使肩部受凉，从而导致肩周炎的发生。睡觉时露肩最容易使肩部受凉，还有早晚温差比较大，如果出行时穿得太薄，肩部也很容易着凉。
3: 因为在受凉的情况下，我们肩周的组织发生了抽血水肿，包括我们肩关节内部的滑膜组织抽血水肿，与关节囊进一步粘连，造成关节的这个疼痛功能受限，进而诱导了肩周炎的发生。
2: 早晚出行时，我们要适时地添加衣物，防寒保暖。在睡觉时也要注意遮盖肩部，避免肩周炎的发生。不良姿势能诱发肩周炎吗？不良的姿势也是造成肩周炎的病因之一，比如长期弓背耸肩。
3: 长期的处于不良的姿势，会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肌肉组织平衡失调，那么张力大的一侧，这部分肌肉会出现持续的紧张，久而久之造成一种静力性的劳损，诱导肩周炎的发生。还有一些年轻人呢，因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虽然他们的姿势是正确的，但是因为长时间的保持在固定姿势，肩关节没有及时的活动，那么导致我们肩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处在慢性的劳损，导致关节囊的粘连，进而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2: 如果你有不良的姿势，就要纠正了。伏案工作或者使用电脑时要注意

0: 肩部的活动和休息，避免肩周炎的发生。背单肩包会诱发肩周炎吗？人们在背单肩包的时候，为了防止背带下滑，往往会自觉地抬高肩膀以稳住包带。
1: 那么人们在背单肩背包的时候，往往我们的肩关节处在一种一高一低的状态，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导致肩关节周围肌肉，那么进而导致肩周酸痛或者肌肉痉挛性的疼痛，诱导肩周炎的发生。
2: 你看，长期伏案工作，经常的单肩背包或者是露着肩膀睡觉，这样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习惯哈，它都有可能会诱发肩周炎了。那为了避免肩周炎的发生的话，我们一定要纠正这些不良的习惯。当肩部有疼痛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受限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得了肩周炎了，所以这个时候需要马上去医院检查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几个肩周炎家庭锻炼的小方法。
1: 我们可以利用食指或中指沿着侧面的墙面进行不断的向上攀爬，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就是逐渐增加我们肩关节的外展或者是上举的这样范围。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每天做2次到3次这样的训练，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逐渐的确保肩关节活动度的恢复。我们也可以采用上肢画圈法，手要低于肩关节的平面啊，从前到后逐渐的增加画圈的这个范围。通过这种画圈法，可以扩展我们肩关节的内旋和后伸的幅度，扩大我们肩关节的活动度。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最近啊，读到了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位老先生呢，在家不小心的摔了一跤，扶起来之后呢，还是站不稳。家人建议去医院，但是老先生没当回事儿。等到第二天一觉醒来之后啊，老先生就发现自己右侧的手脚全都动不了了，话也讲不出来了。这时候家人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老先生是得了中风。那医生就说，其实昨天跌倒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次中风的开始了，而隔了一天再送到医院，就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这件事情啊，在给我们提醒，假如生活当中我们懂得识别中风的这些征兆的话，其实呢是可以抢在最佳的治疗时机，也就是发病之后3个小时之内及时治疗的，以降低中风对于身体造成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一起学一学如何识别中风。中风有哪些前兆吗？中风又称脑卒中，是由于脑部血管的堵塞或出血造成的一系列神经功能损害的疾病。它的发作是有几个先兆的。
2: 第一个先兆就是病人会出现单侧或者双侧的这个肢体的麻木、无力或者瘫痪。第二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突然的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成双。那么这个可以出现在一只眼睛，也可以出现在两只眼睛。第三个征兆呢，病人会出现言语的困难，或者是理解障碍，或者发音不清楚。第四个症状呢，病人有时候会感觉到头晕目眩、步态不稳、意外摔倒。第五个症状呢，就是最严重的，可能病人会出现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严重的头疼。
1: 当您或家人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的时候，就要谨防是不是患上了中风，最好及时就医检查。识别中风三测试，如果您发现家人有一些中风的先兆，您可以在家中为他做3个简单的测试。
2: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测试一下病人的面部，我们可以让病人先做呲牙或者微笑的动作。那么我们观察的就是他的双侧的这个鼻唇沟，如果出现了一侧的面部坠落，或者是不能活动，或者是两侧的鼻唇沟不对称，那么都说明病人已经出现了面瘫，需要及时的就医。第二个环节，我们测试的是上肢的肌力，让病人把双手举起来，平行于地面。那么这个测试呢，要坚持10秒钟。双侧的肢体没有坠落，那么说明他的肌力是正常的。如果一旦出现一侧的肢体在10秒钟之内坠落，那么坠落的一侧就是偏瘫的一侧，病人应该及时的就医。第三个步骤呢，我们查的是病人的语言能力，通过对他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那么来了解他的语言的流畅程度和他的理解力。他的理解力、语言的流畅程度和清晰程度都是比较正常的。如果一旦病人出现了说话不清楚、语音不清晰，另外还有就是他不能复述我的话或者不能理解我的话，那么呢，这都是出现了明显的语言困难。如果以上3个检测出现任何一个异常，那么建议您马上拨打急救电话，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中风发生之后的3个小时之内及时的识别并且实施治疗的话，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而简单的笑一笑、动一动、说一说的测试方法，您都记住了吗？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青光眼是会引起视神经损伤的一种疾病。有一个数据就表明呢，80%的青光眼患者在得到确诊之前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在医学上，青光眼也被称为是视力的小偷。如果这种疾病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的话，其结果很有可能会导致失明。所以我们一定要对青光眼引起高度的重视。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容易被忽视的眼部疾病——青光眼。青光眼早期的症状有哪些呢？青光眼是一种发病迅速、危害性大、随时可能导致失明的常见疑难眼病，所以我们平时要爱护眼睛，注意眼睛的一些异常变化，早发现早治疗。
2: 青光眼呢，其实说那是一种病，你像有年轻人的、有老年人的、还有刚出生的小孩的，各种各样的，有些呢起病非常的急，有些呢根本就不知不觉。
1: 比如说，有些年轻人在看电视的时候，逐渐感觉电视的色彩越来越不鲜明，还以为是家里的电视机出了问题。又或者，有些朋友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且眼睛不舒服，长期闷痛。也有一些老年朋友会突然发作，眼睛疼痛且看不到东西，恶心呕吐。还有一些孩子在出生时就很怕光，甚至出现见光流泪的情况。这些都是青光眼的早期表现。如果出现这些情况，要尽早到医院检查治疗。青光眼是怎么患上的呢？
2: 青光眼有几种，有一些叫做原发性的，那就可能和家族遗传呐、和这些关有关，所以叫原发性青光眼。还有一种继发的，你比如眼睛得了其他病了，眼底病、视网膜静脉阻塞等等的，诱发着最后呢发生了继发青光眼，或者是用一些药物，长期用的皮质类固醇的药物引起的眼压构造成视神经损害，这种叫做继发性的。当然小孩子一生出来由于眼部的发育异常，眼压增高，那叫做先天性青光眼。
1: 所以说，有家族遗传史的朋友和眼睛有其他疾病的朋友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要注意定期到医院检查。平时在生活中，为了更好的预防青光眼，我们要注意用眼卫生，不要过度用眼，避免在光线太亮或者太暗的环境下长时间的用眼，同时要保持心情舒畅，劳逸结合。近视的人会患上青光眼吗？
2: 近视眼的人呢，患青光眼的概率风险呢，要比不近视的要高。近视眼合并青光眼很容易被忽视，因为他总认为是近视的问题。当到医院里查到是青光眼的时候，可能呢已经呢进入到一个中期晚期了。
1: 一般来说，近视患者有青光眼有几个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频繁的换眼镜；第二，换了新的眼镜怎么矫正也觉得没有以前的好，特别是光亮度、对比度明显的下降了，甚至个别人发现视野缩小了，但是他自己其他的主观症状并不明显。一旦有了这些症状，就要马上就医。听了专家的讲解，相信大家对于青光眼都有了一定的认识。青光眼是一种相对比较难治的眼睛疾病了，而且呢，多数患者并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最好每年都需要到医院去给眼睛做一个检查。那近视的朋友，如果总是频繁的换眼镜，或者是感觉视野明显的变小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1: 美军使用大功率激光武器自主拦截了一枚靶弹，但是相对于金穹系统的总体构想来说，这只是迈出了一小步。金穹系统实际上就是星球大战 2.0 版，美国打算在太空部署数千颗侦察卫星和大批太空武器，在人工智能技术支持之下，全方位监测和拦截一切射向美国本土的导弹。据美方估算，这样的系统至少耗资达上万亿美元。特朗普不但要用它来拉动内需，还要用它强力拉动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太空技术的发展，这恐怕才是美国的真正目的。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俄罗斯的第九艘亚森级核潜艇最近在北冰洋沿岸悄然开工了。俄乌冲突使俄罗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但它的核潜艇建造计划并没有受影响。2022年以来，俄罗斯至少有四艘核潜艇开工，五艘入列服役。俄罗斯认为核潜艇是对美国构成非对称威慑的重要手段，所以他们不惜代价也要搞下去。而且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五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0: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琪，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
5: 优先先，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于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

0: 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实事，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办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郭立旺：
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6: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 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

0: 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
1: 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

0: 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2: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2: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积六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9: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0: 十四五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1: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0: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委内瑞拉已发生138次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大批民众自25号凌晨起选择在街头或车内过夜。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2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一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 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04，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1分钟。
3: 我今年59。

0: 岁，感觉
1: 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2: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3: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3: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5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3: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4: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2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0: 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个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红色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蹭。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1: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2: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

0: 致力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2: 在嘎斯麦的蒙古包里，草原老朋友相见，情感分外火辣。陈震和杨克被管得东倒西歪，胡言乱语。杨克醉醺醺的大言不惭：啊，你说吧，啊，百灵鸟双双飞，一个翅膀挂几杯。老友们惊愕，酒量已不如当年的栏目扎布改口道：哎，不对，不罚你酒，罚你把你的高级车技我开一天，我要过好车瘾。杨克说：是你说我这个羔羊配不上鹅伦最漂亮的小母狼呢？啊，我哪敢娶她呀，全怪你啊。借车好办，可明天你开车不能喝一滴酒啊，一滴酒不能喝。栏目扎布一人把这一瓶泸州老窖狠狠地灌了一口。哎，我没眼力啊，你没娶萨然奇迹格倒也没啥，可我为啥就没有把我的小妹乌兰嫁给你呢？啊，要不草原上打官司就有北京的大律师上阵了啊。这些年破坏草场的人太多了，还到处啊挖大坑找矿石，找不着也不把坑埋上。北京少给我们草原一点钱都不要紧，最要紧的是给草原法律和律师。他又灌了一口酒高叫道：哎，说好了啊，明天我就来开你的车。哎，你先把钥匙给我。接着沙斯楞、桑杰等各位老友都来借车，杨克已醉得大方之极，连说：成，往后你们打官司也找我吧。啊，说完便把车钥匙扔给了栏目扎布。众人狂笑，接着便是全部落的豪饮高歌，男女大合唱。唱到最后，大伙儿都选择了蒙古最著名的歌手腾格尔的歌，歌声高亢苍凉，狼声欧音悠长，如箫如簧。这就是蒙古人热爱的故乡。喝酒通宵大胆，众友泪水连连。酒宴上，陈震和杨克像北京二锅头一般，被好客又好酒的各家并了单，一天两家，家家酒宴，顿顿歌会。那辆蓝色切诺基成了好友们的试用车、过瘾车和买酒运酒的专用车，并用它来接其他小组的老友们。巴图家门口成了停车场，第二天下午几乎半个大队的吉普和摩托车

都停在了这里，骑马来的人却很少。牧民说，要不是冬天雪大，骑摩托车放不了羊，还得骑马，可能蒙古马早就没人养了。原来二大队的四群马现在就剩下一群，还没有原来的半群大。巴图说，狼没了，草少了，马懒了，跑不快了，那个头啊也没有从前大了，鄂伦马呀没人要喽。陈震还发现毕力格那一带的老人都不在了，杨克教的那些小学生已经成为鄂伦牧业的主力军。三天之内，两人喝得血压升高，心动过速。不过草原上的汉家菜园子早已成规模了，酒桌上天天顿顿都能吃到大盆的生蔬菜蘸酱，要不然他俩的血脂胆固醇也要升高。连日的酒宴，小组的牧业也摊了一半，全靠外来雇工支撑。陈震问过雇工，他们每月的工资是200元加两只大洋，同时管吃管住，干得好年终还有奖励。有一位雇工说，他是鄂伦西南边400里的一个苏木的牧民，前几年他家也有1700多只羊，日子不比鄂伦的牧民差多少，他家也雇了一个牧工。可是草场一年不如一年，前年一场大旱，杀起了，草焦了，羊渴死饿死了一大半，他只好出来打工。可是一年下来挣到的20-30只大洋也不能运回老家，老家没草，活羊没用了，只好卖掉换成钱带回家。陈震和杨克在各自的老房东家里睡了整整一天才缓过了神。第四天，陈震又和嘎斯麦一家人聊了大半夜。第五天清晨，陈震和杨克驾车开往黑石山方向。山脚下原来茂密的伟林早已消失，吉普车穿过低矮稀疏青黄杂错的汉尾地，爬上黑石山下的缓坡。杨克问，哎，你还记得小狼的狼洞吗？陈震口气肯定地说，哼，学生怎么会忘记老师的家门呢？我会在离老洞最近的坡底下停下来的，上面一段路啊还得步行啊，必须步行。吉普车慢慢前行，距小狼的出生地越来越近，陈震的心骤然紧张起来，他感到自己似乎像一个老战犯正在去一座陵墓谢罪，那个陵墓里埋葬的就是被他断送性命的7条蒙古草原狼。5条小狼崽还没有睁眼和断奶，1条才刚刚学会跑步，还有1条小狼竟被他用老虎钳剪断了狼牙，用铁链剥夺了短短一生的自由，还亲手将他砸死。天性自由又越来越尊崇自由的陈震，却干出了一件最专制独裁的恶事，他简直无法面对自己年轻时那些血淋淋的罪行。他甚至有时憎恨自己的研究成果，正是他的好奇心和研究癖才断送了那7条小狼的快乐与自由。他的书稿是蘸着7条可爱的小狼的鲜血写出来的，
那可是具有白狼王高贵血统。

的一群蒙古草原狼啊。20多年来，陈震的内心深处常常受着这笔血债的深深谴责和折磨，他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杀过狼的草原人为什么在生命结束后都会心甘情愿地把自己身体交还给狼群，那不仅仅是为了灵魂升天，也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还肉，可能其中还含着偿债的沉重愧疚，还有对草原狼深切的爱。可是如今的草原再也没有天葬场了。20多年来，可敬可佩、可爱可怜的小狼经常出现在陈震的梦里和思绪里，然而小狼却从来不曾咬过他、报复过他，甚至连要咬他的念头都没有。小狼总是笑呵呵地跑到陈震的跟前，抱他的小腿，蹭他的膝盖，而且还经常舔他的手、舔他的下巴。有一次，陈震在梦里，他躺在草地上，突然惊醒，小狼就卧在他的头旁。陈震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咽喉，可是小狼看到他醒来，却就地打滚，把自己的肚皮朝天亮了出来，让陈震给他挠痒痒。在20多年的无数梦境中，小狼始终以德报怨，始终像陈震的一个可爱的孩子那样跑来与他亲热。使陈震感到不解的是，小狼不仅不恨他，不向他皱鼻呲牙、咆哮威胁，而且还对他频频表示狼的友情爱意。狼眼里的爱在人群里永远见不到，小狼的爱意是那么古老荒凉、温柔天真。杨克见到这面碎石乱草的荒坡，好像也记起了27、8年前那场残忍的灭门恶行，他的眼睛里露出了深深的内疚和自责。吉普车在山坡上停下，陈震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一片平地说：“哎，那就是小狼崽们的临时藏身洞，是我把他们挖出来的，主犯确实是我。我离开鄂伦的时候啊，他们就踏平了，现在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哎，杨哥，咱们就从这儿往老洞走吧。”两个人下了车，陈震背上挎包，领着杨克向那个小山包慢慢绕过去。走上山坡，原来长满刺草荆棘、高草棵子、阴森隐蔽的乱岗，此时已成了一片突破，坡下再也没有茂密的苇子、青纱帐做掩护了。又走了几十米，百年老洞赫然袒露在两个人的视线里。老洞似乎比以前更大，远看像陕北黄土高坡一个废弃的小窑洞。陈震屏着呼吸快步走去，走到洞前，发现老洞并没有变大，只是由于老洞失去了高草的遮挡，才显得比以前大。连年的干旱

洞形基本保持原样，只是洞口底部落了不少碎石碎土。陈震走到洞旁，跪下身，定了定神，爬到洞口往里看，洞道已被滚草荆棘棵子填了一大半。陈震从挎包里掏出了手电，往里照了照，洞道的拐弯处已经几乎被土石黄沙乱草堵死。陈震失落地坐到洞前的平台上，愣愣地望着老洞。杨克也用手电仔细地看了看洞，没错，就是这个洞。哎，你就是从这个洞钻进去的。那会儿啊，我在外面真是吓得两头害怕，又怕你在里面碰见母狼，又怕外面的狼跟我玩命。咱俩当时真是吃了包子胆了啊！哎，说实话，你的理论确实是真正深入草原腹地、深入狼洞得来的啊。杨克又弯下腰，冲着老洞呼喊：“小狼，小狼，开饭喽！陈震和我来看你啦！”杨克就像在新操场对着小狼自己挖的狼洞叫小狼出来吃饭一样。然而，小狼再也不会从狼洞里疯了似的窜出来了。陈震站起身，掸了掸身上的土，又蹲下身，一根一根地拔掉平台上的碎草，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了七根北京火腿肠，其中有一根特别粗大，这是专门给他曾经养过的小狼准备的。陈震把祭品恭恭敬敬地放在平台上，从挎包里拿出了七炷香，插在平台上点燃，又从文件夹里抽出文稿的扉页，点火烧祭。火苗烧着了狼图腾和陈震的名字。陈震希望小狼和毕力格阿巴的在天之灵能收到他的许诺和深深的忏悔。火苗一直烧到陈震的手指才熄灭。陈震又掏出一瓶毕力格老人喜欢的北京二锅头酒，祭洒在老洞平台上和四周的沙草地上。陈震知道，鄂伦草原原二队草场上的每一个老狼洞旁，都有老人的脚印儿。由于自己不听老人的话，坚持养狼，伤了老人的心，他对老人的愧疚也永远不能弥补了。陈震和杨克都伸出双臂，手掌朝天，仰望腾格里。随着袅袅上升的青烟，去追寻小狼和毕力格老阿爸的灵魂。陈震真想大声呼喊：小狼，小狼，阿爸，阿爸，我来看你们了。然而他不敢喊，他不配喊，他也不敢惊扰他们的灵魂，唯恐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下面如此干黄破败的草原。干旱的腾格里
欲哭无泪。2002年春天，巴图和嘎斯麦从俄伦草原给陈震打来电话，说俄伦保利格苏木80%的草场已经沙化，再过一年全苏木就要从定居放牧改为圈养牛羊，跟城里农村圈养畜生差不多了，家家都要盖好几排大房子。陈震半天说不出话来。几天以后，窗外突然腾起冲天的沙尘黄龙，遮天蔽日，整个北京城笼罩在呛人的沙尘细粉之中，中华皇城变成了迷茫的黄沙之城。陈震离开电脑，独自伫立窗前，怆然遥望着北方，狼群已成为历史，草原已成为回忆，游牧文明彻底终结。就

0: 将为黄沙埋没。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

0: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0: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4: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农历5月12。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昌黎县首家中医特色普惠托育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昌黎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84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行政执法监督条例。会议要求要筑牢法治思维，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动条例各项规定落地生根。要健全监督体系，深入开展专项纠治工作，认真落实扫码入企、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复议纠错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动态管理等举措，推进专项纠治工作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保障，加强执法队伍专业化建设，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提升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暨考核评估整改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统一思想，强化担当，以严实作风和有力举措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坚决守牢防反贫底线。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落实早、宽、减、实要求，深入排查，精准监测，及时消除风险，持续巩固3+1保障成果，强化兜底保障政策落实，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统筹推进河北乡村建设。